奉行，工作闭环，牢牢守住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在桃山林业局公司南河林场分公司，院方将实地查看小呼兰河水势，详细了解强降雨影响和防范应对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连日持续降雨，土壤含水饱和，要高度警惕山洪地质灾害，把风险研判的严重一些，把情况考虑的复杂一些，要加强物资设备前置，确保满足抢险救援需要，要全面排查临河居民和零散入山人员，临机果断转移避险，要抓好农田排涝工作，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降到最低。在桃山林业局公司春光林场分公司，院方将详细了解地质灾害防范应对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严格执行隐患点加风险区双防双控制度，紧盯重点区域和关键点位，强化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畅通群众提供险情线索渠道，坚决执行紧急撤离刚性要求，切实保障人身安全。各级各类抢险救援队伍要全时备勤备战，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在铁力市年丰乡年丰水库，院方将实地查看水库实时水位，详细了解水库库容、日常管护、汛期调度等情况。他强调，要全面落实水库安全度汛措施，紧盯风险点，加强巡护检查，及时发现隐患问题，确保水库安全运行。要加强科学调度，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严格控制汛限水位，更好发挥拦洪削峰作用。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7月22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伊春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新闻发布会，市卫健委有关负责同志做主旨发布，围绕我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情况进行介绍。今年夏季，我市立足医疗健康赋能森林康养核心理念，落地6项重点工作，依托市级医疗机构打造4大疗愈体系，全面扩容康养配套，发布8大类康养配套产品清单，推行林都文旅健康服务官机制，搭建3级健康服务网络，强化急救技能培训，构建全域旅游医疗应急保障体系，深化蓝盾护游，抓实公共场所卫生监管，持续完善康养体系，丰富康养新业态。在医保赋能方面，我市聚焦康养旅居群众急难筹盼，畅通异地结算通道，在景区设置医保服务站，依托12393热线，构建线上热线咨询加线下站点办理服务模式，落地医保家庭共济服务，智能监控医保基金安全，全力保障来医康养群众就医权益。在文旅供给方面，我市针对游客多元需求，打磨3条差异化康养线路，九峰新养2日专线提供萌宠疗愈、药膳养生等轻量静养，溪水森养2日专线适配家庭亲子轻度假游客，兼顾游玩与康养，金林趣养3日专线行程涵盖全品类康养项目，适合长期避暑休养。在体育赛事方面，我市全新打造一起超全民运动超级联赛，搭建高端标杆赛事、青少年系列赛事、特色群众普惠赛事矩阵，构建全年贯通、四季不断档的赛事发展格局，推出观赛加运动加度假加康养一站式体验，助燃伊春夏季避暑旅游。在服务保障方面，启动森林康养心安疗愈全域联动提升行动，开展专项培训，提升康养讲解服务能力，完善相关硬件设施，整合景区资源，融合多元业态，丰富产品矩阵，让游客玩得开心，玩得舒心。黑龙江日报、伊春日报、伊春广播电视台、伊春交通广播等媒体新闻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市文广旅局、市医保局、市体育局、伊春森空集团相关负责同志现场回答了记者提问。夏日林间风光正好，唐文河临海奇石景区绿意盎然，景致宜人。依托伊春都依你宠客服务品牌，景区把暖心服务融入游览全过程，用看得见摸得着的贴心举措，让优质服务与秀美山水相映成景。景区出入口及主干道旁，工作人员有序开展交通疏导工作，耐心指引车辆停放，引导游客通行，及时疏导车流，保障游览秩序井然，出行顺畅。忙碌的值守身影为游

0: 游客安全安心游玩筑牢第一道防线。服务窗口内，工作人员全程微笑服务，高效履职，细致做好票务办理、线路指引、游客咨询等工作，耐心解答游客各类疑问，快速高效处理游客需求，以周到细致的便民服务提升游客游览体验。林间观光车往返穿梭，贴心接送往来游客，让大家便捷游园。景区各处随处可见的"都依你，宠客服务"标语，氛围感满满，处处彰显以诚待客、暖心宠客的服务温度。一步一美景，一处一温情，唐王河临海奇石景区立足游客需求，聚焦细微服务，深耕宠客细节，以规范的服务、温暖的态度、务实的举措，持续擦亮伊春"都依你"文旅服务名片。盛夏时节，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南岔县凭借清爽宜人的气候、静谧优美的山林河畔风光，持续点燃夏日康养旅居热度，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奔赴，在绿水青山间解锁22摄氏度的惬意夏日，沉浸式体验森林康养的独特魅力。入夏以来，南岔县避暑康养旅游进入黄金期，依托永翠河森林健康疗养院优质康养载体，一批批来自北京、天津、苏州、南京等城市的候鸟式旅居游客组团而来，远离城市燥热与喧嚣，栖身青山绿水之间，尽享避暑纳凉、休闲静养的高品质旅居生活。疗养院还根据旅居群体需求，配齐优质食宿、休闲娱乐、康养理疗、短途出游等一站式配套服务，让游客在绿水青山中放松身心、舒缓疲惫。7月17号，友好区举行了"放下手机读会儿书，跟着课本读小兴安岭森林有氧阅读沙龙"活动，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滴翠楼森林书屋，语文老师带领孩子们齐声朗读美丽的小兴安岭经典段落，身旁参天红松、潺潺溪水与课本文字相互呼应，让书本里的林海画卷真实呈现在眼前。孩子们品读自然科普森林主题读物，在天然氧吧里沉浸式感受自然与文字相融的独特魅力。沉浸式体验持续推进，孩子们提笔在森林主题信纸上书写给游客的信，一边在林间溪道缓步漫游，感受课文中溪水潺潺、鸟鸣相伴的林间景致，一边向游客递上邀约信件，向各地游客发出真诚游览邀请。此次森林有氧阅读沙龙活动立足暑期青少年成长需求，依托小兴安岭原生态山林资源，打造特色研学课堂，既能引导青少年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涵养静心阅读习惯，也借助孩童纯真视角生动展示林区清凉避暑优势与原生态美景，以创新形式助力伊春生态文旅品牌宣传推广。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
7: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知道。是啊，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0:86，
1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4: 世界纪录。
1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4: 中国抗击疫情
1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3: 10年，
14: 中国向
13: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4: 全面胜利。
1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5: 欢乐制造，
16: 欢乐制造，
17: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1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8: 贾主任兴冲冲地说：“
19: 啊，今天工会发票看电影《阿皮蛋正传》。”
20: 贾主任，您读错了吧？那是《阿 Q 正传》。
18: 啥？我读错了？老子打牌打了几十年呐，啊，难道还不认识皮蛋老 K？

0: 约翰向一家大公司申请一份工作，这家公司的经理向约翰原来的老板了解情况。这位经理的第一个问题是：
1: 喂，是莫瑞斯先生吗？
2: 对，是我。
1: 我是捷讯公司的总经理，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
2: 您尽管说，先生。
1: 我们这里来了一位叫约翰的人，他告诉我们说他在您那儿工作过一段时间。
2: 约翰，是有这么个人。
1: 那么是这样的，您能告诉我约翰替您工作了多长时间吗？
2: 他嘛，大概有四个小时不到。
1: 什么？可是约翰告诉我说他在您那儿待了好长时间。
2: 是是是，他在我们这儿待了整整两年。可是您问的是工作时间。
3: 我是那么爱你，你要爱理不理。我朝你放电，你们装没看见。我准备跳楼，那时候你才回头呢。你回心转意，我刚好落地。你直升飞机呀，你。
4: 小李问局秘书：
5: 哎，听说局长在你们公司检查工作时发脾气了？
6: 有这么回事儿？我们不知道局长正在减肥呀，控制饮食呢。餐桌上那个鸡鸭鱼肉太多了。
5: 那你们的经理怎么反而被提拔了？
6: 你不知道啊，事后我们经理让人写了一篇题为《某某局长罢宴，自学端正党风》的报道。

说一个美术老师是小有名气呀、啊。说有一篇报纸啊，上面有大篇幅的报道这个老师的先进事迹啊，这是好，完还贴照片。啊，这老师有毛病，啥毛病呢？爱显摆，爱吹呀。有一天上课的时候就搁这吹了。哎呀，最近呢，总有同学和我说，老师你太厉害了，老师你太行了，上报纸还登照片了。完大兵就说了，老师是寻人启事吗？结果这美术老师拒绝大兵上美术课了。

0: 在海军医院里，一个年轻的士兵向一位好心的看护口授他给他太太的信。
1: 这里的护士长得都很丑。
0: 说到这儿，护士表示抗议，士兵笑着说，
1: 可是这样我太太就会很开心。

说有一个美国留学生叫啥呢？叫约翰。说他对中国的方块文字啊是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就感兴就是就啥就喜欢。说有一天约翰上街上找啥老师办公室里了，完就跟老师说了：“李老师，我觉得你们中国人很不谦虚，怎么着？”老师说：“怎的？怎么说我们中国人不谦虚？怎么事呢？”完了这老外说了：“在大街上，我看到了很多大的招牌，都是自我炫耀的，比如中国横行。”中国人民横行，中国农业横行，中国很行，中国人民很行，中国农业很行。这傻子把银行的营看成了狠了，你知道吗？再者说，本来中国人民就横行嘛。

0: 有一个双目失明的男人啊，他有一个特长，就是他的太太每次买衣服，他总是要给他太太最满意的答复。他们两个人总是手拉手的一起去逛这些服装店。听完这个店员形容这些衣服的样式颜色之后，这店员就介绍了几套。他会突然说，我觉得那套蓝的是最好。但奇妙的是，他每次选的衣服都是他太太最喜欢的。有一次，这服装店的老板就问他，
1: 哎呀，你真是厉害，你为什么总不会选错呢？
0: 哎呀，这不难，因为我们两个人手拉着手嘛。当他挑衣服的时候，我能够从他的脉搏跳动中发觉他最喜欢哪一身。

0: 大学毕业前，几个朋友在一起谈论他们的家长是否干涉了他们对职业的选择。在大家各抒己见之后，朋友们问坐在一旁的戴尔：
1: 哎，戴尔，你选择职业的时候受到你妈妈的影响了吗？
2: 是啊，戴尔，快说说吧。
3: 不，我妈妈她是个很民主的人，她说我有充分的理由去选择自由的职业。她说我可以想做我要做的任何一类医生。
4: 一位太太给消防队打了电话，
5: 有两个男人想从窗户进入我的房间。
6: 哦，太太，您打错了电话吧？这不是警察局，这是消防队。
5: 我知道，因为我房间在二楼，可他们显然是需要梯子的。
7: 话说有这么一个人，他来到了一家修车厂，为他的汽车买了一块昂贵的电池。六个月之后的一天，这个司机开着他的车怒气冲冲的来到了这家修车厂。一进修车厂的门，他就抱怨：
8: 老板，我买你们这块电池的时候，你说这块电池能用到我汽车报废，可是现在你看，刚刚过了六个月，这块电池就不能用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7: 听完他的话，修车厂的老板一边道歉一边解释：
9: 对不起先生，这的确是我的错，上次我还以为您那辆破车开不到六个月就得报废呢。
10: 到了希腊才知道迷人的地方其实就是个破庙。到了撒哈拉才知道节约用水有多么的重要，走遍非洲才知道吃人也是一种需要，走过岁月才知道你这猪头朋友对我贼拉拉的重要。

0: 一个在美国旅行的法国人坐在一个黑人开的出租车里面，正和黑人司机闲聊。
1: 嘿，我说司机先生，您的祖先是不是奴隶啊？
2: 是的，先生，一点没错。
1: 哦，这么说你很幸运了，因为你现在已经获得自由了，不是吗？
2: 不，先生，你想错了，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获得自由，这主要是因为在前不久我结婚了。

0: 法官正在审讯一个顽固不化的罪犯。
1: 你一生中难道没有做一件工作是对别人有益的吗？
0: 做过，法官大人。正是由于我坚持不懈地到处活动，您手下的几十名警官才没有失业。我难道不是为你们而工作吗？

0: 一只羚羊和一只狮子共同走进了一家餐馆，他们占了一个靠窗的包厢。当服务生走过来的时候，羚羊对他说：
1: 我要一碗甘草和一小碟萝卜。
0: 好的，羚羊先生，那么坐在您旁边那位狮子先生，他要点什么呢？
1: 他嘛，他什么都不需要。
0: 哦，难道狮子先生他不饿吗？
1: 你废什么话，他要是饿了，我还能坐在这儿吗？
2: 某公社治安主任刚回家，女儿就慌慌张张地跑来说：
3: 爹呀，拖拉机把猪压死了。
4: 主任脸一沉，叫他赔。
3: 那是我开的拖拉机
4: 啊。叫队长查查是谁家的猪，拱坏了多少青苗，按规定罚款。

0: 老托弗洛先生突然失去了知觉，监测仪器证实这是心脏病发作所致。在20秒钟之后，老托弗勒终于苏醒过来了。这时，大夫向他解释道：“
1: 哦，老托弗勒先生，您没事吧？您的心跳曾经有过短暂的停歇，那么您能告诉我，在刚才那段时间里，您有什么样异常的感觉吗？”
2: 异常的感觉，让。

0: 想想。哦，对了，我一开始先看到了一道明亮的光。
1: 哦，明亮的光。
0: 是的，这道明亮的光，它就在我的面前，而且在这之后，有一个人，全身都披着白衣服，就像死神一样。
1: 哦，天哪，托夫勒先生，那么后来呢？您一定要好好想想，继续说下去。
0: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看到的那个人，他肯定就是你。
2: 一个盗马贼被判处绞刑，在通往刑场的路上挤满了去看绞刑的人，以致押送犯人的车不能按时到达。前面的人越挤越多，犯人高声喊：
3: 哎，你们急什么？我到不了刑场，你们有什么好看的？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1: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林城，林城记录带你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林城记录，我是周璇。
2: 这是那个化油，
3: 化油，
2: 然后这个我们放冰箱一半，它也就八分钟吧，
3: 啊，
2: 六十秒，
3: 也够盖，够盖的。
2: 这个化油吧。
4: 你车里能有吗？你说今天少了，有啊。
1: 穆天意带着准备好的实验器材和实验耗材，即将前往医美区八一学校为学生们开展公益科学实验课。科普志愿工作者穆天意：
5: 一会儿咱们到了之后，先检查一下整体的设备。啊，单独小组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呢，那咱们就得看住孩子，因为咱们这个瓶子有点锋利，别让孩子手刮坏了，就可以啊。然后一人负责一小组啊，然后呢，对应的胶带啥都带了，是不是啊？
6: 对，带了。
5: 啊、OK， 然后帮他们去贴，因为小孩呢，他本身的这个力量不是很足，所以他贴粘不严的时候，这个实验做不成功。
6: 嗯。
5: 所以咱保证实验成功的情况下，哎，把这个粘严了就可以啊、
6: 嗯。
5: 本着轻松愉悦的心情去把这个实验带他们做了就可以了。
6: 好。
1: 科学源于生活，无处不在。孩童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是探索世界最珍贵的力量。穆天意通过一个个生动直观、趣味十足的科学小实验，巧妙地连接科学与生活，让学生们近距离感受到科学的奇妙与魅力，悄然在心里种下热爱科学、乐于观察、勇于探索的种子。实验所需器材和耗材均由穆天意无偿提供。
5: 它是什么原理呢？好 ，OK， 那咱们先看，哎，流体力学，哎呦我天哪，太厉害了，我的孩子们，这个海豚实际上它在海洋馆里面，包括咱们平时刷短视频的、看电视能看到，哎，它会哎有一个声波，会出现一个，哎，一个圈圈，那这个圈圈是怎么形成的呢？
7: 它吐出的声波，它是震动的。
5: 吐出的声波是震动的吗？声波当然是震动的，非常好，空气泡，看到了吗？还有吗？实验呢？非常小啊！好了 ，OK， 那师傅先讲一讲它的一个原理。那流体呢，实际是空气也好啊，水也好啊，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啊这样一个漩涡。那流体呢，沿环哎周围这样的一个不断的运动和推进旋转，整体呢它会有一个匀速的一个运动，哎，整体会有个匀速的运动。说老师，那这个匀速的运动。

0: 有没有一定的杀伤力呀、啊，孩子们？
1: 有
0: 的。哎，有杀伤力。那这个杀伤力到底有多大呢，孩子们？一会儿咱们可以做一下试一试，好吧，孩子们？对，拉动他们，你能拽住吗？能拽住啊！来，咱们一块喊三二一啊！三
2: 二
0: 一。下一个，三。每一堂公益课呢，我都精心准备，反复打磨，从实验设计、安全预案、器材准备到课堂的呈现，全程高标准严要求。根据小学生他本身的一个二年级的一个特点啊，一是呢他对应的一个观赏性和他兴趣性的问题，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根据他目前为止知识结构，也得让他去理解啊，了解生活中的一些实验现象对应哪些相应的一个原理，把最安全、最有趣、最专业的科学课堂原汁原味的带给孩子们。
3: 穆天翼是土生土长的伊春人，2011年从哈尔滨师范大学化学教育专业毕业，深耕化学教育15年，参与编写多本省内主流教辅。
0: 从初中呢到高中，我一直对理科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化学。学了化学知识之后呢，实际上我发现日常生活中很多都是跟化学相关的，像制药啊，哎，航空航天的材料啊，哎，包括咱们每位女士可能用的化妆品，小时候呢特别希望通过自己自身学习的知识来转变成生产力，转变成一个经济的价值，通过化学合成的一些方法，让世界上之前原本没有的物质重新合成了这种新的物质，那这个新的物质通过它的一个性能和它的性质展现不同的用途啊，为咱们生活中哎带来一个非常便利的，这也是我从小对于学习化学兴趣的一个起因。
3: 穆天翼大学主修化学教育专业，在求学路上他用心刻苦，一边学习专业理论知识夯实学科基础，一边在实验室实操各类化学实验，认真钻研，反复探究，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锤炼自己的专业能力。
0: 因为对这个方面比较感兴趣，就把所有初中和高中的化学实验全部都做完了，无论是正确的操作连错误的操作我都做了一遍。那为什么要做错误的实验呢？实际上就是要了解比如说试管啊，对应它炸裂的原因，那如果炸裂的情况下它能炸到什么程度，为什么会炸，那我们知道如果一旦出现炸裂的情况下会不会对孩子人身造成一个危险，所以呢我作为老师提前需要做好相关的一个实验。
3: 课堂上抽象的知识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直观现象，学生们仔细观察，热烈讨论现象成因，在试错中积累经验，在探究中点燃科学梦想。一堂有趣的科学实验课藏着很多新奇与惊喜。
0: 木环，哎，好了 ，OK， 问题来了，来，师傅讲解一下这个木环形成的原理啊。实际上，刚才你们看到那个烟是加热了出烟的油形成的。施老师，为什么要弄成烟呢？如果单纯的涡环，你们是看不到任何现象的，因为空气，哎，你们是透明的，是看不到的。但是加了烟之后，咱们就能看到涡环了，能看到了吗？所以实际上烟和涡环不是一回事儿。有烟目的是让这个涡环形成的时候更容易被看到啊。这个呢，就是咱们哎对应的一个特点。
3: 学生张欣欣。
4: 我们动手操作出错的时候，他不会直接告知答案，而是一步步引导我们自己找问题。对待每位同学都很细心，全程陪着我们完成实验，特别负责任，大家都很愿意跟着他学习。
3: 学生李天瑞。
5: 我非常喜欢科学课，他带我走进了有趣的科学世界，开阔了视野，明白了很多生活里的科学小奥秘，动手能力也得到了锻炼，受益匪浅。
3: 学生赖允晴。
6: 科学老师带我打开了不一样的世界。妈妈以前她去烤肉的时候拿的那个罐子，我以前都不怎么注意，直到我学完了这堂课的时候。

0: 我每当发现妈妈在烤肉的时候，我都会细心观察旁边的火焰，它窜的是高不高啊，矮不矮啊，它会有没有什么更多的变化。
1: 学生家长吉少明，
2: 我发现北上广深这些城市，他们当地就会给孩子上这个科学课，就是做实验这种。偶然一次我在这个家里刷视频，看到穆老师在做这个实验的一个视频，很忐忑，我也不知道人家能不能答应我，硬着头皮去了，跟穆老师说了我这个看到大城市这些理念还有我的想法，又说了我们班级孩子这些情况，有很多是福利院的贫困家庭，还有一些这个单亲的孩子，还有留守儿童。他说我会公益给你们上课，第一节课我记得很多家长都已经哭了，我看到穆老师在上面台上那个讲课，我的眼泪就是不自觉的就一会儿就涌出来，一会儿涌出来，然后看见全班孩子这个灿烂的笑脸，那个求知好奇的小眼睛嗷嗷呐喊尖叫，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好像一切都值了。
1: 穆天意的爱心像一束光，温柔照进学生和家长的心底，同时他也被孩子们的热情和求知欲所打动。科普志愿工作者穆天意，
3: 小时候我家庭很普通，但我母亲啊再拮据也始终优先地保障我的教育，常告诉我知识能改变命运，那这句话呢扎根在我的心里，成为我做科普教育的初心。
4: 家长非常热情，看到孩子之后呢，我觉得让我更欣喜的是什么？孩子特别热情高涨，而且呢，孩子对于科学探索这种科学课程特别特别感兴趣，包括在课中啊，他积极回答问题啊，包括呢分小组讨论之后，每个同学都能认真的完成这样的一个化学实验，是我感觉特别欣慰的。那上完这个课之后呢，就是更加坚定了我要把这个科学课程上好。
3: 能看到吗？首先有一个气球，孩子们，有个气球。这个气球呢，哎，我给它，哎，把它剪成了一半，另一半呢，咱们用一个矿泉水瓶啊，咱们取的上半部分啊。如果咱们把上面的通过空气炮给打倒了，那咱们就加一分；没打倒，咱们扣一分，好吧，孩子们。所以每一个同学都是裁判员啊，盯住他们，好吧，孩子们。哎，非常好，来加一分。
1: 在一次次动手实践里，学生们不只是见证奇妙现象，更慢慢学会了思考、协作以及面对实验的成功与失败，锻炼动手能力，建立科学思维，懵懂的疑问在亲身体验中找到答案，求知的种子悄然扎根心底。学生王子一，
0: 他说话亲切又温柔，讲课非常有耐心，遇到不懂的知识点，他会耐心跟我们讲解。
1: 学生李宝义，
5: 个子高高的，长得又帅气又有爱心，我超级喜欢他。科学课不仅学到新知识，还对科学有了一些兴趣，将来我要好好学习当一名科学家。
1: 学生张恩雅，
6: 他不仅传授我们科学知识，还鼓励我们大胆尝试，勇于探索，是一位我们非常喜爱的好老师。
1: 学生娄雨涵，
7: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科学实验课。
1: 学生家长王丹丹，
8: 之前没有学科学课的时候，他也喜欢自己在家做一些小实验，我也带着他一起买了一些科学小实验。学了科学课以后，我觉得他的知识面更广了，他对这方面的热爱程度就更加深厚了。
3: 总结一下今天咱们所学的啊，今天学了啥了，孩子们？关于多管多管秘密。
1: 一堂堂趣味满满的科学实验课，为一颗颗稚嫩的童心播撒下科学的种子。一个个科学实验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善意的传承。小小的实验课堂承载着大大的教育期许，愿每一个孩子带着勇于探索的精神向阳而生，奔赴更辽阔的星辰大海。学生家长吉少明，
2: 孩子也跟我说那个妈妈，穆老师长得好帅呀，然后好有爱心啊，他是个善良的人。妈妈，我以后也要当一个善良人，我也要为这个社会做。

0: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的不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夏季是心梗的高发季节，网上也流传着不少所谓的心梗急救妙招，据说可以在危急时刻挽救心梗患者的生命。但实际上，很多网传的急救方式非但无效，还可能会加重病情。那这些害人的方式到底是什么？那遇到心梗患者，我们第一时间又该采取怎样的急救措施才真正的有效呢？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提示。网络上流传一些心梗急救法，有人说，当出现呼吸困难、胸口剧痛等心梗症状时，大口呼吸，然后用力咳嗽，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帮他恢复正常脉搏。还有一种说法是说，如果心梗患者昏厥，要马上掐人中催醒患者。那这些急救方法真的有效吗？陈志，北京120急救医疗培训中心主任。
2: 当发生心梗的时候呢，我们用力大声咳嗽，这种措施是有害的。用这个咳嗽复苏法的话，反而呢会加重心脏的负担，甚至呢导致心搏骤停的发生。另外呢，我们有意识的这种深吸气，会刺激一些调节心脏的神经，导致呢恶性心律失常的发生，特别是缓慢性心律失常的发生。
1: 咳嗽复苏法是在医院里通过仪器的观察，在病人心脏骤停的那一刹那，在医生指导下采取的一种措施。心梗患者千万不要擅自使用这种方法。那大家使用的掐人中的方式来催醒患者是不是靠谱呢？
2: 从我们的急救角度讲呢，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按压人中穴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人的口腔啊往下压，使这个下颌的内收，舌根就会下坠，挤压在咽后壁上，导致气道梗阻，影响病人的呼吸，直接引发这个生命危险。
1: 无论是大口呼吸、用力咳嗽，还是掐人中催醒患者，都是不科学、有危险的。发生心梗时，一定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在等候急救车时，患者一定要以一个舒服的姿势原地等候急救车，千万不要来回走动，更不要下楼走到路边去等候急救车。这种做法往往可能直接导致患者发生心脏骤停。在等待急救人员到来时，可以服用硝酸甘油来缓解症状。
2: 硝酸甘油它是一个降压药，如果含的太多了的话呢，就会导致严重的药物性的低血压的发生。所以呢，在含服硝酸甘油之前，我们先要确认一下患者的血压是不是在正常范围。
1: 含服硝酸甘油每隔5分钟含服一片，最多3次。硝酸甘油一定要含在舌下，含服3次以后，不论症状是否缓解，都不可以再继续含服。一旦发生心脏骤停、失去意识，应立即进行心肺复苏，直到急救人员到来。 网络传言不可轻信，突发心梗时一定不要随意走动，要在原地以一个舒服的姿势休息。一旦心脏骤停意识，唯一的方法就是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直到急救人员到来。所谓的妙招，用力咳嗽、大口呼吸以及按压人中穴的方式都是不可取的，不但达不到缓解症状的目的，反而会延误宝贵的急救时间，给患者带来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您请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了解气象研判、雨情、水情和应急准备等情况，调度各县市区伊春森工集团安全防范工作。董文琴指出，当前我市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迅速进入临战状态，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董文琴强调，要抓实抓细防汛重点工作，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紧盯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风险点及历史山洪区，对水库及桥涵坝体等水利设施逐一检查，提前腾出库容，要精准研判洪灾风险，坚决果断转移群众，妥善做好安置保障，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应转近转，要强化物资力量前置，防灾救灾人员设备和物资靠前备足，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要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完善临灾预警较应行机制，确保信息畅通，反应迅速。董文琴强调，要高度重视交通安全、景区安全及涉水露营项目安全，加强风险排查与游客提示，筑牢宠客安全底线，要因时因势安排极端天气停业、停课、停产，既要严格执行预警指令，也要结合实际情况果断决策，要组织发动群众做好农业排涝，提前排查城市雨水管网，备足防内涝物资，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市领导陈旭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市应急管理局、桃山林业局公司，铁力市督导检查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应急管理局，苑方江详细了解本轮强降雨影响情况，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要保持临战状态，发扬连续作战作风，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御工作，要确保指挥体系高效运转，加密监测、预报预警，加强统筹协调、信息共享、联合会商，严格执行临灾预警较应机制，切实形成较应行工作闭环，牢牢守住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在桃山林业局公司南河林场分公司，苑方江实地查看小呼兰河水势，详细了解强降雨影响和防范应对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连日持续降雨，土壤含水饱和，要高度警惕山洪地质灾害，把风险研判的严重一些，把情况考虑的复杂一些。

要加强物资设备前置，确保满足抢险救援需要，要全面排查临河居民和零散入山人员，临机果断转移避险，要抓好农田排涝工作，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降到最低。在桃山林业局公司春光林场分公司，院方将详细了解地质灾害防范应对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严格执行隐患点加风险区双防双控制度，紧盯重点区域和关键点位，强化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畅通群众提供险情线索渠道，坚决执行紧急撤离刚性要求，切实保障人身安全。各级各类抢险救援队伍要全时备勤备战，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在铁力市年丰乡年丰水库，院方将实地查看水库实时水位，详细了解水库库容、日常管护、汛期调度等情况。他强调，要全面落实水库安全度汛措施，紧盯风险点，加强巡护检查，及时发现隐患问题，确保水库安全运行。要加强科学调度，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严格控制汛限水位，更好发挥拦洪削峰作用。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7月22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伊春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新闻发布会，市卫健委有关负责同志作主旨发布，围绕我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情况进行介绍。今年夏季，我市立足医疗健康赋能森林康养核心理念，落地6项重点工作，依托市级医疗机构打造4大疗愈体系，全面扩容康养配套，发布8大类康养配套产品清单，推行林都文旅健康服务官机制，搭建3级健康服务网络，强化急救技能培训，构建全域旅游医疗应急保障体系，深化蓝盾护游，抓实公共场所卫生监管，持续完善康养体系，丰富康养新业态。在医保赋能方面，我市聚焦康养旅居群众急难筹盼，畅通异地结算通道，在景区设置医保服务站，依托12393热线，构建线上热线咨询加线下站点办理服务模式，落地医保家庭共济服务，智能监控医保基金安全，全力保障来医康养群众就医权益。在文旅供给方面，我市针对游客多元需求，打磨3条差异化康养线路，九峰新养2日专线提供萌宠疗愈、药膳养生等轻量静养，溪水森养2日专线适配家庭亲子轻度假游客，兼顾游玩与康养，金林趣养3日专线行程涵盖全品类康养项目，适合长期避暑休养。在体育赛事方面，我市全新打造一起超全民运动超级联赛，搭建高端标杆赛事、青少年系列赛事、特色群众普惠赛事矩阵，构建全年贯通、四季不断档的赛事发展格局，推出观赛加运动加度假加康养一站式体验，助燃伊春夏季避暑旅游。在服务保障方面，启动森林康养心安疗愈全域联动提升行动，开展专项培训，提升康养讲解服务能力，完善相关硬件设施，整合景区资源，融合多元业态，丰富产品矩阵，让游客玩得开心，玩得舒心。黑龙江日报、伊春日报、伊春广播电视台、伊春交通广播等媒体新闻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市文广旅局、市医保局、市体育局、伊春森工集团相关负责同志现场回答了记者提问。夏日林间风光正好，唐王河临海奇石景区绿意盎然，景致宜人。依托伊春都依你宠客服务品牌，景区把暖心服务融入游览全过程，用看得见摸得着的贴心举措，让优质服务与秀美山水相映成景。景区出入口及主干道旁，工作人员有序开展交通疏导工作，耐心指引车辆停放，引导游客通行，及时疏导车流，保障游览秩序井然，出行顺畅。忙碌的值守身影，为游客安全安心游玩筑牢第一道防线。服务窗口内，工作人员全程微笑服务，高效履职，细致做好票务办理、线路指引、游客咨询等工作，耐心解答游客各类疑问，快速高效处理游客需求，以周到细致的便民服务提升游客游览体验。林间观光车往返穿梭，贴心接送往来游客，让大家便捷游园。景区

0: 与各处随处可见的都依你宠客服务标语，氛围感满满，处处彰显以诚待客、暖心宠客的服务温度。一步一美景，一处一温情，唐王河临海奇石景区立足游客需求，聚焦细微服务，深耕宠客细节，以规范的服务、温暖的态度、务实的举措，持续擦亮伊春都依你文旅服务名片。盛夏时节，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南岔县凭借清爽宜人的气候、静谧优美的山林河畔风光，持续点燃夏日康养旅居热度，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奔赴，在绿水青山间解锁22摄氏度的惬意夏日，沉浸式体验森林康养的独特魅力。入夏以来，南岔县避暑康养旅游进入黄金期，依托永翠河森林健康疗养院优质康养载体，一批批来自北京、天津、苏州、南京等城市的候鸟式旅居游客组团而来，远离城市燥热与喧嚣，栖身青山绿水之间，尽享避暑纳凉、休闲静养的高品质旅居生活。疗养院还根据旅居群体需求，配齐优质食宿、休闲娱乐、康养理疗、短途出游等一站式配套服务，让游客在绿水青山中放松身心，舒缓疲惫。7月17号，友好区举行了放下手机读会儿书，跟着课本读小兴安岭森林有氧阅读沙龙活动，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低翠楼森林书屋，语文老师带领孩子们齐声朗读美丽的小兴安岭经典段落，身旁参天红松、潺潺溪水与课本文字相互呼应，让书本里的林海画卷真实呈现在眼前。孩子们品读自然科普森林主题读物，在天然氧吧里沉浸式感受自然与文字相融的独特魅力。沉浸式体验持续推进，孩子们提笔在森林主题信纸上书写给游客的信，一边在林间溪道缓步漫游，感受课文中溪水潺潺、鸟鸣相伴的林间景致，一边向游客递上邀约信件，向各地游客发出真诚游览邀请。此次森林有氧阅读沙龙活动立足暑期青少年成长需求，依托小兴安岭原生态山林资源，打造特色研学课堂，既能引导青少年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涵养静心阅读习惯，也借助孩童纯真视角，生动展示林区清凉避暑优势与原生态美景，以创新形式助力伊春生态文旅品牌宣传推广。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东方雕塑馆麦积山石窟。
1: 甘肃天水连绵的秦岭山脉之中，一座鬼斧神工的佛教石窟，神秘优美地独立在深山的怀抱之中。石窟以精美的泥塑艺术闻名中外，被人们誉为东方雕塑馆。1600年来，历经战乱、自然的侵袭，走过朝代的更迭，这座山、这些微笑的佛像、这些壁画、这些飞天，穿越历史的风霜，在这里微笑了上千年。这里就是中国四大佛教石窟之一的麦积山石窟。

0: 龙门、云冈或是莫高窟的名声过剩。作为我国四大石窟之一的麦积山石窟似乎鲜为人知，但是它的伟大之处绝不会被掩盖。当历史的记忆、文化的积淀和精美的雕刻艺术在麦积山石窟重现的时候，东方雕塑馆的美名、国家五 A 级景区的头衔、纳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机会便接踵而至，仿佛一颗耀眼的明星照亮一方天空。麦积山石窟位于甘肃省天水市东南方向大约45千米处，石窟雕凿在一个略显孤立的山峰上，因山形酷似农家麦垛之状，故得名麦积山石窟。石窟始建于后秦时期，大兴于北魏，后经唐、五代、宋、元、明、清各代不断的开凿扩建，遂成为中国著名的石窟群之一。唐朝时因为发生了强烈的地震，麦积山石窟的崖面中部塌毁，窟群分为东西崖两个部分。
1: 千百年雪雨风霜的冲刷，造化了这座神奇山峰的灵秀之气。麦积山石窟建在三面陡峭的孤峰峭壁之上，最高处离地面近100米，密如蜂房的洞窟之间全靠架设在崖面上的凌空栈道连接，惊险陡峻，极为罕见。麦积山石窟现有编号洞窟221个，保存了历史上各个时期不同风格特点的各类雕塑7800余尊，壁画1000余平方米，以北魏、西魏、北周和隋代的窟龛数目和造像为最多，其中北魏时期达到了麦积山造像的高峰。这些佛像经过千年时空的变迁和世间的沧桑，依然焕发出诱人的光彩。从公元5世纪一直到18世纪，麦积山石窟收藏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代和清代具有各个时代特征的塑像，而每朝每代的人们都将那个时代对美的诠释大胆地附加在这些宗教偶像的身上。

走进麦积山，便可见红色的山崖高耸，一条条相互勾连的栈道在山崖的半山腰蜿蜒曲折，犹如几条盘旋的长龙扶摇直上，更像一幅刻画有象形文字的图画。栈道在几十米高的悬崖峭壁上连接着洞窟，雄伟而又奇特。抬头继续向上遥望，险峻的山顶上矗立着一簇簇青色的树木，枝杆笔直，凌空穿云，气势逼人。栈道蜿蜒而上，规整有序，在山体一侧龛窟密如蜂房，大都依窟建檐，层层相叠，别有韵致地分布在整个陡峻的崖壁。壁立千仞的悬崖上，洞窟雕像只能用空中的栈道相连。沙砾岩崖体本不易凿刻，所以很难想象那些古代的工匠们怎样在如此陡峻的悬崖上上上下下用锤头开凿出成百上千的洞窟，向后人呈现出这精美绝伦的艺术瑰宝。如今在麦积山这个宽约200米、上下落差60米

0: 的垂直崖面上，依然保存有近200个窟龛，1000多平方米壁画，7000多尊石雕造像，泥塑、石胎泥塑。先人们的创造总是让人心生敬佩。往返于栈道上，在巧妙的窟龛、崖阁、山楼之间穿行，那如梦似幻的场景仿佛能感受到古人的虔诚与智慧。在麦积山石窟群中，最宏伟最壮丽的一座建筑是第四窟上的七佛龛，又称七佛阁或散花楼。七佛龛距地高约70多米，位于东崖大佛的上方，是一座前廊后室的殿式结构。此建筑大约建于北周时期，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雄浑壮丽，整体布局精妙，细节构件无不精雕细琢，是研究北朝木质建筑的重要资料。
1: 麦积山石窟以精美的壁画、传神的彩塑、不朽的建筑，创造出信仰与艺术相互交融的传世佳作。历经千年的风云变幻，麦积山崖阁至今一世独立，用与众不同的姿态俯瞰芸芸众生，营造出与天地交流和神明对话的空中佛阁。

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一位年迈的老人来到麦积山下的瑞英寺，被麦积山秀美的山光景色和千年古佛深深打动。这位老人正是康熙年间著名的大书法家王了望。王了望在瑞应寺小住几日之后，挥笔写下世无等等，以表达自己心静如水的心灵境界。世无等等被后人制作成牌匾，挂在了麦积山上七佛阁栈道的散花楼里。时光穿过岁月的风雨，在这里停留了1600多年。虽然部分佛像的棱角已被剥落，但是佛祖们充满慈爱的光芒依旧俯瞰着山水松涛，温暖可亲。他们正是散花楼上千年的时光守护者。散花楼离地面80多米，从这里远眺群山，麦积山的险峻便可想而知。面对如此陡峭的山崖，古人们是如何完成这么一件浩大的工程，耗费多少人力和财力？

如果说龙门和云冈石窟以石刻著称，莫高窟以壁画闻名，而麦积山石窟凭借丰富精美的泥塑闻名于世，有东方雕塑馆的美誉。麦积山石窟有泥塑、石胎泥塑、石雕造像7800多尊，造型各异，风格多样。从后秦的彪悍雄健，隋唐的丰满圆润，北魏的秀骨清俊，到两宋的衣纹写实，虽然千百年的世事更替和岁月无情的侵蚀，每一尊佛像的神采仍然不减。

那历经千年的微笑依旧是那样动人。会在悬崖峭壁上的壁画别具一格，美轮美奂，画中人物轻盈优美的姿态给人飘飘欲仙之感，仿佛要把你带去永无休止。

0: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而杭剧的美总让人甘之如饴。年过八旬的杭剧非遗传承人汪怡华，至今仍忙碌在杭剧表演的台前幕后。在他看来，杭剧无疑是杭州最正宗的名片，那唱腔里，那咬词里，有最纯正的杭州味道。
1: 春夜不知晓，处处闻啼鸟，一夜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杭剧和同样是在吴越大地流传的越剧不同，它是用杭州方言表演的说唱艺术。杭州滑稽艺术剧院院长、杭州杭剧团团长董其峰说，杭州话听起来既有吴语的婉转，又有北方官话的铿锵。
2: 就是有时候我们的很多的发音带一个儿，其实是比较明显的北方儿化音的一种传承。你到哪里去玩，杭州话你到哪里去打那儿啊，其他的方言就没有。像绍兴话能打里去搞，上海话能到啥地方去啊？你比方你我他，绍兴话叫拿牙牙，上海人侬我姨，杭州话叫你们我们他们。
0: 对北方人而言，杭州话听起来和吴语不异，但实际上老杭州话里包含了很多中原官话的语调。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徐悦说，独特的杭州话是宋室南迁的直接产物，是宋朝当时汴梁官话和江南吴语的结合。
3: 南宋是有153年，其中它整整有148年在杭州的。皇帝来了，官员来了，大量的北方人南迁，南迁的移民跟当地的土著人口比例是非常悬殊的，是9:1还不到。北方话呢，给杭州本地话以巨大的冲击，这种官话色彩一直延续至今。
4: 西吴名字从天。
0: 蒋涛是汪怡华的学生，也是杭州滑稽戏剧院的一名演员。他对杭剧的热爱发自内心，他说杭州话里有一种独特的美。
5: 在我们演员看来，杭州其实有很多很多可以讲述的故事，把这些故事讲好了，那么我觉得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咱们杭州，喜欢我们杭州。
0: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杭州的美犹如宋词婉转悠扬，淡妆浓抹总相宜。杭州的美又是热烈的，它刚柔并济，南北交融，在一代又一代的生命传承中散发了动人的光彩。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请欣赏歌曲《雷锋传人》，作词石红、王进成，作曲王进成，演唱王莹。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堂，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上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6: 哎，油条哥，来6根。
7: 给我来8根。
5: 好嘞，6根。哎，8根。
8: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9: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8: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清晨7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你的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健。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夏日清风拂面，晨光温柔正好，愿您拥有清爽舒心的一天。各位早安，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0: 好朋友们，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来关注新华网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我们来关注人民网消息，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新华网消息，口岸是国家对外开放的门户。记者22号从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进一步扩大开放增进合作，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经国务院批准，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口岸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空间布局更加优化，基础设施进一步升级完善，智慧口岸建设全面推进，口岸绿色发展模式初步形成，跨境互联更加高效，服务发展提质升级，安全防控精准有效，口岸治理能力显著提升，法治体系更加完备。到2035年，中国式现代化口岸基本建成，为服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坚实保障。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晨光播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清新时光时间，希望你继续关注。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

欢迎大家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那今天王健要给大家分享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做夏日留白，自愈前行，希望听完之后你会有所收获。作家毕淑敏曾说，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路上。很多时候我们总以为人生的成长是不停地奔跑，不停地争取，不停地赶路，却忽略了真正成熟的人生往往是懂得慢下来，停下来，静下来。生活像一条不停向前流淌的长河，日复一日的奔波，重复琐碎的日常，积压沉淀的情绪，常常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身心疲惫，内心浮躁。而漫长温柔的夏天恰好给了成年人一段恰到好处的留白时光，一场不慌不忙的夏日出行，不为奔赴热闹，不为追逐风景，只为安抚疲惫，梳理心境，自愈自我，让我们在

人这一生不必步履匆匆，适时停歇是最高级的智慧。我们习惯性的早起奔波，终日忙碌，深夜内耗，把紧绷当成了常态，把坚持当成了勇敢，把透支当成了努力。似乎一旦脚步放慢就是懈怠，一旦稍微停歇就是辜负生活。可日子越往前走，我们越会明白，人生不是一场百米冲刺，而是一场漫长且持久的远行。拼速度的人容易早早疲惫，懂节奏的人方能行稳致远。生活的累，一半来自生活本身，一半来自我们不肯松弛的心态。我们纠结得失，执念对错，焦虑未来，凡事总想做到尽善尽美，遇事总想立刻拥有答案，于是心越来越乱，身越来越累。即使四季有更迭，月月有轮回，人生亦有长尺。夏天适合耕耘，夏天适合舒展，人生亦是如此。有奔赴的热烈，也有该停歇的温柔。真正的强大，不是永远紧绷，永远奔跑，而是懂得在喧嚣中守得住宁静，在忙碌中学会停歇，在压力下适当放松。适度留白，不只是放过生活，而是放过疲惫的自己。懂得停歇，方能步履从容，久行不疲。山水藏温柔风物，自然是最好的治愈良方。身边有一位沉静温柔的姐姐，常年心态通透，性情安然，身边的人永远羡慕她的情绪稳定、从容、平和。问及秘诀，她分享了自己多年的小习惯：每一个盛夏，无论多忙，都会抽出几天短途出行，不去人山人海的网红景区，不追热闹繁华的打卡景点，只是寻一处静谧的山野，清幽的湖畔，微凉的林间。他说道，人在压抑疲惫的时候，最该去的地方是大自然。夏日万物蓬勃，草木肆意生长，清风温柔拂面，日光温柔不燥，站在开阔的天地之间，看着连绵的绿意，澄澈的蓝天，流动的云朵，才会发现我们耿耿于怀的烦恼，不过是世间微小的尘埃，我们焦虑纠结的琐事，不过是人生路上微不足道的插曲。很多时候，治愈从来不需要刻意开导，不需要大段的道理，只需要一阵风，一片绿，一场落日，一片山野。夏天的风会吹散心头的郁结，剩下的绿意会抚平眼底的疲惫，山间的寂静会安抚内心的浮躁。自然从不会言语，却能治愈所有的难言委屈与疲惫。他告诉我们，草木岁岁枯荣，人生起落寻常，没有永远的顺遂，也没有永远的低谷，日子有难有易，生活有苦有甜，一切都会随夏风散去。随时光的温柔翻篇儿，身处山水之间，我们会学会平视生活，接纳得失，包容遗憾，心境慢慢开阔柔软，这便是远行最大的意义。

独处遇见自我，自愈是成年人的终身修行。很喜欢的一句话，成年人的世界，自愈是必修课，自度是大智慧。年少的时候，我们难过会倾诉，疲惫会依赖，委屈会倾诉，总期待有人理解，有人安慰，有人救赎。可是越

越明白，生活是一场单人的旅途，喜怒哀乐终究要自己体会，风雨坎坷终究要自己奔赴。没有人能够替我们消解焦虑，没有人能替我们熬过疲惫，真正救赎自己的永远是懂得自愈的自己。夏日的旅途最珍贵的不是风景，而是独处放空的时光。平日里我们会被各种身份裹挟，是奔波的劳动者，是尽责的成年人，是扛事的生活者，唯独很少做自己。我们忙着照顾生活，迎合他人，应付世事，却唯独忽略了内心真正的情绪与需求。而一场安静的夏日出行，给了我们与自己独处的机会，不用迁就任何人，不用应付任何事，不用追赶任何节奏，只需要安静地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梳理繁杂的一些情绪，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每一次放空都是一次自我修行，每一次独处都是自我沉淀的成长。生活的风雨不会停止，生活的难题不会消失，但我们自愈的能力会在一次次松弛与沉淀当中越来越强。慢慢学会消化情绪，抚平烦躁，接纳遗憾，稳住心态。人生最好的状态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历经风雨依然能够自我治愈，自我支撑。盛夏漫长，时光温柔，你可以在旅途当中与自己相逢，和解共生，便是成年人最珍贵的成长。心怀松弛向暖，带着温柔奔赴人间烟火。很喜欢一句话，旅行的意义不在于抵达终点，而在于归途的心声。所有的放空与远行，最终都是为了更好的回归生活。我们奔赴山水，邂逅盛夏，放空自我，不是为了逃避现实，而是为了整理心境，积蓄力量，重新出发。短暂的旅途虽然短暂，却能治愈长久的疲惫，沉淀浮躁的心态，重塑生活的底气。看过太多人奔波一生，习惯紧绷，习惯焦虑，习惯追赶，把日子过得兵荒马乱，也慢慢懂得人生的下半场拼的从来不是速度，而是心态，赢的从来不是奔赴，而是松弛。生活不需要时时刻刻全力以赴，张弛有度方能岁岁安然。经历过夏日山水的治愈，经历过独处时光的沉淀，我们终会明白，生活最好的状态是忙的时候全力以赴，闲的时候自在松弛，遇事从容淡定，遇事不慌不乱。盛夏的风会年年吹来，生活的琐碎会日日重复，但只要我们懂得给自己留白，给心灵透气，给生活松弛，日子就会慢慢的温柔顺遂。不必追赶时光，不必焦虑未来，不必纠结过往，顺其自然，随遇而安。累了就适当停歇，倦了就短暂放空，烦了就奔赴自然，让风吹散烦恼，让光温暖心境。余生漫漫，愿我们都不负盛夏，不负时光，不负自己，在奔波的岁月里学会自愈，在繁杂的生活里守住温柔，在寻常的烟火里活得松弛坦荡。以温柔之心度生活，以松弛之年

0: 奔赴流年，不负每一场夏日的盛放，不负每一次人间的温柔，安然前行，岁岁从容。
1: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2: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3: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4: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5: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6: 难得清晨起来一个人悠闲享受时光，难得你在陪着这个城市一起呼吸，难得有我陪伴你，这里是你的清晨时光。
0: 时光里王健每周为你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歌曲是《青花》。这首歌呢是由周传雄演唱，陈信荣作词，周传雄负责作曲编曲，收录在周传雄2007年推出的专辑《蓝色投日记》当中的。歌词借用青花瓷作为承载情意的信物，铺展开含江南韵味的春日离别图景，诉说了一段相爱之人离散后的绵长心事，字里行间藏着对昔日约定坚守的执着和心意，也写尽离别带来的绵长遗憾，描绘出主人公独自抱着青花信物，困在过往回忆当中思念的模样。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了，朋友们，今天的清晨时光就陪您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2: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1: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3: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1: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2: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愿。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四十二集，
11: 小白点击视频的播放键，一个看上去很像古代牢房的空间里，倩熙也就是来凤正坐在一个角落，她抱住自己的膝盖，用下巴抵着双腿，乱糟糟的头发遮住了半张脸，看不清楚表情。不一会儿，手机里传来一阵哼歌声，那个调调有些空灵诡异。几秒钟后，他仿佛知道有人在拍他了，他抬头望向镜头，脏兮兮的脸上挂满泪珠。
1: 要眼泪吗？拿走啊，我的眼泪也很神奇呢。
11: 他开始大笑起来，笑声里带着绝望。
1: 少一位，喜极而泣，喜极而泣。
11: 画面定格在一个女人仰天大笑的表情，视频到此结束了。你们在哪里找到他的？小白问。钟大卫给了他一个意外的回答。
12: 他自己回来的，还没有出机场就被我们的人发现了，可惜他失去了部分记忆，恰巧那部分记忆正好是他出逃后的，因此我们无法从他的嘴里撬出田瑞书的消息了。
11: 等等，小白伸出手做了一个暂停的姿势，你们为什么要找他和田瑞书？别说是为了帮我的忙。
12: 我说过不知道具体原因，只能说下我的猜测。我猜测啊，他是你爸爸安排在田瑞书身边的卧底，用来监视或者从他身上获取什么东西，但是他最终把事情办砸了，于是趁田瑞宇生病的机会携带着田瑞书逃跑了。至于他为什么又回来了，就只有天知道了，而且他还应该知道回头路十分凶险，于是吞了丧失记忆的药，只要田瑞书的位置还没有被发现，他的生命就是安全的。但是想想他又能安全多久呢？谁又来救他呢？田瑞书吗？
11: 将过去发生的事情整合一下，小白也对事情做了推断。很关。

0: 键的一点，田润书如果跟吴先生是同一个人，那么据感春人所言，田润书的眼泪就具有起死回生的神奇作用，这点对痴迷药理的徐礼有着致命的吸引力。难道他安排了来凤去搜集田的眼泪？如果是这样，他跟田瑞宇发现的透明瓶子里装的很可能就是那些眼泪。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来凤不愿意再执行任务，起意跑了。可他为什么要带着田润书呢？这样做无疑会让徐礼集中精力搜捕他们两人。如果他留田润书在国内，轻重缓急之下，徐礼只需要换一个人接近田润书而已，对于他的追捕或许也会不了了之。想到这里，小白觉得自己是知道原因的。如自己一般，来凤对田瑞书起了爱意，当有机会跟他共结连理之时，他背叛了任务，选择逃跑来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幸福。可是他为什么要回来呢？
1: 一个人费尽千辛万苦离开了凶险之地，又冒死回来，多半是落下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0: 钟大卫开口道，只有这个解释了。他现在在哪里？尽管知道这个答案不会被轻易说出口，小白还是问出了口。果然，钟大卫眉头紧锁，双手交叉摩挲，一副十分为难的样子。
1: 我跟你说过的所有事情都在保密协定的边缘，如果这个问题回答了你，我就是确凿的背叛。在我还没有想清楚之前，不能回答你。
0: 我想不明白。小白压低声音，情绪有些急躁。你不过比我大两岁，我们一起长大，算得上是发小，什么时候成了我爸爸的走狗？你父母知道这件事吗？钟大卫抬头盯着他好久了之后说了一句，
1: 保密。
0: 最后一个问题，小白的眼睛也盯着他，假期是怎么死的？从工作室望去，不远处的大海闪着银铃般的光芒。田瑞书曾经很喜欢站在这里背手遥望，风吹过来时，他雪白的衬衫、灰色的裤子纷纷被风吹起，勾勒出他挺拔的身姿，颇有仙风道骨之气。小白曾用花花的话来笑他，清道夫。如今海风依然习习吹来，人却不知在海的哪边了。瑶瑶已在午后的阳光里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小白眼神发滞，浑浑噩噩地看向窗外。这段时间他如同一个陀螺一样被各种信息打得团团转，最终却依然在原地。他不是没想过去找徐礼问个清楚，但这无疑就暴露了樊素华和钟大卫那颗摇摇欲坠的背叛之心。更何况去了，徐礼就会告诉他真相吗？他不过是个抱养的而已。钟大卫曾经含糊地说过，徐礼心机深不可测，擅长布局之术，身边每一个人都是他的棋子，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位置用在同一个目的上。自己这个养女又是一颗什么棋呢？除了徐礼，知道真相的估计就只剩下田瑞书了。可是他究竟在哪里呢？种种迹象都在证明他就是吴先生。可是如果他真的是吴先生，自己这份感情又该何去何从呢？时间流转，昏昏沉沉就到了夜晚。不知何时耳畔响起了哼唱声，这音调似乎在哪里听过。从摇摇椅上起身，小白来到对面窗前，楼下餐厅开启了户外屏幕，屏幕上播放着最近大火的音乐选秀节目《好歌来华》。一个女歌手正在忘情地唱着歌，这首曲调听起来空灵而神秘，像是来自远方，是来凤哼唱的那首。就在此时，电话响了，钟大卫那略带油腻的声音从另一头传来，
1: 送你一个礼物，快到你办公室门口了。

0: 话音刚落，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1: 一个装束有些夸张的女人站在了小白面前，只见她戴着一顶帽子，帽檐很宽很大的那种，几乎遮住了半张脸。这还不算，女人还戴了黑超，裹了一层丝质的围巾，可能她的本意是掩盖身份，却不知在傍晚这副打扮更惹人注目。她站定后，用舒缓的动作依次摘下了帽子、眼镜，同时把围巾拉到肩上来，挡住圆滚滚的胳膊，用手衬了衬衣裙，方才坐下。真容露出来后，小白有些吃惊。
0: 尚青云？
1: 哦，不，他又摇了摇头，这张脸是尚青云的，但这微微发福的身材不是。几天前，他在某活动上见过这位大明星的真容。那时的尚青云身材苗条，没有一丝赘肉，一个人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胖这么多的，尤其对方还是一个大明星。对面的女人看他这样的反应，眼睛里流露出悲伤的表情，悠长地叹了一口气。你也不相信我是尚青云？他站起身来，走到窗前，指着楼下还在播放选秀综艺《好歌来华》的大屏幕说，那群人也只当我是模仿秀，这个世界真让人感到悲哀。小白这才发现，屏幕上哼歌的那个歌手就是眼前的这个女人。他明白了钟大卫为什么称其为礼物了。
0: 说说你的故事吧。
1: 小白轻声招呼他坐下，递给他一杯咖啡，他拒绝着要了一杯白开水。不得不说，女人保养得很好，葱白般细长的手指握着玻璃杯，十足的贵妇韵味。他轻轻喝了一口水，润了润嗓子。
2: 有个寓言说，真理跟谎言一起去河里洗澡，谎言早一步从河中上岸，穿了真理的衣服走了。从此他摇身一变成了真理，而真理却被人们指责为谎言。
1: 说到这儿，他停顿了一下，略微歪着头，用坚定的目光望着小白。
2: 我就是那个被人穿走衣服夺走身份的尚青云，不管你信不信，我才是真的。
1: 小白不知道用什么话语去回复，保持理性和中立才是接触真相前应有的态度，所以他没有说话，只是在脑子里迅速过了一下尚青云的资料。出名要趁早，少年得志之类的词语用在尚青云身上颇为合适。很多新闻资料这样介绍他的平生，生于富庶之家，因为从小表现出特别强的音乐天赋，父母早早的宋琪跟随省内知名的音乐家学习，甚至还送出国过一段时间。十岁之前，国内各种少儿歌唱比赛的大奖几乎拿了一个遍。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尚青云最终应该会成为一个大师级的音乐家。但不幸的是，12岁时他的父母双双死于一场车祸，幼小的他在各种亲戚家里辗转，最终落在了比他大不了几岁的姑姑那里。经济压力是悬在姑侄头上的一把刀，从小过惯好生活的尚青云更是觉得生无可恋。幸好江城的娱乐事业发展得如火如荼，很多娱乐公司开始从小培养可造之才，尚青云就是在这个时候被一家公司看中并签了合约。经过专业的包装，尚青云的歌不再阳春白雪，而是更符合大众的流行审美。
2: 就这样，14岁那年，他出了第一张专辑，甜美的靡靡之音醉到了大江南北，他就这样一炮而红，
1: 此后一直在乐坛长盛不衰。16岁便主演了著名导演的电影，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再后来，世人更是评论他汇集了天赋和运气，因为在每个转型的关键点他都走得很好，越来越红，最终在娱乐圈牢牢占据了制高点，并鲜有对手，成为一代人的传奇。前段时间还传来他和富商袁世明结束8年长跑，准备步入婚姻的消息。眼前这个女人怎么在这个节点出现了？女人的故事。说出自己的故事之前，女人向小白要了一根烟，优雅地吐了一个烟圈后，她抱歉地笑了笑。本来说要戒掉的，有点紧张。小白点头表示理解。女人理了一下思路，缓缓道出事情的原委来。我这一生，除了父母早逝那段时间比较难过外，其他时间都是幸运无比的。是的，连我自己都觉得用幸运两个字概括自己的星途最合适不过。我就像天生吃这碗饭的，从小就光辉闪耀，是人堆里的焦点。我一路顺遂，就像一束烟花，不断在夜空中燃放，时时让人们惊叹赞美。可是这世上真有燃不尽的烟花吗？8年前，著名歌星李君竹突然哮喘死在了宾馆。5年前，影坛巨星莫笑笑患上抑郁症，在楼顶轻生。4年前，国民天后俞子琳癌症晚期逝于医院。这三个前辈兼好友的死让我感到十分恐慌，纵观他们的成名历程，跟我十分相似，都是年少成名，花儿长红，但寿命都停在了40来岁。俞子琳生前曾对我说，总觉得每日的快乐里有一丝恐惧在里头。月亮圆了会缺，花开了会谢，这世上没有不落的星星。像我们这样看似天生好命的人，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横死了。他所说的感觉，在莫笑笑死后我亦感觉到了。但如果宿命如此，我们又能怎么办呢？唯一不过是多做些慈善，希望好人有好报。我减少了商业演出，将慈善事业作为重点。3年前，我去西藏做慈善教育活动，当时对接的是一群患有自闭症的小朋友，里面有个叫阿启的小朋友引起了我的注意。相对于其他患有同病症的小孩，阿启眼神没有呆滞，也没有出现尖叫、暴力、自残的行为。他表情平静，偶尔还能微笑一下，手里总是拿块木头用把小刀雕刻着，他雕出来的东西惟妙惟肖。老师说，这个小朋友就是很少说话，喜欢独处，不是典型的自闭症患者。之所以把他归类过来，是因为他没有父母，而且有些特别。我追问哪里特别，那个老师的表情有些不自然，但最终还是说了，说阿启不说话则已，一旦开口就有些预言的性质，而这些预言往往是不好的事情，聪明人理解起来是预警。然而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他们会觉得他是魔鬼的使者，招致了灾难，所以没有人肯收养他，他就被当成病人流落到这里来了。可能是经历了好友的死，我对某些事情有了新的看法，比如阿启。我在唱歌表演上天赋异禀，阿启为什么不能在预测事物发展规律上的天赋异禀呢？于是我用尽各种方法接近阿启，希望更多的了解他。或许他看出了我眼睛里的迫切，也或许他看透了我的命运。临走前的一个晚上，我们为小朋友们准备了烟花，在高原上放给小朋友们看。

0: 那晚，阿启将手中的雕像展示给我看，是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小人。他跟我说了几句话，大意是说，100岁的人会有20年痛苦的瞬间，20年快乐的瞬间，还有60年普通的瞬间。这是上天造人的规律。世上痛苦与快乐的总量守恒。如果一个人一路走来都是好运，那么必定有人在替他承担着全是痛苦的命运。幸运的人当然希望长寿，不幸的人则会不择手段想快点结束自己的生命。所以消失一个痛苦的量，自然也会消失一个幸运的量。他的话我是明白了，我就是那个幸运的存在。如果想长寿，要么必须找到那个替我承担痛苦的人，让他多活几年。可是茫茫人海中，跟我命运对应的人是谁呢？要么就撇去幸运，让自己趋向于平凡。我该怎么做呢？强行给自己施加痛苦吗？如果痛苦不是上天给的，而是自找的、可控制的，那算是痛苦吗？应该不算。因此我能做的大概就是放弃吧，放弃眼前的幸运，把机会留给别人，让自己逐渐平凡，才是我能做的。毕竟放弃属于选择，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因此我毫无预兆地停止了一切工作。面对巨大的经济损失，我的经纪人丽莎很愤怒，我没办法跟她解释我的选择，因为说了她也不会理解。但她毕竟跟了我这么久，我不忍心这样对她，于是答应她，我们大家都先休息几年吧，等没钱花了再想办法付出。其实我们赚的钱如果正常花销，一辈子都花不完。这个承诺表面是安抚丽莎，实则我心中也存有一丝侥幸和不甘。为了防止将来想付出时手上无牌，我接下了国内张导一部需要筹备3年才会开机的电影，同时对追了我5年的袁世明说，等我3年，如果3年后我们心中还有彼此，那就结婚。这样一来，既是对他的考验，也是为付出准备了绝佳的炒作话题。不管是他经过了考验我们结婚，还是他中途变心我们分手，都一定能够马上占据头条。做完这些准备工作后，我让自己消失了，换了电话号码，没有给任何人留下联系方式。我想让世上的人，尤其是上天，觉得我突然死了，这样我是不是就可以逃脱阿奇所说的规律？没错，当时的好多新闻确实对我的突然消失做了这样的解读。我去了一个很冷僻的小国家，这个国家华人很少涉足，也鲜有华人娱乐新闻，没有人认识我。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

0: 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艺、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喂，囊卫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0: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爱到无力，作者丁立梅。母亲学进厨房有好大一会儿了，我们兄妹几个一边坐在屋前晒太阳等着开午饭，一边闲闲地说着话。这是每年的惯例，春节期间兄妹几个约好了日子，从各自的小家出发，回到母亲身边来拜年。母亲总是高兴地给我们忙这儿忙那，这个喜欢吃蔬菜，那个喜欢吃鱼，这个爱吃糯米糕，那个好辣，母亲都记着。端上来的菜投了人人的喜好，临了母亲还给离家最远的我备上好多好吃的带上。这个袋子里装青菜菠菜，那个袋子里装年糕肉丸子。姐姐戏称我每次回家都是鬼子进村大扫荡的，的确有点像，母亲恨不得把她自己也塞到袋子里，让我带回城，好事无巨细地把我照顾好。这次回家，母亲也是高兴的，围在我们身边转半天，看着这个笑，看着那个笑。我们的孩子一起叫她外婆，她不知怎么应答才好，摸摸这个的手，抚抚那个的脸。这是多么灿烂热闹的场景啊！她把一切的困厄苦痛全都掩藏得不见影踪。

母亲的笑便一直挂在脸上，像窗花贴在窗上。母亲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我要到地里挑青菜了。却因找一把小锹，屋里屋外乱转了一通，最后在窗台边找到他。姐姐说，妈老了。妈真的老了吗？我们顺着姐姐的目光一起看过去，母亲在阳光下发愣。我要做什么的？哦，挑青菜呢，母亲自言自语。背影看起来真小啊，小得像一枚皱褶的核桃。厨房里动静不像往年大，有些静悄悄。母亲在切芋头，切几刀停一下，仿佛被什么绊住了思绪。他抬头愣愣看着一处，腹又低头切起来。我跳进厨房要帮忙，母亲慌了，拦住，连连说，快出去，别弄脏你的衣裳。我看看身上，银色外套，银色毛领子，的确是不经脏的。我继续坐到屋前晒太阳，阳光无限好，仿佛还是昔时的模样，温暖无忧。却又不同了，因为我们都不是昔时的那一个了，一些现实无法回避。祖父卧床不起已好些时日，大小便失禁，床前照料之人只有母亲。大冬天里，母亲双手浸在冰冷的河水里，给祖父洗弄脏的被褥。姐姐的孩子好好的，突然患了眼疾，视力急剧下降，去医院检查竟是严重的青光眼。母亲愁得夜不成眠，逢人便问，孩子没了眼睛咋办呢？都快问成祥林嫂了。弟弟婚姻破裂，一个人形只影单地晃来晃去，母亲当着人面落泪不止，她不知道拿她这个儿子怎么办。母亲自己也是多病多难的，贫血，多眩晕，手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疼痛，指头已伸不直了。家里家外却少不了他那双手的操劳。我再进厨房，终于敲过十二点了。太阳当头照，我的孩子嚷饿，我去看饭熟了没。母亲竟还在切芋头，旁边的篮子里晾着洗好的青菜，锅灶却是冷。母亲昔日的利落已消失殆尽，看到我，她恍然惊醒过来，异常歉意地说，乖乖，饿了吧，饭就快好了。这一说差点把我的泪说出来。我说，妈，还是我来吧。我麻利地清洗锅盆，炒菜烧汤煮饭，母亲在一边看着，没再阻拦。回城的时候，我第一次没大包小包的往回带东西，连一片菜叶子也没带。母亲内疚的无以复加，她的脸贴着我的车窗，反反复复地说，乖乖，让你空着手啊，让你空着手。我背过脸去，我说，妈，城里什么都有的。我怕我的泪会抑制不住掉下来。以前我总以为青山青，绿水长，我的母亲永远是母亲。

永远有着饱满的爱供我们吮吸。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母亲犹如一棵老了的树，在不知不觉中它掉叶了，它光秃秃了，连轻如羽毛的阳光它也扛不住了。我的母亲终于爱到无力。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萧复兴的《说端午》，一起来听。汪曾祺在《端午节的鸭蛋》一文里说，在他的家乡高邮，端午节讲究吃十二红，其中一红便是咸鸭蛋。咸鸭蛋黄油多，浸出红色，北京没这风俗。台湾作家张北海写过一部长篇小说《侠隐》，专写老北京生活，其中有一章端午节，里面写到吃上面印着五毒的核桃酥，要喝雄黄酒，要吃樱桃和黑白桑葚，这是老北京的风俗。不过我小时候家里从来没喝过雄黄酒，或是贵或是少的缘故吧，我父亲都是买二锅头替代。小孩不能喝酒，一般用酒在脑门上涂个王字，或将酒抹在耳鼻处。刻有五毒的核桃酥我也从没见过，核桃酥很酥，很难在上面刻图案，倒是硬皮点心五毒饼一直到现在稻香村都在卖。端午节正是樱桃和桑葚上市的时候，这些果品连同粽子、五毒饼都是要先做贡品然后再吃的，其中重点要吃的是黑桑葚。京都风俗记里说，食黑桑葚夏月无食盈之患，这是因为端午节一到，夏天就来了，蚊子苍蝇就来了，所谓五毒，蜈蚣、蝎子、壁虎、癞蛤蟆和蛇开始出没骚扰人，人们称为毒五月。因此像桑葚这类节日的吃食便有了驱虫避邪之意，所以端午节传统的意义在于驱邪避毒，其所激发的卫生意识和由此引申的人生意义大于吃粽子对于屈原的纪念意义。除吃之外，端午节还有由来已久的民间祭祀仪式，其中普遍的是门前要插艾草和菖蒲，门上要贴黄纸和张天师神符，目的都是为避邪。青师说，樱桃桑葚与菖蒲更买雄黄酒一壶，门外高悬黄纸贴，却疑帐主怕灵符，说是连要帐来的一见着神符都不敢进门了，所以端午节中午吃过粽子等食品之后，要揭掉神符和艾草菖蒲等一起丢到大街上，这叫扔灾。同春节讲究吃年夜饭不一样，端午节讲究中午过，说是午前必读。另外端午这天，孩子们还要带五色线，用黑白黄红绿五种颜色的细线编成的线绳，旧书上说是可避鬼不染瘟，此线又叫长命缕，但一般老百姓都叫它五色线。五色对应五毒，这五色线可以系在手腕上，也可以垂于头发间，依然是为驱赶五毒。一年端午节前夕，我去

0: 郑州，返回北京前，到郑州火车站候车时，看苏金伞的女儿送我的《苏金伞诗文集》。苏金伞是河南极负盛名的老诗人，他的诗吸引了我，我看得入迷，竟没发现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站在身旁。他递给我一张硬纸牌，上面写着为残疾孩子捐赠几个大字。我很奇怪，候车大厅里的人非常多，怎么一下子选中了我？我问他，但他是个聋哑的孩子。他从我的连比划带说中明白了我的意思，他笑着指指我手中的书，那意思是看书的人应该有爱心。我也笑了，掏出100元给他。他把钱装进书包里，从书包里掏出一根鲜艳的线绳，是端午节的五色线，他帮我系在手腕上。
1: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0: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萧复兴的《夏至的天空》，一起来听。夏至的天空，白天最长，夜晚最短。夏至的天空，白天最热，夜晚最亮。在周时，夏至曾经被定为一个盛大的节日，白天祭地，夜晚焚香，祈求灾消年丰，这是农业时代人们心底普遍的愿景。我曾经猜想，在那遥远的时代，人们之所以将夏至作为一个盛大的节日，大概是因为这时候正是丰收的时节，却也正是夏天雨涝的季节，如此才格外期望丰收能够延续，灾难能够消除吧。节气里总是蕴含着人们最为朴素的心情，那心情随老天爷阴晴变化而跌宕起伏。节气里的气便不只是气候，也有人们的心气在里面。夏至这一天如果不下雨，就是最好的时辰。传统民谚说，夏至到鹿角解，蝉始鸣，半夏生，木槿荣。这谚语说得非常有意思，前两句说物，鹿和蝉，一个动物，一个昆虫。鹿角成熟了，可以割角了，夏天炎热了，蝉开始叫唤了，这是典型夏至的标志，一个有形，一个有声。梅花鹿和金蝉可以作为夏至的形象代言。不过我一直喜欢这个谚语的后两句，后两句说的是花，半夏和木槿都要开花了，这让夏至一下子和花木繁盛的春天有了对比和呼应。夏天并不仅是丰收的季节，也是花开的季节。如今在城市里，半夏很少能见到，但木槿却是公园和住宅小区里常见的。其实夏至之后盛开的不仅有木槿，合欢、紫薇、玉簪等等也都会相继盛开，谚语里的半夏和木槿不过是代表罢了。如果夏至真的要有一个 logo 的话，鹿和蝉，半夏和木槿还真的有一番比拼呢。夏至的天空因有了它们而变得活色生香。想一想，鹿摇动着美丽的犄角从青青草地上奔跑而来，蝉在树叶间比赛似的撒了花的鸣叫，再有那些夏花之绚烂与争奇斗艳，真的是奏响了一支夏至交响曲，在整个天空中激情四溢的回荡。夏至的天空最美的时候在夜晚，一年四季夏至的夜晚是最短的，却也是最明亮的。在这时候眺望夜空，星河灿烂，能够看到很多一般日子里看不到的星星，即使不懂银河系里的各种星座，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北斗七星、牵牛织女星、 天狼星和太白

0: 还能够看到萤火虫。在夏至到来的日子里，这些发光的小虫给我们孩子带来欢乐。青罗小扇扑流萤是那时候最美的情景。看萤火虫飞上天空，和星星上下呼应对话，一起扑闪着明亮的眼睛，会让我觉得夜空真的非常美丽又神奇。如今这样的美丽神奇的夜景已经很难看到了。前几天看报纸有消息说，在武汉东湖的牡丹园新造萤火虫馆，人们只能到那里去看人工制造的萤火虫夜景了。无论是玻璃罩还是水泥罩，隔开了夜空的萤火虫就像玻璃缸里的金鱼一样，还有天然的情趣吗？在我国看夏至的夜最好去漠河，夏至前后那里是白夜最好看的时节，可以看到一年最美的壮观景色。夜空因白夜的到来而变得格外空阔辽远，那些星辰的闪烁也变得异样的迷离。在北中国的夜空中，夏至把最神奇的景色托付给了漠河收藏并展示。在国外看夏至的夜最好去挪威的首都奥斯陆。夏至前后六月的夜晚，那里要举办每年一度的室外音乐节。同漠河一样，那里也在澳洲遥远的北方，也有白夜无比的神奇。当落日炮响过之后，星星出来了，夜空还是一片明亮，音乐会开始了。动人的音符像萤火虫一样翩翩飞上蔚蓝洁净的夜空。当年挪威最伟大的音乐家格里格曾经指挥过音乐会，并演奏过他自己创作的乐曲，那应该是献给夏至最美妙的音乐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陈琴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了解气象研判、雨情、水情和应急准备等情况，调度各县市区伊春森工集团安全防范工作。董文琴指出，当前我市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迅速进入临战状态，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董文琴强调，要抓实抓细防汛重点工作，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紧盯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风险点及历史山洪区，对水库及桥涵坝体等水利设施逐一检查，提前腾出库容，要精准研判洪灾风险，坚决果断转移群众，妥善做好安置保障，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应转近转，要强化物资力量前置，防灾救灾人员设备和物资靠前备足，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要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完善临灾预警较应行机制，确保信息畅通，反应迅速。董文琴强调，要高度重视交通安全、景区安全及涉水露营项目安全，加强风险排查与游客提示，筑牢宠客安全底线，要因时因势安排极端天气停业、停课、停产，既要严格执行预警指令，也要结合实际情况果断决策，要组织发动群众做好农业排涝，提前排查城市雨水管网，备足防内涝物资，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市领导陈旭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市应急管理局、桃山林业局公司，铁力市督导检查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应急管理局，苑方江详细了解本轮强降雨影响情况，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要保持临战状态，发扬连续作战作风，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御工作，要确保指挥体系高效运转，加密监测预报预警，加强统筹协调信息共享，联合会商，严格执行临灾预警较应机制，切实形成较应行工作闭环，牢牢守住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在桃山林业局公司南河林场分公司，苑方江实地查看小呼兰河水势，详细了解强降雨影响和防范应对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连日持续降雨，土壤含水饱和，要高度警惕山洪地质灾害，把风险研判的严重一些，把情况考虑的复杂一些，要加强物资设备前置，确保满足抢险救援需要，要全面排查临河居民和零散入山人员，临机果断转移避险，要抓好农田排涝工作，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降到最低。在桃山林业局公司春光林场分公司，苑方江详细了解地质灾害防范应对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严格执行隐患点加风险区双防双控制度，紧盯重点区域和关键点位，强化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畅通群众提供险情线索渠道，坚决执行紧急撤离刚性要求，切实保障人身安全。各级各类抢险救援队伍要全时备勤备战，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在铁力市年丰乡年丰水库，苑方江实地查看水库实时水位，详细了解水库库容、日常管护、汛期调度等情况。 他强调，要全面落实水库安全渡汛措施，紧盯风险点，加强巡护检查，及时发现隐患问题，确保水库安全运行。要加强科学调度，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严格控制汛限水位，更好发挥拦洪削峰作用。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7月22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伊春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新闻发布会，市卫健委有关负责同志作主旨发布，围绕我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情况进行介绍。今年夏季，我市立足医疗健康赋能森林康养核心理念，落地6项重点工作，依托市级医疗机构打造4大疗愈体系，全面扩容康养配套，发布8大类康养配套产品清单，推行林都文旅健康服务官机制，搭建3级健康服务网络，强化急救技能培训，构建全域旅游医疗应急保障体系，深化蓝盾护游，抓实公共场所卫生监管，持续完善康养体系，丰富康养新业态。在医保赋能方面，我市聚焦康养旅居群众急难筹盼，畅通异地结算通道，在景区设置医保服务站，依托12393热线，构建线上热线咨询加线下站点办理服务模式，落地医保家庭共济服务，智能监控医保基金安全，全力保障来医康养群众就医权益。在文旅供给方面，我市针对游客多元需求，打磨3条差异化康养线路，九峰新养2日专线提供萌宠疗愈、药膳养生等轻量静养，溪水森养2日专线适配家庭亲子轻度假游客，兼顾游玩与康养，金林趣养3日专线行程涵盖全品类康养项目，适合长期避暑休养。在体育赛事方面，我市全新打造一起超全民运动超级联赛，搭建高端标杆赛事、青少年系列赛事、特色群众普惠赛事矩阵，构建全年贯通、四季不断档的赛事发展格局，推出观赛加运动加度假加康养一站式体验，助燃伊春夏季避暑旅游。在服务保障方面，启动森林康养心安疗愈全域联动提升行动，开展专项培训，提升康养讲解服务能力，完善相关硬件设施，整合景区资源，融合多元业态，丰富产品矩阵，让游客玩得开心，玩得舒心。黑龙江日报、伊春日报、伊春广播电视台、伊春交通广播等媒体新闻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市文广旅局、市医保局、市体育局、伊春森空集团相关负责同志现场回答了记者提问。夏日林间风光正好，唐文和临海奇石景区绿意盎然，景致宜人。依托伊春都依你宠客服务品牌，景区把暖心服务融入游览全过程，用看得见摸得着的贴心举措，让优质服务与秀美山水相映成景。景区出入口及主干道旁，工作人员有序开展交通疏导工作，耐心指引车辆停放，引导游客通行，及时疏导车流，保障游览秩序井然，出行顺畅。忙碌的值守身影，为游客安全安心游玩筑牢第一道防线。服务窗口内，工作人员全程微笑服务，高效履职，细致做好票务办理、线路指引、游客咨询等工作，耐心解答游客各类疑问，快速高效处理游客需求，以周到细致的便民服务提升游客游览体验。林间观光车往返穿梭，贴心接送往来游客，让大家便捷游园。景区各处随处可见的都依你宠客服务标语，氛围感满满，处处彰显以诚待客、暖心宠客的服务温度。一步一美景，一处一温情，唐王河临海奇石景区立足游客需求，聚焦细微服务，深耕宠客细节，以规范的服务、温暖的态度、务实的举措，持续擦亮伊春都依你文旅服务名片。盛夏时节，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南岔县凭借清爽宜人的气候、静谧优美的山林河畔风光，持续点燃夏日康养旅居热度，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奔赴，在绿水青山间解锁22摄氏度的惬意夏日，沉浸式体验森林康养的独特魅力。 入夏以来，南岔县避暑康养旅游进入黄金期，依托永翠河森林健康疗养院优质康养载体，一批批来自北京、天津、苏州、南京等城市的候鸟式旅居游客组团而来，远离城市燥热与喧嚣，栖身青山绿水之间，尽享避暑纳凉、休闲静养的高品质旅居生活。疗养院还根据旅居群体需求，配齐优质食宿、休闲娱乐、康养理疗、短途出游等一站式配套服务，让游客在绿水青山中放松身心、舒缓疲惫。7月17号，友好区举行了“放下手机，读会儿书，跟着课本读小兴安岭森林有氧阅读沙龙”活动，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滴翠楼森林书屋，语文老师带领孩子们齐声朗读美丽的小兴安岭经典段落，身旁参天红松、潺潺溪水与课本文字相互呼应，让书本里的林海画卷真实呈现在眼前。孩子们品读自然科普、森林主题读物，在天然氧吧里沉浸式感受自然与文字相融的独特魅力。沉浸式体验持续推进，孩子们提笔在森林主题信纸上书写给游客的信，一边在林间溪道缓步漫游，感受课文中溪水潺潺、鸟鸣相伴的林间景致，一边向游客递上邀约信件，向各地游客发出真诚游览邀请。此次森林有氧阅读沙龙活动立足暑期青少年成长需求，依托小兴安岭原生态山林资源，打造特色研学课堂，既能引导青少年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涵养静心阅读习惯，也借助孩童纯真视角，生动展示林区清凉避暑优势与原生态美景，以创新形式助力伊春生态文旅品牌宣传推广。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4: 哎，油条哥，来六根。
5: 给我来八根。
3: 好嘞，六根。哎，八根。
6: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7: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6: 诚信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你的清晨时光。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健。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夏日清风拂面，晨光温柔正好，愿您拥有清爽舒心的一天。各位早安，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0: 好朋友们，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来关注新华网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我们来关注人民网消息，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新华网消息，口岸是国家对外开放的门户。记者22号从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进一步扩大开放增进合作，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经国务院批准，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15/5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口岸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空间布局更加优化，基础设施进一步升级完善，智慧口岸建设全面推进，口岸绿色发展模式初步形成，跨境互联更加高效，服务发展提质升级，安全防控精准有效，口岸治理能力显著提升，法治体系更加完备。到2035年，中国式现代化口岸基本建成，为服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坚实保障。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晨光播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清新时光时间，希望您继续关注。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没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系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

欢迎大家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那今天王健要给大家分享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做夏日留白，自愈前行，希望听完之后你会有所收获。作家毕淑敏曾说，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路上。很多时候我们总以为人生的成长是不停地奔跑，不停地争取，不停地赶路，却忽略了真正成熟的人生往往是懂得慢下来，停下来，静下来。生活像一条不停向前流淌的长河，日复一日的奔波，重复琐碎的日常，积压沉淀的情绪，常常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身心疲惫，内心浮躁。而漫长温柔的夏天恰好给了成年人一段恰到好处的留白时光，一场不慌不忙的夏日出行，不为奔赴热闹，不为追逐风景，只为安抚疲惫，梳理心境，自愈自我，让我们在奔波的生活里找回松弛的状态，读懂生活真正的意义。

人这一生不必步履匆匆，适时停歇是最高级的智慧。我们习惯性的早起奔波，终日忙碌，深夜内耗，把紧绷当成了常态，把坚持当成了勇敢，把透支当成了努力。似乎一旦脚步放慢就是懈怠，一旦稍微停歇就是辜负生活。可日子越往前走，我们越会明白，人生不是一场百米冲刺，而是一场漫长且持久的远行。拼速度的人容易早早疲惫，懂节奏的人方能行稳致远。生活的累，一半来自生活本身，一半来自我们不肯松弛的心态。我们纠结得失，执念对错，焦虑未来，凡事总想做到尽善尽美，遇事总想立刻拥有答案，于是心越来越乱，身越来越累。即使四季有更迭，月月有轮回，人生亦有张弛。夏天适合耕耘，夏天适合舒展，人生亦是如此。有奔赴的热烈，也有该停歇的温柔。真正的强大，不是永远紧绷，永远奔跑，而是懂得在喧嚣中守得住宁静，在忙碌中学会停歇，在压力下适当放松。适度留白，不只是放过生活，而是放过疲惫的自己。懂得停歇，方能步履从容，久行不疲。山水藏温柔风物，自然是最好的治愈良方。身边有一位沉静温柔的姐姐，常年心态通透，性情安然，身边的人永远羡慕她的情绪稳定、从容、平和。问及秘诀，她分享了自己多年的小习惯，每一个盛夏无论多忙，都会抽出几天短途出行，不去人山人海的网红景区，不追热闹繁华的打卡景点，只是寻一处静谧的山野，清幽的湖畔，微凉的林间。他说道，人在压抑疲惫的时候，最该去的地方是大自然。夏日万物蓬勃，草木肆意生长，清风温柔拂面，日光温柔不燥，站在开阔的天地之间，看着连绵的绿意，澄澈的蓝天，流动的云朵，才会发现我们耿耿于怀的烦恼，不过是世间微小的尘埃，我们焦虑纠结的琐事，不过是人生路上微不足道的插曲。很多时候，治愈从来不需要刻意开导，不需要大段的道理，只需要一阵风，一片绿，一场落日，一片山野。夏天的风会吹散心头的郁结，盛夏的绿意会抚平眼底的疲惫，山间的寂静会安抚内心的浮躁。自然从不会言语，却能治愈所有的难言委屈与疲惫。他告诉我们，草木岁岁枯荣，人生起落寻常，没有永远的顺遂，也没有永远的低谷，日子有难有易，生活有苦有甜，一切都会随夏风散去。随时光的温柔翻篇，身处山水之间，我们会学会平视生活，接纳得失，包容遗憾，心境慢慢开阔柔软，这便是远行最大的意义。

独处遇见自我，自愈是成年人的终身修行。很喜欢的一句话，成年人的世界，自愈是必修课，自度是大智慧。年少的时候，我们难过会倾诉，疲惫会依赖，委屈会倾诉，总期待有人理解，有人安慰，有人救赎。可是越长大越明白，生活是一场单人的旅途，喜怒哀乐终究要自己体会，风雨坎坷终究要自己奔赴。没有人能够替我们消解焦虑，没有人能替我们熬过疲惫，真正救赎自己的永远是懂得自愈的自己。夏日的旅途最珍贵的不是风景，而是独处放空的时光。平日里我们会被各种身份裹挟，是奔波的劳动者，是尽责的成年人，是扛事的生活者，唯独很少做自己。我们忙着照顾生活，迎合他人，应付世事，却唯独忽略了内心真正的情绪与需求。而一场安静的夏日出行，给了我们与自己独处的机会，不用迁就任何人，不用应付任何事，不用追赶任何节奏，只需要安静地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梳理繁杂的一些情绪，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每一次放空都是一次自我修行，每一次独处都是自我沉淀的成长。生活的风雨不会停止，生活的难题不会消失，但我们自愈的能力会在一次次松弛与沉淀当中越来越强。慢慢学会消化情绪，抚平烦躁，接纳遗憾，稳住心态。人生最好的状态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历经风雨依然能够自我治愈，自我支撑。盛夏漫长，时光温柔，你可以在旅途当中与自己相逢，和解共生，便是成年人最珍贵的成长。心怀松弛向暖，带着温柔奔赴人间烟火。很喜欢一句话，旅行的意义不在于抵达终点，而在于归途的心声。所有的放空与远行，最终都是为了更好的回归生活。我们奔赴山水，邂逅盛夏，放空自我，不是为了逃避现实，而是为了整理心境，积蓄力量，重新出发。短暂的旅途虽然短暂，却能治愈长久的疲惫，沉淀浮躁的心态，重塑生活的底气。看过太多人奔波一生，习惯紧绷，习惯焦虑，习惯追赶，把日子过得兵荒马乱，也慢慢懂得人生的下半场拼的从来不是速度，而是心态，赢的从来不是奔赴，而是松弛。生活不需要时时刻刻全力以赴，张弛有度。

0: 草能岁岁安然。经历过夏日山水的治愈，经历过独处时光的沉淀，我们终会明白，生活最好的状态是忙的时候全力以赴，闲的时候自在松弛，遇事从容淡定，遇事不慌不乱。盛夏的风会年年吹来，生活的琐碎会日日重复，但只要我们懂得给自己留白，给心灵透气，给生活松弛，日子就会慢慢的温柔顺遂。不必追赶时光，不必焦虑未来，不必纠结过往，顺其自然，随遇而安。累了就适当停歇，倦了就短暂放空，烦了就奔赴自然，让风吹散烦恼，让光温暖心境。余生漫漫，愿我们都不负盛夏，不负时光，不负自己，在奔波的岁月里学会自愈，在繁杂的生活里守住温柔，在寻常的烟火里活得松弛坦荡。以温柔之心度生活，以松弛之年奔赴流年，不负每一场夏日的盛放，不负每一次人间的温柔，安然前行，岁岁从容。
1: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2: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3: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4: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5: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13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6: 难得清晨起来一个人悠闲享受时光，难得你在陪着这个城市一起呼吸，难得有我陪伴你，这里是你的清晨时光。
0: 时光里王健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歌曲是《青花》。这首歌呢是由周传雄演唱，陈信荣作词，周传雄负责作曲编曲，收录在周传雄2007年推出的专辑《蓝色土耳其》当中的。歌词借用青花瓷作为承载情意的信物，铺展开含江南韵味的春日离别图景，诉说了一段相爱之人离散后的绵长心事，字里行间藏着对昔日约定坚守的执着和心意，也写尽离别带来的绵长遗憾，描绘出主人公独自抱着青花信物，困在过往回忆当中思念的模样。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朋友们，今天的清晨时光就陪您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东方雕塑馆麦积山石窟。
2: 甘肃天水连绵的秦岭山脉之中，一座鬼斧神工的佛教石窟，神秘优美地独立在深山的怀抱之中。石窟以精美的泥塑艺术闻名中外，被人们誉为东方雕塑馆。1600年来，历经战乱、自然的侵袭，走过朝代的更迭，这座山，这些微笑的佛像，这些壁画，这些飞天，穿越历史的风霜，在这里微笑了上千年。这里就是中国四大佛教石窟之一的麦积山石窟。

龙门、云冈或是莫高窟的名声过剩。作为我国四大石窟之一的麦积山石窟似乎鲜为人知，但是它的伟大之处绝不会被掩盖。当历史的记忆、文化的积淀和精美的雕刻艺术在麦积山石窟重现的时候，东方雕塑馆的美名、国家五 A 级景区的头衔、纳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机会便接踵而至，仿佛一颗耀眼的明星照亮一方天空。麦积山石窟位于甘肃省天水市东南方向大约45千米处，石窟雕凿在一个略显孤立的山峰上，因山形酷似农家麦垛之状，故得名麦积山石窟。石窟始建于后秦时期，大兴于北魏，后经唐、五代、宋、元、明、清各代不断的开凿扩建，遂成为中国著名的石窟群之一。

0: 唐朝时因为发生了强烈的地震，麦积山石窟的崖面终部塌毁，窟群分为东西崖两个部分。
1: 千百年雪雨风霜的冲刷，造化了这座神奇山峰的灵秀之气。麦积山石窟建在三面陡峭的孤峰峭壁之上，最高处离地面近百米，密如蜂房的洞窟之间全靠架设在崖面上的凌空栈道连接，惊险陡峻，极为罕见。麦积山石窟现有编号洞窟221个，保存了历史上各个时期不同风格特点的各类雕塑7800余尊，壁画1000余平方米，以北魏、西魏、北周和隋代的窟龛数目和造像为最多，其中北魏时期达到了麦积山造像的高峰。这些佛像经过千年时空的变迁和世间的沧桑，依然焕发出诱人的光彩。从公元5世纪一直到18世纪，麦积山石窟收藏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代和清代具有各个时代特征的塑像，而每朝每代的人们都将那个时代对美的诠释大胆地附加在这些宗教偶像的身上。

走进麦积山，便可见红色的山崖高耸，一条条相互勾连的栈道在山崖的半山腰蜿蜒曲折，犹如几条盘旋的长龙扶摇直上，更像一幅刻画有象形文字的图画。栈道在几十米高的悬崖峭壁上连接着洞窟，雄伟而又奇特。抬头继续向上遥望，险峻的山顶上矗立着一簇簇青色的树木，枝杆笔直，凌空穿云，气势逼人。栈道蜿蜒而上，规整有序，在山体一侧堪枯密如蜂房，大都依枯见岩，层层相叠，别有韵致地分布在整个陡峻的崖壁。壁立千仞的悬崖上，洞窟雕像只能用空中的栈道相连，沙砾岩崖体本不易凿刻，所以很难想象那些古代的工匠们怎样在如此陡峻的悬崖上上上下下用锤头开凿出成百上千的洞窟，向后人呈现出这精美绝伦的艺术瑰宝。如今在麦积山这个宽约200米、上下落差60米的垂直崖面上，依然保存有近200个窟龛、1000多平方米壁画、7000多尊石雕造像、泥塑、石胎泥塑，先人们的创造总是让人心生敬佩。往返于栈道上，在巧妙的窟龛、崖阁、山楼之间穿行，那如梦似幻的场景仿佛能感受到古人的虔诚与智慧。在麦积山石窟群中，最宏伟最壮丽的一座建筑是第四窟上的七佛龛，又称七佛阁或散花楼。七佛龛距地高约70多米，位于东崖大佛的上方，是一座前廊后室的殿式结构。此建筑大约建于北周时期，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雄浑壮丽，整体布局精妙，细节构件无不精雕细琢，是研究北朝木质建筑的重要资料。

麦积山石窟以精美的壁画、传神的彩塑、不朽的建筑，创造出信仰与艺术相互交融的传世佳作。历经千年的风云变幻，麦积山崖阁至今一世独立，用与众不同的姿态俯瞰芸芸众生，营造出与天地交流和神明对话的空中佛阁。

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一位年迈的老人来到麦积山下的瑞英寺，被麦积山秀美的山光景色和千年古佛深深打动。这位老人正是康熙年间著名的大书法家王了望。王了望在瑞应寺小住几日之后，挥笔写下世无等等，以表达自己心静如水的心灵境界。世无等等被后人制作成牌匾，挂在了麦积山上七佛阁栈道的散花楼里。时光穿过岁月的风雨，在这里停留了1600多年。虽然部分佛像的棱角已被剥落，但是佛祖们充满慈爱的光芒依旧俯瞰着山水松涛，温暖可亲。他们正是散花楼上千年的时光守护者。散花楼离地面80多米，从这里远眺群山，麦积山的险峻便可想而知。面对如此陡峭的山崖，古人们是如何完成这么一件浩大的工程，耗费多少人力和财力？

如果说龙门和云冈石窟以石刻著称，莫高窟以壁画闻名，而麦积山石窟凭借丰富精美的泥塑闻名于世，有东方雕塑馆的美誉。麦积山石窟有泥塑、石胎泥塑、石雕造像7800多尊，造型各异，风格多样。从后秦的彪悍雄健，隋唐的丰满圆润，北魏的秀骨清俊，到两宋的衣纹写实，虽然千百年的世事更替和岁月无情的侵蚀，每一尊佛像的神采仍然不减，那历经千年的微笑依旧是那样动人。绘在悬崖峭壁上的壁画别具一格，美轮美奂，画中人物轻盈优美的姿态给人飘飘欲仙之感，仿佛要把你带去永无喧嚣的仙境一般。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0: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而杭剧的美总让人甘之如饴。年过八旬的杭剧非遗传承人汪怡华，至今仍忙碌在杭剧表演的台前幕后。在他看来，杭剧无疑是杭州最正宗的名片，那唱腔里，那咬词里，有最纯正的杭州味道。
1: 春夜不知晓，初次闻啼鸟，一夜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杭剧和同样是在吴越大地流传的越剧不同，它是用杭州方言表演的说唱艺术。杭州滑稽艺术剧院院长、杭州杭剧团团长董其峰。

0: 和无语无义，但实际上老杭州话里包含了很多中原官话的语调。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徐悦说，独特的杭州话是宋氏南迁的直接产物，是宋朝当时汴梁官话和江南吴语的结合。
1: 南宋是有153年，其中它整整有148年在杭州的。皇帝来了，官员来了，大量的北方人南迁，南迁的移民跟当地的土著人口比例是非常悬殊的，是9:1还不到。北方话呢，给杭州本地话以巨大的冲击，这种官话色彩一直延续至今。

0: 蒋涛是汪一华的学生，也是杭州滑稽戏剧院的一名演员。他对杭剧的热爱发自内心。他说，杭州话里有一种独特的美。
1: 在我们演员看来，杭州其实有很多很多可以讲述的故事，把这些故事讲好了，那么我觉得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咱们杭州，喜欢我们杭州。
0: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杭州的美有如宋词，婉转悠扬，淡妆浓抹总相宜。杭州的美又是热烈的，它刚柔并济，南北交融，在一代又一代的生命传承中散发着动人的光彩。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您请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了解气象研判、雨情、水情和应急准备等情况，调度各县市区伊春森工集团安全防范工作。董文琴指出，当前

我市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迅速进入临战状态，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董文琴强调，要抓实抓细防汛重点工作，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紧盯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风险点及历史山洪区，对水库及桥涵坝体等水利设施逐一检查，提前腾出库容，要精准研判洪灾风险，坚决果断转移群众，妥善做好安置保障，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应转近转，要强化物资力量前置，防灾救灾人员设备和物资靠前备足，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要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完善临灾预警较应行机制，确保信息畅通，反应迅速。董文琴强调，要高度重视交通安全、景区安全及涉水露营项目安全，加强风险排查与游客提示，筑牢宠客安全底线，要因时因势安排极端天气停业、停课、停产，既要严格执行预警指令，也要结合实际情况果断决策，要组织发动群众做好农业排涝，提前排查城市雨水管网，备足防内涝物资，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市领导陈旭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市应急管理局、桃山林业局公司，铁力市督导检查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应急管理局，苑方江详细了解本轮强降雨影响情况，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要保持临战状态，发扬连续作战作风，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御工作，要确保指挥体系高效运转，加密监测预报预警，加强统筹协调、信息共享、联合会商，严格执行临灾预警较应机制，切实形成较应行工作闭环，牢牢守住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在桃山林业局公司南河林场分公司，苑方江实地查看小呼兰河水势，详细了解强降雨影响和防范应对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连日持续降雨，土壤含水饱和，要高度警惕山洪地质灾害，把风险研判的严重一些，把情况考虑的复杂一些，要加强物资设备前置，确保满足抢险救援需要，要全面排查临河居民和零散入山人员，临机果断转移避险，要抓好农田排涝工作，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降到最低。在桃山林业局公司春光林场分公司，苑方江详细了解地质灾害防范应对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严格执行隐患点加风险区双防双控制度，紧盯重点区域和关键点位，强化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畅通群众提供险情线索渠道，坚决执行紧急撤离刚性要求，切实保障人身安全。各级各类抢险救援队伍要全时备勤备战，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在铁力市年丰乡年丰水库，苑方江实地查看水库实时水位，详细了解水库库容、日常管护、汛期调度等情况。他强调，要全面落实水库安全度汛措施，紧盯风险点，加强巡护检查，及时发现隐患问题，确保水库安全运行，要加强科学调度，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严格控制汛限水位，更好发挥拦洪削峰作用。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7月22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伊春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新闻发布会，市卫健委有关负责同志作主旨发布，围绕我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情况进行介绍。今年夏季，我市立足医疗健康赋能森林康养核心理念，落地6项重点工作，依托市级医疗机构打造4大疗愈体系，全面扩容康养配套，
发布八大类康养配套产品清单，推行林都文旅健康

康服务观机制，搭建三级健康服务网络，强化急救技能培训，构建全域旅游医疗应急保障体系，深化蓝盾护游，抓实公共场所卫生监管，持续完善康养体系，丰富康养新业态。在医保赋能方面，我市聚焦康养旅居群众急难筹盼，畅通异地结算通道，在景区设置医保服务站，依托12393热线，构建线上热线咨询加线下站点办理服务模式，落地医保家庭共济服务，智能监控医保基金安全，全力保障来医康养群众就医权益。在文旅供给方面，我市针对游客多元需求，打磨三条差异化康养线路，九峰新氧两日专线提供萌宠疗愈、药膳养生等轻量静养，溪水森养两日专线适配家庭亲子轻度假游客，兼顾游玩与康养，金林去氧三日专线行程涵盖全品类康养项目，适合长期避暑休养。在体育赛事方面，我市全新打造一起超全民运动超级联赛，搭建高端标杆赛事、青少年系列赛事、特色群众普惠赛事矩阵，构建全年贯通、四季不断档的赛事发展格局，推出观赛加运动加度假加康养一站式体验，助燃伊春夏季避暑旅游。在服务保障方面，启动森林康养心安疗愈全域联动提升行动，开展专项培训，提升康养讲解服务能力，完善相关硬件设施，整合景区资源，融合多元业态，丰富产品矩阵，让游客玩得开心，玩得舒心。黑龙江日报、伊春日报、伊春广播电视台、伊春交通广播等媒体新闻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市文广旅局、市医保局、市体育局、伊春森空集团相关负责同志现场回答了记者提问。夏日林间风光正好，唐文和临海奇石景区绿意盎然，景致宜人。依托伊春都依你宠客服务品牌，景区把暖心服务融入游览全过程，用看得见摸得着的贴心举措，让优质服务与秀美山水相映成景。景区出入口及主干道旁，工作人员有序开展交通疏导工作，耐心指引车辆停放，引导游客通行，及时疏导车流，保障游览秩序井然，出行顺畅。忙碌的值守身影，为游客安全安心游玩筑牢第一道防线。服务窗口内，工作人员全程微笑服务，高效履职，细致做好票务办理、线路指引、游客咨询等工作，耐心解答游客各类疑问，快速高效处理游客需求，以周到细致的便民服务提升游客游览体验。林间观光车往返穿梭，贴心接送往来游客，让大家便捷游园。景区各处随处可见的都依你宠客服务标语，氛围感满满，处处彰显以诚待客、暖心宠客的服务温度。一步一美景，一处一温情，唐王河临海奇石景区立足游客需求，聚焦细微服务，深耕宠客细节，以规范的服务、温暖的态度、务实的举措，持续擦亮伊春都依你文绿服务名片。盛夏时节，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南岔县凭借清爽宜人的气候、静谧优美的山林河畔风光，持续点燃夏日康养旅居热度，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奔赴，在绿水青山间解锁22摄氏度的惬意夏日，沉浸式体验森林康养的独特魅力。入夏以来，南岔县避暑康养旅游进入黄金期，依托永翠河森林健康疗养院优质康养载体，一批批来自北京、天津、苏州、南京等城市的候鸟式旅居游客组团而来，远离城市燥热与喧嚣，栖身青山绿水之间，尽享避暑纳凉、休闲静养的高品质旅居生活。疗养院还根据旅居群体需求，配齐优质食宿、休闲娱乐、康养理疗、短途出游等一站式配套服务，让游客在绿水青山中放松身心，舒缓疲惫。7月17号，友好区举行了放下手机读会儿书，跟着课本读小兴安岭森林有氧阅读沙龙活动，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滴翠楼森林书屋，语文老师带领孩子们齐声朗读美丽的小兴安岭经典段落，身旁参天红松、潺潺溪水与课本文字相互呼应，让书本里的林海画卷真实呈现在眼前。孩子们品读自然科普森林主题读物，在天然氧吧里沉浸式感受自然与文字相融。

0: 的独特魅力。沉浸式体验持续推进，孩子们提笔在森林主题信纸上书写给游客的信，一边在林间溪道缓步漫游，感受课文中溪水潺潺、鸟鸣相伴的林间景致，一边向游客递上邀约信件，向各地游客发出真诚游览邀请。此次森林有氧阅读沙龙活动立足暑期青少年成长需求，依托小兴安岭原生态山林资源，打造特色研学课堂，既能引导青少年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涵养静心阅读习惯，也借助孩童纯真视角，生动展示林区清凉避暑优势与原生态美景，以创新形式助力伊春生态文旅品牌宣传推广。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下来这首歌曲《雪落下的声音》是电视剧《延禧攻略》的片尾曲。这首歌由于正作词，陆虎演唱。这首歌曲的曲风富有现代感，曲调舒缓温婉，夹杂着悲凉之意和令人叹息之感，表达了爱而不得的遗憾之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歌曲《南山南》是民谣音乐人马迪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马迪作词作曲。歌曲结合了诗歌才情和旋律天赋，有一种诗歌般的沧桑感怀，把词句经音符点化，器乐相协，唱出一种悲戚、迷茫与惶惑的感觉。曲调采用吉他与钢琴、提琴相结合的方式，把歌曲创作成闪回的记忆和定格的老照片。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我是白云。
1: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2: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欢乐时光，请欣赏由贾玲、张小斐、许君聪、何欢共同出演的小品《真假老师》。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哎呀，现在这个保洁员可太难干了，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啊，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5: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4: 1006是一楼啊。
5: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4: 不用，
5: 我呀，
4: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5: 大姐。
4: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5: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4: 啥事儿啊？
5: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

0: 再晚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1: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0: 对，
1: 老师几点到？
0: 十点。
1: 9:50给你收拾完。
0: 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1: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0: 不是，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1: 再见。
0: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1: 是我帮不了，因为我养不了。
0: 帮忙你演一会儿。
1: 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0: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1: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0: 坐吧。
1: 我5年0投诉啊，你说我这。
0: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1: 那要露馅了呢？
0: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1: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0: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1: 行，
0: 感谢啊。
1: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0: 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6是1楼啊。
0: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0: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0: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教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吗？哎，家长呢？
0: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2: 好的好的。
0: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1: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0: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3: 哎，啊，
0: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1: 哎呀，
3: 你好，
1: 哦，哎呀，老师，哎呀，你
2: 啊，
1: 呀，
2: 哎，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0: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1: 我太紧张了。
0: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呢？赶紧。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1: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1: 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1: 那是小明的父亲。
2: 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1: 哎，老师吃个橘子。
2: 谢谢。
0: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2: 了解。
0: 你干啥？
1: 不行，太紧张了。
0: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2: 是。
0: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2: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4: 迎合老师。
1: 不错。
2: 不是，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1: 我孩子影响。

0: 块非常厉害呀。
1: 说啥呢？道歉。
0: 说啥？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哎，
2: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0: 对。
2: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0: 咱们不插题外话。
2: 哎呀，真是冒失了，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呐，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0: 教育方式哈，
2: 哎，
0: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1: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0: Sorry。
2: 这个，了解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Okay.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斯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0: eat个 apple。
2: 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的，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0: 那行，赶紧让我走吧。
1: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0: 不行，我太紧张了。
1: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0: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1: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0: 不行，
1: 等会儿你不能走。
0: 你让我走吧，你。
1: 不行，爸。
3: 哎，爸。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1: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1: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4: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1: 爸，
4: 儿子，
1: 爸，
4: 儿子，
1: 爸，
4: 儿子，哈哈哈哈。天，
1: 我不知道，
0: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1: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来
0: 的。
5: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1: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
5: 这位是
1: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来家访来了。
5: 哦，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0: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1: 我慢慢，感谢感谢。
5: 哎，老师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着，你看看好
0: 吗？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5: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0: 我的主要目的是。
1: 老师啥样你啥样。
0: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5: 好。
0: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1: 发生点口角。
0: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5: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1: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5: 怎么就犟？他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0: 哦，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5: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

0: 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
1: 哦，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0: 啊，好。
1: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0: 1200。
1: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这个价。
0: 啊，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1: 哦。哦。哦，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个。
2: 那个老师
1: 啊，
2: 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
1: 啊，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
3: 苏霍姆林斯基，
1: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0: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1: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
0: 哦，
1: 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0: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1: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0: 啊，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1: 我也不饿呀。
4: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2: 那儿。哎，
4: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0: 这人干嘛的？
2: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0: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1: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0: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1: 啊，不用说了。
4: 哎呀，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0: 我是小明的父亲。
4: 哦，哎，你好啊，王桂香。
0: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4: 哎，我当然知道了。
0: 那你是做什么的？
4: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0: 园丁？
4: 哎，
0: 那你浇花去啊。
1: 浇花一会儿我去。
0: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看你们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尤其这样的吗？
4: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0: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4: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4: 是我呀。
0: 那你是谁呀？
1: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0: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
1: 哎，
0: 你钱还给你花，
1: 我
0: 钱
1: 都
0: 给你花，
1: 不是？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0: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我跟你过的。
1: 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0: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1: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

0: 还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1: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2: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0: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3: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0: 不不不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3: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0: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4: 我是白云。
5: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
6: 黑土都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7: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8: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幼儿园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9: 孙保安，孙保安
8: 啊。
9: 刘倩倩的家长到现在没来接呢，你晚点下班啊。
8: 太不像话了吧，不是说好了吗，今天是大年三十，孩子12点以前必须接走，这家长咋当了呀？俺保安不过年呐，俺保安不休息啊。不行，这个情况必须在保安群里边发一个消息。哟，有人艾特我，最近有人贩子在幼儿园门口偷小孩，个头1.65米，形象很恶劣，怀里边抱个猴。这个人很像啊。站住。哎呦我娘啊，
10: 啊，
8: 这形象很恶劣啊，你干什么来了？
10: 哎呀，我到这个地方来能干什么呀？到菜市场是买茄子，到鞋城是买鞋子，到幼儿园来肯定是
8: 偷孩子。
10: 对，偷孩子。哎呀，我偷什么孩子呀，我接孩子。
8: 你接谁呀？
10: 哦，我接刘倩倩。
8: 你接刘倩倩？
10: 哎，
8: 你是刘倩倩的爷爷？
10: 哎，不是爷爷，比爷爷小一辈儿。
8: 爸爸。
10: 哎，
8: 我吃亏了呀。你姓啥呀？
10: 哦，我姓邵啊。
8: 那不对呀。
10: 怎么了？
8: 你姓邵，他姓刘，你俩不是一个姓啊。
10: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姓他爸爸的姓，我姓我爸爸的姓吗？
8: 哦，你俩不是一个爸爸。
10: 对呀。
8: 他爸爸不是你爸爸。
10: 他爸爸要是我爸爸，刘倩倩就成了我妹妹啦。
8: 那你爸爸也不是他爸爸呀。哎呦，
10: 我爸爸要是他爸爸，我就成了刘倩倩的哥哥了。
8: 所以他不是你爸爸。
10: 哎呦，他怎么会是我爸爸呢？
8: 那你也不是他爸爸呀。
10: 我是，哎呀，这个保安呀，我没有讲我是刘倩倩的爸爸，刚才是你喊了一声爸爸。
8: 哎，找回来了，给他舒服多了。
10: 哎呀，我说保安同志啊，我跟你讲啊，今天刘倩倩的爸爸他来不了。
8: 怎么呢？
10: 我是瞒着他爸爸来接孩子的。
8: 哦，
10: 哎，
8: 那这个小孩要是不跟你走呢？
10: 哎呀，小朋友嘛好哄的。哎呀，倩倩呀，过来过来过来。哎，认不认识大大呀？不认识没有关系，跟我走，我给你买好吃的哦。
8: 我明白了。
10: 哎，
8: 惯用的手段
10: 啊，
8: 我带你回家，我给你买糖吃。
10: 哎，
8: 然后我就把你给卖了。
10: 对，我把你给，哎呀，卖什么卖啊，你讲什么讲啊？
8: 讲什么讲，我告诉你
10: 啊，
8: 你骗得了小孩，你骗不了我。我不是100人。
10: 你谁啊？
8: 我是琅琊榜里的梅长苏。
10: 哦呦，哎哎哎，我看你不像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哎，你拿这个破。

0: 耙子，我看你像西游记里的二师兄。
1: 你少废话啊，快啊，证件，哎呀，身份证，
0: 有，哎呀，给你，
1: 递过来，
0: 我能递得过去吗？
1: 你使劲，哎呀，你别动啊，哎呀，这个证件花了不少钱吧？
0: 对，花了，花什么钱啊？这是真的，
1: 真的，这是你吗？
0: 怎么不是我呀？
1: 这上面可没有戴眼镜。
0: 哎呀，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还不近视呢。来，你看看。哎呀，你好好看看。
1: 把脸调过来。哎，是这个胸样。好，拿着吧，给你。
0: 我跟你讲，保安同志，我不是个骗子。骗子怎么样啊？啊，骗子一般都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哎，男的拿着糖葫芦，女的拿着大气球。
2: 哎、大家好，
3: 大家过年好、
1: 啊、哎呀，我娘还真来了。
2: 同志，
1: 你俩干什么？
2: 我们是来接孩子的。
1: 接孩子啊？你们接谁呀？
3: 刘倩倩。
1: 你们也接刘倩倩？
2: 对呀、啊、
1: 他也接刘倩倩、啊、你们是一伙的吧？
0: 什么一伙的？我不认识他们的。
2: 你不认得我很正常、哦、我自我介绍一下。哦，我叫王小刚。我是他老公、啊、我刚从里面放出来没几天。
1: 等会儿、啊、你从哪儿放出来？
2: 这个就不要说了吧。
1: 必须说。
3: 监狱。
2: 你看都说清楚了，我们把孩子接走吧。
3: 就是就是，
0: 我们碰上这个机会不容易的。
2: 我顶了好几天了呀、啊、
3: 我们甩了好多人呐。
1: 哎呀，我娘啊，这骗子也太猖狂了吧。啊，干什么？
0: 哎呀，
1: 干什么？
0: 不是，哎呀，
1: 你们是组团来的吧？好家伙，还是个团伙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休想从我这儿把孩子带走。怎么的，不相信是不是？哎呀，我让你们看看，保安很英勇，幼儿园保安很厉害。怎么的
2: 对，冷静，我是好人。
0: 对，
1: 你是好人啊？你好人你能进去吗？
2: 不是，我进去变好之后不就出来了吗？
1: 出来接着偷孩子是不是？
2: 什么？
1: 我跟你说，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大过年的我就不说你吃什么了。
3: 不是那个保安同志，
1: 还有你，你说你这个女同志你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呢？啊，你说你这个条件还是不错的嘛。啊，以你这个条件你可以嫁给很多好同志吗？对不对？科学家、企业家、教授、保安，这都是很好的嘛。
3: 咱先不说嫁给谁啊，我是说大哥您可能是误会了，我们不是来偷孩子的，我们是来接孩子的。我们这个接孩子的，你不能把我们当成偷孩子的。
2: 这个你解释来，你解释得清楚吗？听我的，我给你好好解释解释。是这么回事，刘倩倩的爸爸是我们那个社区的民警啊，哦，想当年就是他把我抓进去的，所以今天他这个孩子我必须接。嗯，
1: 哎呀，我天哪，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呀？嘿，哎呀，你这个女人挺狠呀。 你看半月传来着吧？
2: 半月传，
1: 对呀，就是热播那个电视剧，那里边那个女人很厉害呀。
0: 哎呦，那是《芈月传》。《
3: 芈月传》。《
2: 芈月传》。
1: 啊，那个念芈呀。啊。我念了好几个月的半了。
2: 哎呦，他还念成半了，这分明就是个半情啊！这。我，你听我解释啊，我们不是来报复的。
0: 对。
2: 我们是来报恩的。
0: 对。我跟你讲啊，
3: 那个
0: 我们啊，
3: 他叫刘爱民，他是个刘爱民。
2: 哎呀，
3: 对我们大家可好了。
1: 他请谁的？
0: 喂，我先讲好不好？
3: 啊，你来。哎呀，
0: 保安同志啊，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刘警官啊，叫刘爱民，是我们社区的民警。哎，在我们那个片区啊已经工作了5-6年了。
2: 对，
0: 前些年呀、啊、我一直在外地工作，我的爸爸妈妈身体不太好，年纪也大了，特别是住院的时候没有人照顾的啊，只有刘警官跑前跑后啊，我很感激他的。哎
2: 呀，我跟你说，刘警官我们俩的感情比你深。哦，
0: 你讲。
2: 头几年我年轻气盛啊，我闯了大祸了。
1: 你闯什么祸了？
2: 我打架了。
1: 就你这个个头你能打谁呀？
2: 我打晕了一个保安。
1: 你离我远一点。
2: 不是，怎么着？不是，我知道错了嘛，我就跑了呀。

0: 他两口子跟你两口子很有缘呀、啊！你看，一个抓你，一个怕你，这是一条龙服啊！你很骄傲啊！
1: 哎呀，我说你这个保安同志啊，就不要再开玩笑了，行不行啊？我们呀、啊，就想帮助一下刘警官。刘警官啊，现在就躺在病床上，我们就想把倩倩接出来，送到他的床前，街坊邻居陪他过一个团圆年，街坊邻居都在等着呢。
2: 你看我这年货都买好了，还有哎糖葫芦。
3: 对，还有喝的加多宝。
0: 哎呀，我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0: 明白了，你们确实是好人。
1: 哎，
0: 你们是来保养来了。
1: 对。
0: 哎呀，对不起啊，同志啊，哎呀哎呀，我刚才我误会你们了啊。但是不行啊，我让你们进去了，老师也不能让刘倩倩走啊，因为我们幼儿园有规定啊。
1: 哎呀，你
2: 这怎么办？
0: 哎，对，这么着吧，
1: 啊，
0: 我陪着你们去。把这个情况跟老师解释清楚了，然后呢，你们带着倩倩走，但是你们有个条件
1: 啊，
0: 必须得带上我走，我再带上叉子，
1: 为什么？
0: 我去实地考察
1: 啊，
0: 如果情况属实的话，你们在里边过年，我在外面拿着叉子给你们开门。
1: 哎呀，这是不是个好保安啊？哎呦，你是好样的，这样，我们决定邀请你跟我们一同吃这个年夜饭。
2: 好。
0: 哎呀，那这太不合适了。
3: 哎呀，合适。
0: 有饺子吗？
1: 有。
2: 哎呀，太好了，请进。
1: 好，倩倩，大大来喽。
2: 倩倩，叔叔来了。
3: 倩倩，阿姨来喽。
2: 倩倩。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您请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了解气象研判、雨情、水情和应急准备等情况，调度各县市区伊春森工集团安全防范工作。董文琴指出，当前我市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迅速进入临战状态，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董文琴强调，要抓实抓细防汛重点工作，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紧盯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风险点及历史山洪区，对水库及桥涵坝体等水利设施逐一检查，提前腾出库容，要精准研判洪灾风险，坚决果断转移群众，妥善做好安置保护。

0: 障，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应转、近转，要强化物资力量前置、防灾救灾人员设备和物资靠前备足，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要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完善临灾预警较应行机制，确保信息畅通、反应迅速。董文琴强调，要高度重视交通安全、景区安全及涉水露营项目安全，加强风险排查与游客提示，筑牢宠客安全底线，要因时因势安排极端天气停业、停课、停产，既要严格执行预警指令，也要结合实际情况果断决策，要组织发动群众做好农业排涝，提前排查城市雨水管网，备足防内涝物资，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市领导陈旭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市应急管理局、桃山林业局公司，铁力市督导检查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应急管理局，苑方江详细了解本轮强降雨影响情况，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要保持临战状态，发扬连续作战作风，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御工作，要确保指挥体系高效运转，加密监测、预报预警，加强统筹协调、信息共享、联合会商，严格执行临灾预警较应机制，切实形成较应行工作闭环，牢牢守住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在桃山林业局公司南河林场分公司，苑方江实地查看小呼兰河水势，详细了解强降雨影响和防范应对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连日持续降雨，土壤含水饱和，要高度警惕山洪地质灾害，把风险研判的严重一些，把情况考虑的复杂一些，要加强物资设备前置，确保满足抢险救援需要，要全面排查临河居民和零散入山人员，临机果断转移避险，要抓好农田排涝工作，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降到最低。在桃山林业局公司春光林场分公司，苑方江详细了解地质灾害防范应对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严格执行隐患点加风险区双防双控制度，紧盯重点区域和关键点位，强化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畅通群众提供险情线索渠道，坚决执行紧急撤离刚性要求，切实保障人身安全。各级各类抢险救援队伍要全时备勤备战，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在铁力市年丰乡年丰水库，苑方江实地查看水库实时水位，详细了解水库库容、日常管护、汛期调度等情况。他强调，要全面落实水库安全度汛措施，紧盯风险点，加强巡护检查，及时发现隐患问题，确保水库安全运行，要加强科学调度，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严格控制汛限水位，更好发挥拦洪削峰作用。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7月22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伊春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新闻发布会，市卫健委有关负责同志作主旨发布，围绕我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情况进行介绍。今年夏季，我市立足医疗健康赋能森林康养核心理念，落地6项重点工作，依托市级医疗机构打造4大疗愈体系，全面扩容康养配套，发布8大类康养配套产品清单，推行林都文旅健康服务观机制，搭建3级健康服务网络，强化急救技能培训，构建全域旅游医疗应急保障体系，深化蓝盾护游，抓实公共场所卫生监管，持续完善康养体系，丰富康养新业态。在医保赋能方面，我市聚焦康养旅居群众急难筹盼，畅通异地结算通道，在景区设置医保服务站，依托12393热线，构建线上热线咨询加线下站点办理服务模式，落地医保家庭共济服务，智能监控医保基金安全，全力保障来医康养群众就医权益。 在文旅供给方面，我市针对游客多元需求，打磨三条差异化康养线路，九峰新氧两日专线提供萌宠疗愈、药膳养生等轻量静养，溪水森养两日专线适配家庭亲子轻度假游客，兼顾游玩与康养，金林去氧三日专线行程涵盖全品类康养项目，适合长期避暑休养。在体育赛事方面，我市全新打造一起超全民运动超级联赛，搭建高端标杆赛事、青少年系列赛事、特色群众普惠赛事矩阵，构建全年贯通、四季不断档的赛事发展格局，推出观赛加运动加度假加康养一站式体验，助燃伊春夏季避暑旅游。在服务保障方面，启动森林康养心安疗愈全域联动提升行动，开展专项培训，提升康养讲解服务能力，完善相关硬件设施，整合景区资源，融合多元业态，丰富产品矩阵，让游客玩得开心，玩得舒心。黑龙江日报、伊春日报、伊春广播电视台、伊春交通广播等媒体新闻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市文广旅局、市医保局、市体育局、伊春森空集团相关负责同志现场回答了记者提问。夏日林间风光正好，唐文和临海奇石景区绿意盎然，景致宜人。依托伊春都依你宠客服务品牌，景区把暖心服务融入游览全过程，用看得见摸得着的贴心举措，让优质服务与秀美山水相映成景。景区出入口及主干道旁，工作人员有序开展交通疏导工作，耐心指引车辆停放，引导游客通行，及时疏导车流，保障游览秩序井然，出行顺畅。忙碌的值守身影，为游客安全安心游玩筑牢第一道防线。服务窗口内，工作人员全程微笑服务，高效履职，细致做好票务办理、线路指引、游客咨询等工作，耐心解答游客各类疑问，快速高效处理游客需求，以周到细致的便民服务提升游客游览体验。林间观光车往返穿梭，贴心接送往来游客，让大家便捷游园。景区各处随处可见的都依你宠客服务标语，氛围感满满，处处彰显以诚待客、暖心宠客的服务温度。一步一美景，一处一温情，唐王河临海奇石景区立足游客需求，聚焦细微服务，深耕宠客细节，以规范的服务、温暖的态度、务实的举措，持续擦亮伊春都依你文绿服务名片。盛夏时节，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南岔县凭借清爽宜人的气候、静谧优美的山林河畔风光，持续点燃夏日康养旅居热度，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奔赴，在绿水青山间解锁22摄氏度的惬意夏日，沉浸式体验森林康养的独特魅力。入夏以来，南岔县避暑康养旅游进入黄金期，依托永翠河森林健康疗养院优质康养载体，一批批来自北京、天津、苏州、南京等城市的候鸟式旅居游客组团而来，远离城市燥热与喧嚣，栖身青山绿水之间，尽享避暑纳凉、休闲静养的高品质旅居生活。疗养院还根据旅居群体需求，配齐优质食宿、休闲娱乐、康养理疗、短途出游等一站式配套服务，让游客在绿水青山中放松身心，舒缓疲惫。7月17号，友好区举行了放下手机读会儿书，跟着课本读小兴安岭森林有氧阅读沙龙活动，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滴翠楼森林书屋，语文老师带领孩子们齐声朗读美丽的小兴安岭经典段落，身旁参天红松、潺潺溪水与课本文字相互呼应，让书本里的林海画卷真实呈现在眼前。孩子们品读自然科普森林主题读物，在天然氧吧里沉浸式感受自然与文字相融的独特魅力。沉浸式体验持续推进，孩子们提笔在森林主题信纸上书写给游客的信，一边在林间溪道缓步漫游，感受课文中溪水潺潺、鸟鸣相伴的林间景致，一边向游客递上邀约信件，向各地游客发出真诚游览邀请。 此次森立有氧阅读沙龙活动立足暑期青少年成长需求，依托小兴安岭原生态山林资源，打造特色研学课堂，既能引导青少年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涵养静心阅读习惯，也借助孩童纯真视角，生动展示林区清凉避暑优势与原生态美景，以创新形式助力伊春生态文旅品牌宣传推广。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5: 贾主任兴冲冲地说，
6: 啊，今天工会发票看电影阿皮蛋正传。
7: 贾主任，您读错了吧，那是阿 Q 正传。
5: 啥？我读错了？老子打牌打了几十年呢，啊，难道还不认识皮蛋老 K？

0: 约翰向一家大公司申请一份工作，这家公司的经理向约翰原来的老板了解情况。这位经理的第一个问题是：
1: 喂，是莫瑞斯先生吗？
2: 对，是我。
1: 我是捷讯公司的总经理，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
2: 您尽管说，先生。
1: 我们这里来了一位叫约翰的人，他告诉我们说他在您那儿工作过一段时间。
2: 约翰，是有这么个人。
1: 那么是这样的，您能告诉我约翰替您工作了多长时间吗？
2: 他嘛，大概有四个小时不到。
1: 什么？可是约翰告诉我说他在您那儿待了好长时间。
2: 是是是，他在我们这儿待了整整两年。可是您问的是工作时间。
3: 我是那么爱你，你要爱理不理。我朝你放电，你们装没看见。我准备跳楼，那时候你才回头呢。你回心转意，我刚好落地。你直升飞机呀，你。
4: 小李问局秘书：
5: 哎，听说局长在你们公司检查工作时发脾气了？
6: 有这么回事儿？我们不知道局长正在减肥呀，控制饮食呢。餐桌上那个鸡鸭鱼肉太多了。
5: 那你们的经理怎么反而被提拔了？
6: 你不知道啊，事后我们经理让人写了一篇题为《某某局长罢宴，自学端正党风》的报道。

说一个美术老师是小有名气呀、啊。说有一篇报纸啊，上面有大篇幅的报道这个老师的先进事迹啊，这是好，完、啊、还贴照片。啊，这老师有毛病，啥毛病呢？爱显摆，爱吹呀。有一天上课的时候就搁这吹了。哎呀，最近呢、啊，总有同学和我说，老师你太厉害了，老师你太行了，上报纸还登照片了。完、啊，大兵就说了。老师是寻人启事吗？结果这美术老师拒绝大兵上美术课了。

0: 在海军医院里，一个年轻的士兵向一位好心的看护口授他给他太太的信。
1: 这里的护士长得都很丑。

0: 说到这儿，护士表示抗议，士兵笑着说，
1: 可是这样我太太就会很开心。

说有一个美国留学生叫啥呢，叫约翰，说他对中国的方块文字啊是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就感兴趣，就啥就喜欢。说有一天约翰上街上找啥老师办公室里了，完就跟老师说了，老师，我觉得你们中国人很不谦虚，怎么怎么老师怎么样，怎么说我们中国人不谦虚怎么事呢？完了这老外说了，在大街上我看到了很多大的招牌，都是自我炫耀的，比如中国横行、中国人民横行、中国农业横行。中国很行，中国人民很行，中国农业很行。这傻子把银行的银看成了狠了，你知道吗？那就说本来中国人民就横行嘛。

0: 有一个双目失明的男人啊，他有一个特长，就是他的太太每次买衣服，他总是要给他太太最满意的答复。他们两个人总是手拉手的一起去逛这些服装店。听完这个店员形容这些衣服的样式、颜色之后，这店员就介绍了几套。他会突然说：“我觉得那套蓝的是最好。”但奇妙的是，他每次选的衣服都是他太太最喜欢的。有一次，这服装店的老板就问他：“
1: 哎呀，你真是厉害，你为什么总不会选错呢？”“
0: 哎呀，这不难，因为我们两个人手拉着手嘛。当他挑衣服的时候，我能够从他的脉搏跳动中发觉他最喜欢哪一身。”

0: 大学毕业前，几个朋友在一起谈论他们的家长是否干涉了他们对职业的选择。在大家各抒己见之后，朋友们问坐在一旁的戴尔：
1: 哎，戴尔，你选择职业的时候受到你妈妈的影响了吗？
2: 是啊，戴尔，快说说吧。
3: 不，我妈妈她是个很民主的人，她说我有充分的理由去选择自由的职业。她说我可以想做我要做的任何一类医生。

0: 一位太太给消防队打了电话。
1: 有两个男人想从窗户进入我的房间。
2: 哦，太太，您打错了电话吧？这不是警察局，这是消防队。
1: 我知道，因为我房间在二楼，可他们显然是需要梯子的。
3: 话说有这么一个人，他来到了一家修车厂，为他的汽车买了一块昂贵的电池。六个月之后的一天，这个司机开着他的车，怒气冲冲的来到了这家修车厂。一进修车厂的门，他就抱怨：“
4: 老板，我买你们这儿这块电池的时候，你说这块电池能用到我汽车报废，可是现在你看，刚刚过了六个月，这块电池就不能用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听完他的话，修车厂的老板一边道歉一边解释：“
5: 对不起，先生，这的确是我的错。上次我还以为您那辆破车开不到六个月就得报废呢。”
6: 到了希腊才知道迷人的地方其实就是个破庙。到了撒哈拉才知道节约用水有多么的重要。走遍非洲才知道吃人也是一种需要。走过岁月才知道你这猪头朋友对我贼拉拉的重要。

0: 一个在美国旅行的法国人坐在一个黑人开的出租车里面，正和黑人司机闲聊。
1: 嘿，我说，司机先生，您的祖先是不是奴隶啊？

0: 先生，一点没错。
1: 哦，这么说你很幸运了，因为你现在已经获得自由了，不是吗？
0: 不，先生，你想错了，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获得自由，这主要是因为在前不久我结婚了。

0: 法官正在审讯一个顽固不化的罪犯。
1: 你一生中难道没有做一件工作是对别人有益的吗？
0: 做过，法官大人。正是由于我坚持不懈地到处活动，您手下的几十名警官才没有失业。我难道不是为你们而工作吗？
2: 一只羚羊和一只狮子共

0: 共同走进了一家餐馆，他们占了一个靠窗的包厢。当服务生走过来的时候，羚羊对他说：
1: 我要一碗甘草和一小碟萝卜。
0: 好的，羚羊先生，那么坐在您旁边那位狮子先生，他要点什么呢？
1: 他嘛，他什么都不需要。
0: 哦，难道狮子先生他不饿吗？
1: 你废什么话，他要是饿了，我还能坐在这儿吗？
2: 某公社治安主任刚回家，女儿就慌慌张张地跑来说：
3: 爹呀，拖拉机把猪压死了。
2: 主任脸一沉，叫他赔。
3: 那是我开的拖拉机
4: 啊。叫队长查查是谁家的猪，拱坏了多少青苗，按规定罚款。

0: 老托弗洛先生突然失去了知觉，监测仪器证实这是心脏病发作所致。在20秒钟之后，老托弗勒终于苏醒过来了。这时大夫向他解释道：
1: 哦，老托弗勒先生，您没事吧？您的心跳曾经有过短暂的停歇，那么您能告诉我，在刚才那段时间里，您有什么样异常的感觉吗？
2: 异常的感觉，让我想想。哦，对了，我一开始先看到了一道明亮的光。
1: 哦，明亮的光？
2: 是的，这道明亮的光，它就在我的面前，而且在这之后，有一个人，全身都披着白衣服，就像死神一样。
1: 哦，天哪，托弗勒先生，那么后来呢？您一定要好好想想，继续说下去。
2: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看到的那个人，他肯定就是你。
3: 一个盗马贼被判处绞刑，在通往刑场的路上挤满了去看绞刑的人，以致押送犯人的车不能按时到达。前面的人越挤越多，犯人高声喊：
4: 哎，你们急什么？我到不了刑场，你们有什么好看的？

在中国漫长的上古时代，人们口耳相传，只知道炎帝逝世于南方的湖南，却找不到陵墓，也没有文字记载。直到西晋，才有一个叫黄浦密的人在他的著述《帝王世纪》中写道，炎帝神农氏在位120年而崩，葬长沙。这是人们知道的对炎帝陵方位最早的文字记载。这一记载把炎帝陵的坐标具体到长沙郡。有了陵墓，自然就有了祭祀。由于作为三皇之一的炎帝在中国先民心中具有无上崇高的地位，所以对炎帝陵的祭奠，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历代以来都是香火鼎盛，绵绵不绝。今天炎帝陵祭典仍然流行于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这项民俗活动已在2006年被列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炎帝陵祭祀方式包括文祭、物祭、火祭、月祭、龙祭，其中龙祭最具特色和独创性。上古时代为驱虫攘灾，炎帝教人用稻草扎成龙形，龙身插满用艾叶制成的可燃物，人们在夜间沿田埂起舞，旁人呐喊助威，意在诱杀成虫，吓破虫卵。后来人们用稻草扎成龙形，外裹红布或黄布，拴上铁丝网兜，内装炭球和辅助材料，夜间点燃后随风起舞，舞动之处焰火飞腾，繁星点点，煞是壮观，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炎陵火星龙，并逐渐衍生出三人布龙、草龙、竹叶龙、板凳龙等龙舞形式。当今除了独具炎帝陵祭典特色的三人布龙和火星龙，还有代表56个民族的56节长龙，代表5大洲华夏昼翼的5色龙，既有蕴含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反映太极八卦思想的阴阳八卦龙，也有表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现代竞技龙、人龙、飞龙、荷花龙、九龙盘柱等现代舞龙形式。举行龙祭时，寓意24节气的24节令鼓和神农锣鼓、南北狮也一同登场，尽情演绎源远流长的炎帝文化，展现华夏儿女坚韧不拔、百折不挠、自强不息、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炎帝陵祭典已成为一个涵盖音乐、舞蹈、文学等多个领域的综合性文化载体。其中在祭奠现场的圣火台上，9条龙以圣火石为中心呈放射状排开，自口中喷出火焰，点燃圣火石顶端的炎帝圣火，以纪念炎帝神农氏，教导先民对火的应用。在神龙大殿广场上，黄、青、黑、白、赤5条不同颜色的龙按照5行方位进行了表演，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1989年，炎帝陵重修竣工之后，湖南省各级政府各界举行的大型公祭活动，一般安排在春季的清明节或秋季国庆节前后。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也纷纷赴炎帝陵祭祖，不拘规模、不究时节，成为一种常态。如今炎帝陵祭祀越来越受到海内外华夏儿女的关注，祭祀规模也日渐隆重。可以说，祭祀炎帝是维系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牢固的民族精神纽带，已成为传承炎黄文化、凝聚民族情感的重要载体。

0: 历史如大江中去，奔涌向前。那些承载着民族精神的非遗，如何鲜活地绽放于当下，为今天的中国注入灵魂和活力？时间曾将祖先的创造凝练为文明，我们又将用日新的实践谱写时代的新篇。
1: 创作的思路来自于生活，

我们是不拍照片，规程靠规程来解决这个作品的那个形状啊、动态啊。这个厨子呢是伪厨，是我岳父他雕刻制作的，到现在将近有100年。上面这个呢，这是花鸟，下面呢这一只是巴西。这个厨子是我老婆雕刻的，他是自己设计。

制作，他也是我的启蒙的雕刻老师。我今年是82，做石雕56年，海派石雕第一。因为我是在上海雕刻的，都是大部分是大海里面的东西，这是第二。第三，我的作品来自于生活上面的地下里面的东西，包括小鸟啊，包括蟋蟀啊，贝壳比较多。做石雕的流程，第一洗料，第二这块料洗好以后你准备雕刻什么，第三呢要格式，靠规测来解决这个作品的那个形状啊、动态啊。你把它的形状、把它的动态记脑子里面，但有的时候可以拍一定的用，而且雕刻出来的东西比你拍照的、比你画画的要活得很。写字是用铅笔、钢笔、毛笔，在指头上面挖一个印子，这是很轻的。但是刻字的话，不是这个事。拿好以后，最起码下去要30公斤。

说法当然要，但是我认为不光是说法，即第一工具，这个工具买不到，因为这个工具是特殊的，它是不健康。自己烧铜案，烧了以后，对，到砂轮机上面自己磨。

0: 我雕刻的宋仲梅，这是水和山釉，这是我用色塞石，这样的一块色塞石刻了好多的碑刻，这个是动的，这个是性的，动性相结合的作品。这个作品刻了多少时间呢？最起码有两个月。
1: 我是学石雕还是蛮开心的，是愿意跟老师一直学下去的，因为在跟老师接触过程中，我能学到很多在平时朋友圈里边亲人圈里边根本学不到的东西。
0: 我希望能有比我最多的作品，我的作品他们在学，我希望要超过我的品种，让他们要超过我，他追我赶，都是艺术水平上去了。我雕刻我喜欢，而且一个作品出来之前很开心的，我一个作品也出来。那么你看我已经出了300多种，多少次的开心。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您前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了解气象研判、雨情、水情和应急准备等情况，调度各县市区伊春森工集团安全防范工作。董文琴指出，当前我市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迅速进入临战状态，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董文琴强调，要抓实抓细防汛重点工作，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紧盯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风险点及历史山洪区，对水库及桥涵坝体等水利设施逐一检查，提前腾出库容，要精准研判洪灾风险，坚决果断转移群众，妥善做好安置保障，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应转近转，要强化物资力量前置，防灾救灾人员设备和物资靠前备足，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要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完善临灾预警较应行机制，确保信息畅通，反应迅速。董文琴强调，要高度重视交通安全，警

区安全及涉水露营项目安全，加强风险排查与游客提示，筑牢宠客安全底线，要因时因势安排极端天气停业、停客、停产，既要严格执行预警指令，也要结合实际情况果断决策，要组织发动群众做好农业排涝，提前排查城市雨水管网，备足防内涝物资，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市领导陈旭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市应急管理局、桃山林业局公司，铁力市督导检查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应急管理局，苑方江详细了解本轮强降雨影响情况，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要保持临战状态，发扬连续作战作风，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御工作，要确保指挥体系高效运转，加密监测、预报预警，加强统筹协调、信息共享、联合会商，严格执行临灾预警教应机制，切实形成教应行工作闭环，牢牢守住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在桃山林业局公司南河林场分公司，苑方江实地查看小呼兰河水势，详细了解强降雨影响和防范应对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连日持续降雨，土壤含水饱和，要高度警惕山洪地质灾害，把风险研判的严重一些，把情况考虑的复杂一些，要加强物资设备前置，确保满足抢险救援需要，要全面排查临河居民和零散入山人员，临机果断转移避险，要抓好农田排涝工作，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降到最低。在桃山林业局公司春光林场分公司，苑方江详细了解地质灾害防范应对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严格执行隐患点加风险区双防双控制度，紧盯重点区域和关键点位，强化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畅通群众提供险情线索渠道，坚决执行紧急撤离刚性要求，切实保障人身安全。各级各类抢险救援队伍要全时备勤备战，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在铁力市年丰乡年丰水库，苑方江实地查看水库实时水位，详细了解水库库容、日常管护、汛期调度等情况。他强调，要全面落实水库安全度汛措施，紧盯风险点，加强巡护检查，及时发现隐患问题，确保水库安全运行，要加强科学调度，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严格控制汛限水位，更好发挥拦洪削峰作用。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7月22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伊春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新闻发布会，市卫健委有关负责同志作主旨发布，围绕我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情况进行介绍。今年夏季，我市立足医疗健康赋能森林康养核心理念，落地6项重点工作，依托市级医疗机构打造4大疗愈体系，全面扩容康养配套，发布8大类康养配套产品清单，推行林都文旅健康服务观机制，搭建3级健康服务网络，强化急救技能培训，构建全域旅游医疗应急保障体系，深化蓝盾护游，抓实公共场所卫生监管，持续完善康养体系，丰富康养新业态。在医保赋能方面，我市聚焦康养旅居群众急难筹盼，畅通异地结算通道，在景区设置医保服务站，依托12393热线，构建线上热线咨询加线下站点办理服务模式，落地医保家庭共济服务，智能监控医保基金安全，全力保障来医康养群众就医权益。
在文旅供给方面，我市针对游客多元需求，打磨三条差异化康养线路，九峰新氧两日专线提供萌宠疗愈、药膳养生等轻量静养，溪水森养两日专线适配家庭亲子轻度假游客，兼顾游玩与康养，金林去氧三日专线行程涵盖全品类康养项目，适合长期避暑休养。在体育赛事方面，我市全新打

0: 打造一起超全民运动超级联赛，搭建高端标杆赛事、青少年系列赛事、特色群众普惠赛事矩阵，构建全年贯通、四季不断档的赛事发展格局，推出观赛加运动加度假加康养一站式体验，助燃伊春夏季避暑旅游。在服务保障方面，启动森林康养心安疗愈全域联动提升行动，开展专项培训，提升康养讲解服务能力，完善相关硬件设施，整合景区资源，融合多元业态，丰富产品矩阵，让游客玩得开心，玩得舒心。黑龙江日报、伊春日报、伊春广播电视台、伊春交通广播等媒体新闻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市文广旅局、市医保局、市体育局、伊春森空集团相关负责同志现场回答了记者提问。夏日林间风光正好，唐文和临海奇石景区绿意盎然，景致宜人。依托伊春都依你宠客服务品牌，景区把暖心服务融入游览全过程，用看得见摸得着的贴心举措，让优质服务与秀美山水相映成景。景区出入口及主干道旁，工作人员有序开展交通疏导工作，耐心指引车辆停放，引导游客通行，及时疏导车流，保障游览秩序井然，出行顺畅。忙碌的值守身影，为游客安全安心游玩筑牢第一道防线。服务窗口内，工作人员全程微笑服务，高效履职，细致做好票务办理、线路指引、游客咨询等工作，耐心解答游客各类疑问，快速高效处理游客需求，以周到细致的便民服务提升游客游览体验。林间观光车往返穿梭，贴心接送往来游客，让大家便捷游园。景区各处随处可见的都依你宠客服务标语，氛围感满满，处处彰显以诚待客、暖心宠客的服务温度。一步一美景，一处一温情，唐文和临海奇石景区立足游客需求，聚焦细微服务，深耕宠客细节，以规范的服务、温暖的态度、务实的举措，持续擦亮伊春都依你文绿服务名片。盛夏时节，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南岔县凭借清爽宜人的气候、静谧优美的山林河畔风光，持续点燃夏日康养旅居热度，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奔赴，在绿水青山间解锁22摄氏度的惬意夏日，沉浸式体验森林康养的独特魅力。入夏以来，南岔县避暑康养旅游进入黄金期，依托永翠河森林健康疗养院优质康养载体，一批批来自北京、天津、苏州、南京等城市的候鸟式旅居游客组团而来，远离城市燥热与喧嚣，栖身青山绿水之间，尽享避暑纳凉、休闲静养的高品质旅居生活。疗养院还根据旅居群体需求，配齐优质食宿、休闲娱乐、康养理疗、短途出游等一站式配套服务，让游客在绿水青山中放松身心，舒缓疲惫。7月17号，友好区举行了放下手机读会儿书，跟着课本读小兴安岭森林有氧阅读沙龙活动，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滴翠楼森林书屋，语文老师带领孩子们齐声朗读美丽的小兴安岭经典段落，身旁参天红松、潺潺溪水与课本文字相互呼应，让书本里的林海画卷真实呈现在眼前。孩子们品读自然科普森林主题读物，在天然氧吧里沉浸式感受自然与文字相融的独特魅力。沉浸式体验持续推进，孩子们提笔在森林主题信纸上书写给游客的信，一边在林间溪道缓步漫游，感受课文中溪水潺潺、鸟鸣相伴的林间景致，一边向游客递上邀约信件，向各地游客发出真诚游览邀请。此次森林有氧阅读沙龙活动立足暑期青少年成长需求，依托小兴安岭原生态山林资源，打造特色研学课堂，既能引导青少年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涵养静心阅读习惯，也借助孩童纯真视角生动展示林区清凉避暑优势与原生态美景，以创新形式助力伊春生态文旅品牌宣传推广。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

0: 看镜头。
1: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2: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3: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4: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3: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5: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6: 为新鲜干杯！
3: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7: 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3: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0: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日前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在北京召开发布会，宣布第三届中国养老院院长大会将于9月15日至18日在西安举行。本届大会以弘扬院长精神，展示院长风采，汇聚院长力量，陪伴院长成长为主题。大会将聚焦机构运营、人才短缺等行业痛点，展示智慧养老等可复制经验，同步联动第四届陕西养老服务业博览会，配套特色康养交流活动，并启动为期3年的青蓝计划青年院长培养项目。人民网消息，7月起550项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覆盖民生安全、产业升级等多个领域，为消费者权益筑牢防护网。其中强制国标消费类激光指标器产品光辐射安全要求，重点规范激光笔生产销售，将有效降低激光辐射对青少年的人身伤害。助听器专用国标对设备安全性能作出明确规定，助力提升国产助听器技术水平，改善听力障碍群体生活质量。雷电灾害防御指南国标细化了公众灾前防御、灾中避险、灾后救助全流程指引，帮助公众提升防灾意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近年来，原本多用于医疗健康、工业制造的外骨骼助力器悄然走进消费市场，保护膝盖、强效助力、健步如飞的宣传铺天盖地，不少老年人被种草，也让不少晚辈将其当作消费

敬长辈的首选礼。然而这款被捧为黑科技的产品真的有这么神奇吗？广东珠海的张先生最近就踩了坑，他为了让父母出行更轻松，特意在某品牌授权代理网店花高价购入一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商品详情页里，碳纤维、钛合金的卖点十分醒目，宣称坚固结实与轻便。可到货后，张先生一上手就发现不对，产品分量很轻，父母试用后不仅没感受到腿部支撑，反而被额外重量拖累，甚至有摔倒风险。张先生随后去品牌官方旗舰店核对信息，才发现自己买的这款产品实际材质是铝合金和不锈钢，和代理店宣传的碳纤维、钛合金完全不符。他提出退货，商家却以产品有轻微划痕，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张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目前各大电商社交平台上的外骨骼产品数不胜数，都以老年人为核心目标群体，宣传的助力参数五花八门。有的说能节省百分之几十的体力，有的宣称提供30%至50%的助力，还有的称能减轻40至80斤负重，但没有一家品牌能明确说明这些数据的来源和测试依据。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呼慧敏表示，目前市面上很多外骨骼产品的助力宣传都缺乏科学实验数据支撑，技术水平参差不齐。核心问题在于，我国尚未建立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不同产品的参数标注没有统一规则，导致宣传和实际体验差距明显。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实验室里，工程师会通过采集受试者穿戴外骨骼运动时的肌肉激活度、能耗、心率等指标，结合主观评价来测算真实助力效果。测试显示，不同产品的助力差距极大，好的产品能让心率下降40%，差的可能几乎没有效果。那么普通消费者，尤其是老年群体，该怎么挑选外骨骼呢？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骨科副主任医师王磊提醒，选购时首先要看轻便性，整机含电池重量最好控制在3公斤以内，其次要选穿卸简单的款式，最重要的是安全性。他同时提醒，有认知和平衡功能障碍的老人不适合使用外骨骼，大家也要理性看待产品功能，它只是机械拐杖，起到辅助减负、延长步行距离的作用，不是能代替人行走的神器。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为深入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补齐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短板，经国务院同意，我国正式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近日，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对这一新职业资格的管理体系、评价标准、职业能力等作出明确规范，养老服务行业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迎来里程碑式突破。据介绍，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属于水平评价类，适用范围涵盖居家、社区、机构等各类养老服务场景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共设置初级、中级、高级三个层级。其中，初级、中级职业资格将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评价规则将另行制定。针对不同级别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能力，暂行规定也做出了清晰划分。初级养老服务师需掌握基础专业知识与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综合能力评估，独立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支持等基础服务，开展基本服务质量评价。中级养老服务师需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可独立制定照护方案与需求解决方案，承担养老一线服务人员的培训带教工作，还能为老年人及家属提供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综合性服务。除专业能力外，所有养老服务师均需具备良好的政治素养，恪守职业道德，对养老事业保有责任感与热忱。制度实施层面，两部委将共同负责政策制定与落地监督，民政部社会福利中心承担证书登记服务工作，每年定期向社会公开登记情况。文件同时明确，各地用人单位可结合岗位需求，将取得养老服务师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到对应级别专业技术岗位，打通职业发展上升通道。业内人士表示，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的设立，不仅将有效提升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职业认同感与归属感，更将推动养老服务向标准化、专业化方向升级，为亿万老年人享受更高质量的养老服务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1: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听众朋友，提起容易吸油的食物，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茄子。茄子组织松散，像海绵一样，确实容易把油吸进去。鲜为人知的是，打散后再煎炸爆炒的鸡蛋，吸油能力比茄子还强。近年来，作为螺蛳粉、汤粉等小吃的灵魂配料，炸蛋备受欢迎。鸡蛋被充分打散后倒入热油，蛋液迅速膨胀起泡，形成大量空隙，油脂便容易钻进去。第二个容易被低估油量的是番茄炒蛋。做这道菜，绝大多数家庭会放两次油，炒鸡蛋放一次，然后再捞出鸡蛋，再加油炒番茄，最后把炒熟的鸡蛋放在炒出汁的番茄里。这样一来，番茄炒蛋就成了高油高糖的菜品。如果特别喜欢吃炒蛋，做到以下两点有助于减少油脂的使用。使用不粘锅，不粘锅可以减少油的使用量，在小火均匀薄油的情况下，把蛋液倒进去，以正好铺满锅底为宜。等所有蛋液都处于微微凝固状态，把火调大，用铲子快速翻炒成型，然后迅速关火盛出。如果要配番茄、黄瓜、苦瓜等食材，就分开炒，但炒蔬菜时不要另外加油，借着炒鸡蛋残余的一点油，先小火等待蔬菜流出汁液，然后稍微调大火翻炒，快要熟时把炒好的鸡蛋倒进去，稍微搅拌均匀就关火，最后放盐拌匀即可出锅。打鸡蛋时加点料酒，料酒含有少量酒精，可以加快蛋白质受热凝固的速度，鸡蛋更容易成型。在少用油的情况下，炒出来的鸡蛋更嫩。如果不喜欢料酒的味道，加些白开水也有类似的效果。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

0: 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2: 不会被骗了，
3: 不是被骗了，
0: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4: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5: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6: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7: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8: 有我，
9: 有我，
8: 有我，
10: 有我们。
11: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辛弃疾生擒叛徒。
1: 我们都知道，辛弃疾是著名的爱国词人，也是宋词豪放派的代表，是词中之龙。可是您可能不知道，辛弃疾其实还是一位建功立业的抗金将领。那么辛弃疾是怎么在词人和军人之间转换身份的呢？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个他生擒叛徒的故事。公元161年，辛弃疾21岁，为了反抗金朝的统治，他参加了耿京领导的起义军。第二年，辛弃疾和同伴刚刚完成了义军归附朝廷的任务，不料在经过海州的时候，听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义军首领耿京被人杀害了。那么杀害耿京的是金人吗？不是，而是一个叫张安国的叛徒。他贪图金人的赏赐，把耿京给杀害了。这一下义军可称得上是群龙无首了。眼看一片大好形势急转直下，悲愤交加的辛弃疾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对随从的士兵高呼道：我们是奉耿京主帅之命来归顺朝廷的，现在发生了变故，我们拿什么去面对朝廷呢？说完就带领50名手下趁夜潜进50000人的金军大营，在突击到张安国所在的营帐。这时张安国正与金军主帅喝酒庆祝，眼见辛弃疾从天而降，顿时目瞪口呆。辛弃疾马作的路飞快，生擒张安国，将其擒上马背，马不停蹄，昼夜兼程，将张安国送至南宋的朝堂。这就是辛弃疾，一个能文能武的超级英雄，一位军中之龙，一位华夏儒将的典型。可是后来随着南宋的节节败退和投降派的主胜，辛弃疾的抗金愿望始终无法在战场上实现，只能将一腔悲愤诉诸诗篇，最终树立了词史上的丰碑。这也是为什么他的词中始终饱含着爱国主义。

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水落石出的成语故事。苏东坡是四川眉山人，他是北宋时期的大文学家、书画家，他性格豪放，学识渊博。在被贬到黄州的时候，他两次游历黄州城外的赤壁，写下了两篇传世之作《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当时十月夜晚的月光特别皎洁明媚，苏东坡和他的两个朋友沐浴着和煦的秋风，兴致勃勃地一起在城外散步。月白风清的美丽夜景，他们诗兴大发，和朋友相聚畅叙友情，更让他们忘掉了一切烦恼，和歌吟诗，畅所欲言，欢乐之至，找不到形容的说辞。苏东坡突然想到了酒，他急忙赶回家，询问妻子家中是否有酒。妻子笑了，拿出一罐藏了很久的酒，说这是供给他临时使用的。苏东坡大喜过望，连连称谢，拿了酒，赶回到了朋友中间，来到赤壁下的长江岸边，登上小船，泛舟游玩。这时只听见东流的江水发出潺潺的声响，在万籁俱寂的夜晚显得特别清脆。一座座高大的山峰屹立，悬在山峰间的月亮显得小了，江水下落，沉在江水之下的石头也露了出来。这个场景一下子让苏东坡感觉到了希望，自己在政治上被排挤、被诬陷、被贬官，有一天也会像这江水之下的石头，会露出来的。故事讲到这里，你理解了这个成语的意思吗？水落石出，比喻事情经过调查、研究和对证，终将真相大白。

人言可畏。大家说的话会很可怕吗？这里有个故事。在我国古时候，有个名叫仲子的男青年爱上了一个姑娘，想偷偷的去她家幽会。因为他们的爱情还没有得到父母的同意，姑娘怕父母知道之后会责骂她，所以要求恋人别这样做。于是姑娘唱道：别爬我家的门楼，不要把我种的树给弄折了。并非我舍不得树，而是害怕父母责备。我也在思念你，只是怕父母会骂我呀。姑娘还害怕别人知道这件事，会风言风语地议论她，于是又唱道：别爬我家的后院，不要把我种的树给弄折了。并非我舍不得树，而是害怕人家说话。我也在思念你，只是怕人家风言风语议论我呀。言就是指语言，特指流言蜚语。畏就是怕。后来人言可畏就成为了一句成语，比喻流言蜚语是很可怕的。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
8: 幸会，
7: 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7: 可不可以。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3: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中医药振兴发展15规划出台，第五届双城青年文化人才交流计划在港举行交流，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将在郑州举办，重庆五里坡保护区首次记录到穿金丝猴活动影像，又一个台风预计将登陆我国。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15/5规划》，对15/5时期中医药工作作出全面部署。规划提出15/5中医药发展的目标，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基层服务提质升级，基础研究能力大幅提升，中药产业创新创造力大幅增强，中医药文化与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振兴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规划统筹考虑医疗、科研、人才、产业、文化、开放发展等中医药发展重点领域，提出完善高质量中医药服务体系，提升中医药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能力，推动中西医结合高质量发展，建设高质量中医药人才队伍，推进中医药传承与创新，推进现代化中药产业和健康服务，推动中医药文化繁荣发展，扩大中医药开放发展，加速中医药数字化赋能与标准化建设，深化中医药领域改革与治理等十个方面的重点任务。新华社消息，第五届双城青年文化人才交流计划（以下简称双城计划）23号在香港举行交流活动。双城计划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

0: 旗舰青年文化学习及交流项目，由太古地产任首席赞助，并获故宫博物院及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支持，旨在为年轻人创造交流、合作、体验式学习的平台。本届活动以文化生成中为主题，此前三周22名学员走访北京798艺术区、北京三里屯太古里、广州白鹤潭大湾区艺术中心、香港西九文化区等地。未来几周学员将分别进入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下辖文化机构、香港西九文化区太古地产等实习，亲身体验艺术行政、节目策划与文化空间运营等岗位。香港特区政府署理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梁宏正表示，通过各方携手合作，来自香港和北京的青年得以共同开展文化探索与创意交流之旅。特区政府会持续培育香港青年，成为爱国爱港、具备国际视野和具有正向思维的新一代。新华社消息，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以下简称阳光体育大会，将于7月29号至8月3号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本届大会将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以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为目标，设置展演展示、教育活动、项目体验三大板块。据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年体育司副司长邢硕介绍，本届阳光体育大会共有34个代表团的1668名青少年和296名教练参加。大会还将邀请巩立姣、陈梦、包善菊等冠军运动员参加开闭幕式、教育活动、项目体验等各板块活动，与广大青少年面对面交流互动。据悉，本届大会将在项目设置上更加注重参与性、趣味性和全面性，围绕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成长特点，设置田径、轮滑、武术、足球、篮球、排球等青少年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同时，大会将在河南体育学院打造运动项目推广体验场景，融合体育加文化、体育加科技形态，设置智能互动体验、趣味运动挑战、体育文化展示等内容，向参赛代表团和郑州市青少年开放。新华社消息，记者23号从重庆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获悉，保护区首次通过红外相机记录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川金丝猴野外活动影像。视频画面中，一只成年川金丝猴坐在山坡上的草丛中，不时向四周张望。重庆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主任柴慧明说，保护区在重要区域和候鸟迁徙通道布设了300多台红外相机，工作人员定期回收数据。重庆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重庆市巫山县东北部，紧邻湖北神农架国家公园。2021年7月，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将保护区部分区域纳入湖北神农架世界自然遗产范围。新华社消息，中央气象台23号10时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23号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8时位于菲律宾马尼拉偏东方向约93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这一低压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逐渐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3个台风。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至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于25号前后进入南海北部海域，并影响华南地区。按照台风命名表，今年第12号台风将被命名为红霞。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以应对美国关税影响，并凭借自身信誉和国际市场地位为本国经济找到新出路。卢拉表示，巴西政府将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

0: 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据介绍，此次信贷支持计划主要扶持受美国加征关税影响的钢铁、铝、汽车、木材、机械等行业，以及化肥、制药等战略性工业领域和受中东局势影响的出口商。同日，卢拉签署法案，为一项此前设立的信贷支持计划追加150亿雷亚尔，约合30亿美元信贷额度。该计划旨在应对去年美国首轮加征关税对巴西经济造成的冲击。据阿联酋媒体22号报道，在近期地区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背景下，阿联酋正加快推进位于东海岸富察伊拉酋长国的新港口项目建设，以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提升本国集装箱吞吐能力和海上贸易水平。据介绍，迪拜环球港务集团当天与富察伊拉港务局签署一项为期50年的港口特许经营协议，以推进鲁盖拉特集装箱港和迪巴富察伊拉港口项目建设。富察伊拉位于阿联酋东海岸，濒临阿曼湾，船舶无需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即可进出印度洋。根据规划，鲁盖拉特集装箱港设计年处理能力为250万标准箱，迪巴富察伊拉港口项目建成后将新增每年360万吨普通货物处理能力，项目将分阶段实施，预计建设周期为24至30个月。听众朋友，由张一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接下来这首歌曲《雪落下的声音》是电视剧《延禧攻略》的片尾曲，这首歌由于正作词，陆虎演唱。这首歌曲的曲风富有现代感，曲调舒缓温婉，夹杂着悲凉之意和令人叹息之感，表达了爱而不得的遗憾之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歌曲《南山南》是民谣音乐人马迪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马迪作词作曲。歌曲结合了诗歌才情和旋律天赋，有一种诗歌般的沧桑感怀，把词句经音符点化，器乐相协，唱出一种悲戚、迷茫与惶惑的感觉。曲调采用吉他与钢琴、提琴相结合的方式，把歌曲创作成闪回的记忆和定格的老照片。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是白云。
1: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2: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欢乐时光，请欣赏由贾玲、张小斐、许君聪、何欢共同出演的小品《真假老师》。
4: 保洁员啊，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5: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4: 1006是一楼啊。

0: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1: 不用，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0: 大姐，
1: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0: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1: 啥事儿啊？
0: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1: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0: 对，
1: 老师几点到？
0: 10点。
1: 9:50给你收拾完。
0: 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1: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2: 不是，老点老点呗。
0: 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1: 再见。
0: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1: 不是，我帮不了你，我演不了。
0: 不是，你演一会儿。
1: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0: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1: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0: 坐吧。
1: 我5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0: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1: 那要露馅了呢？
0: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1: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0: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1: 行，
0: 感谢啊。
1: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0: 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3: 1006是1楼啊。
0: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3: 哎，了解了解。哎，对了，哎，这个给你。
0: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3: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0: 这是什么呀？
3: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吗？哎，家长呢？
0: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3: 好的。
0: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1: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0: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4: 哎，啊，
0: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4: 哎呀，
3: 你好，
4: 你看，
3: 哎呀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0: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1: 哎，我太紧张了。
0: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3: 哈哈，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1: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3: 啊？
1: 我也姓贾。
3: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1: 那是小明的父亲。
3: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0: 师吃个橘子。
1: 谢谢谢谢谢谢。
2: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1: 了解了解。
2: 你干啥？你
0: 不想太紧张了？
2: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0: 是是是。
2: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1: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3: 迎合老师。
0: 不错不错。
1: 不是啊，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0: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2: 说啥呢？道歉。说啥？
0: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1: 哎，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0: 对。
1: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0: 咱们不插题外话。
1: 哎呀，真是冒失了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0: 教育方式哈。
1: 哎，
0: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2: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0: Sorry。
1: 这个，了解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0: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1: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0: eat个 apple。
1: 谢谢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0: 那行，赶紧让我走吧。
2: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0: 不行，我太紧张了。
2: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0: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2: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崩。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等会儿你不能走，
0: 你让我走吧你。
2: 不行不行，
0: 哎爸，
4: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4: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2: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5: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2: 爸，
5: 儿子，
2: 爸，
5: 儿子，
2: 爸，
5: 儿子。
2: 我不知道，
0: 你爸不是在国外
2: 吗？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
5: 你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2: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
5: 这位是
2: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5: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0: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2: 帮帮忙，感谢感谢。
5: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
0: 哎，
5: 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好
0: 不
5: 好？
0: 不不不不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5: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呢，主要目的是？
0: 我的主要目的是，
2: 老师啥样你啥样。
0: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5: 好。

0: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啊啊、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1: 发生点口角。
0: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2: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1: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2: 怎么就犟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0: 哦，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哎，
2: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哦，
0: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2: 啊，好。
0: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2: 一天200。
0: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这个价。啊，
2: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0: 哦。哦。哦，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3: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0: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苏
1: 霍姆林斯基，
0: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2: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0: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哦，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2: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0: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2: 啊？哦，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0: 我也不饿呀。哎呀，
4: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3: 那儿。
4: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2: 这人干嘛的？
3: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2: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0: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2: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0: 不用说了。哎呀，
4: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2: 我是小明的父亲。
4: 哦，哎，你好，王桂香。
2: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4: 哎，我当然知道了。
2: 那你是做什么的？
4: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2: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0: 浇花一会儿我去。
2: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2: 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4: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2: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4: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2: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4: 是我呀。
2: 那你是谁呀？
0: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0: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我挣的钱还给你花，我现在给我来啥？
1: 不是，
2: 朱朝向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0: 小兔崽子，我今天上午说话给你过的。
2: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0: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2: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3: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0: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2: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4: 那个大姐等一下
2: 啊，
4: 这200块钱你拿着。
2: 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4: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2: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5: 我是白云。
6: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
7: 黑土的流失了就变成黄土了。
8: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9: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幼儿园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10: 孙保安，孙保安
9: 啊，
10: 刘倩倩的家长到现在没来接呢，你晚点下班啊。
9: 太不像话了吧，不是说好了吗，今天是大年三十，孩子12点以前必须接走，这家长咋当了呀？俺保安不过年呐，俺保安不休息啊。不行，这个情况必须在保安群里边发一个消息。哟，有人艾特我，最近有人贩子在幼儿园门口偷小孩，个头1.65米，形象很恶劣，怀里边抱个猴。哎，这个人很像啊。站住。哎呦我娘啊，
11: 啊，
9: 这形象很恶劣啊，你干什么来了？
11: 哎呀，我到这个地方来能干什么呀？到菜市场是买茄子，到鞋城是买鞋子，到幼儿园来肯定是
9: 偷孩子。
11: 对，偷孩子。哎呀，我偷什么孩子呀，我接孩子。
9: 你接谁呀？
11: 哦，我接刘倩倩。
9: 你接刘倩倩？
11: 哎，
9: 你是刘倩倩的爷爷？
11: 哎，不是爷爷，比爷爷小一辈儿。
9: 爸爸。
11: 哎，
9: 我吃亏了呀。你姓啥呀？
11: 哦，我姓邵啊。
9: 那不对呀。
11: 怎么了？
9: 你姓邵，他姓刘，你俩不是一个姓啊？
11: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姓他爸爸的姓，我姓我爸爸的姓吗？
9: 哦，你俩不是一个爸爸。
11: 对呀。
9: 他爸爸不是你爸爸。
11: 他爸爸要是我爸爸，刘倩倩就成了我妹妹啦。
9: 那你爸爸也不是他爸爸呀。哎呦，
11: 我爸爸要是他爸爸，我就成了刘倩倩的哥哥了。
9: 所以他不是你爸爸。
11: 哎呦，他怎么会是我爸爸呢？
9: 那你也不是他爸爸呀。
11: 我是，哎呀，这个保安呀，我没有讲我是刘倩倩的爸爸，刚才是你喊了一声爸爸。
9: 哎，找回来了，现在数不多。

0: 漂亮。
1: 哎呀，我说保安同志啊，我跟你讲啊，今天刘倩倩的爸爸他来不了。
2: 怎么呢？
1: 我是瞒着他爸爸来接孩子的。
2: 哦，那这个小孩要是不跟你走呢？
1: 哎呀，小朋友嘛，好哄的。哎呀，倩倩呀，过来过来过来。哎，认不认识大大呀？不认识没有关系，跟我走，我给你买好吃的哦。
2: 我明白了，哎，惯用的手段啊！我带你回家，我给你买汤吃，哎，然后我就把你给卖了。
1: 对，我把你给……哎呀，卖什么卖啊？你讲什么讲啊？
2: 讲什么讲？我告诉你啊，你骗得了小孩，你骗不了我。我不是一般人。
1: 你谁啊？
2: 我是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哦呦，
1: 哎，我看你不像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哎，你拿着个破耙子，我看你像《西游记》里的二师兄。
2: 你少废话啊！咵，证件，哎，身份证，
1: 有！哎呀，给你，
2: 递过来。
1: 我能递得过去吗？
2: 你使劲。哎呀，哎呀，你别动啊！哎呀，这个证件花了不少钱吧？
1: 对，花了，花什么钱啊？这是真的。
2: 真的？这是你吗？
1: 怎么不是我呀？
2: 这上面可没有戴眼镜。
1: 哎呀，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还不近视呢。来，你看看。哎呀，你好好看看。
2: 把脸调过来。哎，是这个熊样。好，拿着吧，给你。
1: 我跟你讲，保安同志，我不是个骗子。骗子怎么样啊？啊，骗子一般都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哎，男的拿着糖葫芦，女的拿着大气球。
3: 哎，大家好，
4: 大家过年好。
2: 哎呀，我娘还真来了。
3: 同志，
2: 你俩干什么？
3: 我们是来接孩子的。
2: 接孩子？啊，你们接谁呀？
4: 刘倩倩。
2: 你们也接刘倩倩？
3: 对呀。
2: 他也接刘倩倩。你们是一伙的吧？
1: 什么一伙的？我不认识他们的。
3: 你不认得我很正常。我自我介绍一下。哦，我叫王小刚，我是他老公。我刚从里边放出来没几天。
2: 等会儿，你从哪儿放出来？
3: 这个就不要说了吧，
2: 必须说。
4: 监狱。
3: 你看都说清楚了，我们把孩子接走吧。
4: 就是就是，
1: 我们碰上这个机会不容易的。
3: 我顶了好几天了呀。
4: 我们甩了好多人呐。
2: 哎呀，我娘啊，这骗子也太猖狂了吧。啊，干什么？呀，你干什么？
1: 不是，哎呀，
2: 你们是组团来的吧？好家伙，还是个团伙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休想从我这儿把孩子带走。怎么的，不相信是不是？哎呀，我让你们看看，保安很英勇，幼儿园保安很厉害。怎么的？
3: 冷静，我是好人。
2: 你是好人啊？你好人你能进去吗？
3: 不是，我进去变好之后不就出来了吗？
2: 出来接着偷孩子是不是？什么？我跟你说，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大过年的我就不说你吃什么了。
4: 不是那个保安同志，
2: 还有你，你说你这个女同志你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呢？啊，你说你这个条件还是不错的嘛。啊，以你这个条件你可以嫁给很多好同志嘛，对不对？科学家、企业家、教授、保安，这都是很好的嘛。
4: 好，咱先不说嫁给谁啊，我是说，大哥，您可能是误会了，我们不是来偷孩子的，我们是来接孩子的。我们这个接孩子的，你不能把我们当成偷孩子的，是不是？
3: 这个闭嘴吧！你解释来，你解释得清楚吗？听我的，我给你好好解释解释，是这么回事。刘倩倩的爸爸是我们那个社区的民警啊。哦，想当年就是他把我抓进去的，所以今天他这个孩子我必须接。嗯，
2: 哎呀，我天哪，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呀？嘿，哎呀，你这个女人挺狠呀。 啊你看半月传来着吧？
3: 半月传，
2: 对呀，就是热播那个电视剧，那里边那个女人很厉害呀。
1: 哎呦，那是《芈月传》。《
4: 芈月传》。《
3: 芈月传》。
2: 哦，那个念芈呀。啊，我念了好几个月的半了。哎
3: 呦，他还念成半了，这分明就是个半情啊！这，你听我解释啊，我们不是来报复的，
1: 对，
3: 我们是来报恩的。
1: 对，我跟你讲啊，
4: 那个我们啊，他叫刘爱民，这个刘爱民，哎呀，对我们大家可好了，
2: 听谁的？
1: 喂，我先讲好不好？
4: 你来，哎呀，
1: 保安同志啊，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刘警官啊，叫刘爱民，是我们社区的民警。哎，在我们那个片区啊，已经工作了5、6年了。
3: 对对对。
1: 前些年呀、啊，我一直在外地工作。我的爸爸妈妈身体不太好，年纪也大了，特别是住院的时候，没有人照顾的啊，只有刘警官跑前跑后啊，我很感激他的。哎
3: 呀，我跟你说，刘警官，我们俩的感情比你深。哦，
1: 你讲，你讲讲。
3: 头几年，我年轻气盛啊。我闯了大祸了。
0: 你闯什么祸了？
3: 我打架了。
2: 就你这个个头，你能打谁呀？
3: 我打晕了一个保安。
2: 你离我远一点。
3: 不是怎么着？不是不是，我知道错了嘛，我就跑了呀。刘警官通过我父母找到我的电话号码，打电话让我投案自首啊。他亲自开车把我送进去的。我在里面待了3年啊。3个春节，刘警官天天都去看我去，我爸妈都没看我一回啊。我出来之后啊，俺爸妈不认我，不让我
2: 问你啊。刘警官为什么自己不来接孩子呢？哎呀，
1: 刘警官病倒了，他住院了。啊，
2: 他媳妇儿就不能来接吗？哎
4: 呀，他爱人去外地办案去了。
2: 他媳妇儿也是个警察。嗯，
3: 他媳妇儿是个法官，想当初我那个案子就是他判的。哎呦，
2: 他两口子跟你两口子很有缘呀、啊！你看，一个抓你，一个判你，这是一条龙服啊！你很骄傲啊！
1: 哎呀，我说你这个保安同志啊，就不要再开玩笑了，行不行啊？我们呀、啊，就想帮助一下刘警官。刘警官啊，现在就躺在病床上，我们就想把倩倩接出来，送到他的床前，街坊邻居陪他过一个团圆年，街坊邻居都在等着呢。
3: 你看我这年货都买好了，还有哎糖葫芦。
4: 对，还有喝的加多宝。哎呀，
2: 我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2: 明白了。你们确实是好人，哎，你们是来保养来了。
1: 对，哎呀，
2: 对不起啊，同志啊，我刚才我误会你们了啊，但是不行啊，我让你们进去了，老师也不能让刘倩倩走啊，因为我们幼儿园有规定啊。啊，哎
3: 呀，这怎么办？
2: 干脆这么着吧，啊，我陪着你们去，把这个情况跟老师解释清楚了，然后呢，你们带着倩倩走，但是你们有个条件啊，必须得带上我走，我再带上叉子，我去实地考察，如果情况属实的话。你们在里边过年，我在外面拿着叉子给你们开门。
1: 哎呀，这是不是个好保安啊？哎呦，你是好样的。这样，我们决定邀请你跟我们一同吃这个年夜饭。
3: 好。哎
2: 呀，那是太不合适了。哎
4: 呀，合适。
2: 有饺子吗？
1: 有。哎
3: 呀，太好了，请进。
1: 好，倩倩，大大来喽。
3: 倩倩。叔叔来了，
4: 倩倩阿姨来喽，
2: 倩倩。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您前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了解气象研判、雨情、水情和应急准备等情况，调度各县市区伊春森工集团安全防范工作。董文琴指出，当前我市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迅速进入临战状态，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董文琴强调，要抓实抓细防汛重点工作，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紧盯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风险点及历史山洪区，对水库及桥涵坝体等水利设施逐一检查，提前腾出库容，要精准研判洪灾风险，坚决果断转移群众，妥善做好安置保障，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应转近转，要强化物资力量前置，防灾救灾人员设备和物资靠前备足，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要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完善临灾预警较应行机制，确保信息畅通，反应迅速。董文琴强调，要高度重视交通安全、景区安全及涉水露营项目安全，加强风险排查与游客提示，筑牢宠客安全底线，要因时因势安排极端天气停业、停课、停产，既要严格执行预警指令，也要结合实际情况果断决策，要组织发动群众做好农业排涝，提前排查城市雨水管网，备足防内涝物资，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市领导陈旭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市应急管理局、桃山林业局公司，铁力市督导检查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应急管理局，苑方江详细了解本轮强降雨影响情况，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要保持临战状态，发扬连续作战作风，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御工作，要确保指挥体系高效运转，加密监测、预报预警，加强统筹协调、信息共享、联合会商，

严格执行临灾预警教应机制，切实形成教应行工作闭环，牢牢守住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在桃山林业局公司南河林场分公司，院方将实地查看小呼兰河水势，详细了解强降雨影响和防范应对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连日持续降雨，土壤含水饱和，要高度警惕山洪地质灾害，把风险研判的严重一些，把情况考虑的复杂一些，要加强物资设备前置，确保满足抢险救援需要，要全面排查临河居民和临散入山人员，临机果断转移避险，要抓好农田排涝工作，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降到最低。在桃山林业局公司春光林场分公司，院方将详细了解地质灾害防范应对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严格执行隐患点加风险区双防双控制度，紧盯重点区域和关键点位，强化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畅通群众提供险情线索渠道，坚决执行紧急撤离刚性要求，切实保障人身安全。各级各类抢险救援队伍要全时备勤备战，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在铁力市年丰乡年丰水库，院方将实地查看水库实时水位，详细了解水库库容、日常管护、汛期调度等情况。他强调，要全面落实水库安全度汛措施，紧盯风险点，加强巡护检查，及时发现隐患问题，确保水库安全运行。要加强科学调度，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严格控制汛限水位，更好发挥拦洪削峰作用。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7月22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伊春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新闻发布会，市卫健委有关负责同志作主旨发布，围绕我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情况进行介绍。今年夏季，我市立足医疗健康赋能森林康养核心理念，落地6项重点工作，依托市级医疗机构打造4大疗愈体系，全面扩容康养配套，发布8大类康养配套产品清单，推行林都文旅健康服务官机制，搭建3级健康服务网络，强化急救技能培训，构建全域旅游医疗应急保障体系，深化蓝盾护游，抓实公共场所卫生监管，持续完善康养体系，丰富康养新业态。在医保赋能方面，我市聚焦康养旅居群众急难筹盼，畅通异地结算通道，在景区设置医保服务站，依托12393热线，构建线上热线咨询加线下站点办理服务模式，落地医保家庭共济服务，智能监控医保基金安全，全力保障来医康养群众就医权益。在文旅供给方面，我市针对游客多元需求，打磨3条差异化康养线路，九峰新养2日专线提供萌宠疗愈、药膳养生等轻量静养，溪水森养2日专线适配家庭亲子轻度假游客，兼顾游玩与康养，金林趣养3日专线行程涵盖全品类康养项目，适合长期避暑休养。在体育赛事方面，我市全新打造一起超全民运动超级联赛，搭建高端标杆赛事、青少年系列赛事、特色群众普惠赛事矩阵，构建全年贯通、四季不断档的赛事发展格局，推出观赛加运动加度假加康养一站式体验，助燃伊春夏季避暑旅游。在服务保障方面，启动森林康养心安疗愈全域联动提升行动，开展专项培训，提升康养讲解服务能力，完善相关硬件设施，整合景区资源，融合多元业态，丰富产品矩阵，让游客玩得开心，玩得舒心。黑龙江日报、伊春日报、伊春广播电视台、伊春交通广播等媒体新闻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市文广旅局、市医保局、市体育局、伊春森空集团相关负责同志现场回答了记者提问。夏日林间风光正好，唐文河临海奇石景区绿意盎然，景致宜人。依托伊春都依你宠客服务品牌，景区把暖心服务融入游览全过程，用看得见摸得着的贴心举措，让优质服务与秀美山水相映成景。景区出入口及主干道旁，工作人员有序开展交通疏导工作，耐心指引车辆停放，引导游客通行，及时疏导车流，保障游览。

0: 但秩序井然，出行顺畅，忙碌的值守身影为游客安全安心游玩筑牢第一道防线。服务窗口内，工作人员全程微笑服务，高效履职，细致做好票务办理、线路指引、游客咨询等工作，耐心解答游客各类疑问，快速高效处理游客需求，以周到细致的便民服务提升游客游览体验。林间观光车往返穿梭，贴心接送往来游客，让大家便捷游园。景区各处随处可见的都依你宠客服务标语，氛围感满满，处处彰显以诚待客、暖心宠客的服务温度。一步一美景，一处一温情，唐王河临海奇石景区立足游客需求，聚焦细微服务，深耕宠客细节，以规范的服务、温暖的态度、务实的举措，持续擦亮伊春都依你文旅服务名片。盛夏时节，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南岔县凭借清爽宜人的气候、静谧优美的山林河畔风光，持续点燃夏日康养旅居热度，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奔赴，在绿水青山间解锁22摄氏度的惬意夏日，沉浸式体验森林康养的独特魅力。入夏以来，南岔县避暑康养旅游进入黄金期，依托永翠河森林健康疗养院优质康养载体，一批批来自北京、天津、苏州、南京等城市的候鸟式旅居游客组团而来，远离城市燥热与喧嚣，栖身青山绿水之间，尽享避暑纳凉、休闲静养的高品质旅居生活。疗养院还根据旅居群体需求，配齐优质食宿、休闲娱乐、康养理疗、短途出游等一站式配套服务，让游客在绿水青山中放松身心、舒缓疲惫。7月17号，友好区举行了放下手机读会书，跟着课本读小兴安岭森林有氧阅读沙龙活动，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滴翠楼森林书屋，语文老师带领孩子们齐声朗读美丽的小兴安岭经典段落，身旁参天红松、潺潺溪水与课本文字相互呼应，让书本里的林海画卷真实呈现在眼前。孩子们品读自然科普森林主题读物，在天然氧吧里沉浸式感受自然与文字相融的独特魅力。沉浸式体验持续推进，孩子们提笔在森林主题信纸上书写给游客的信，一边在林间溪道缓步漫游，感受课文中溪水潺潺、鸟鸣相伴的林间景致，一边向游客递上邀约信件，向各地游客发出真诚游览邀请。此次森林有氧阅读沙龙活动立足暑期青少年成长需求，依托小兴安岭原生态山林资源，打造特色研学课堂，既能引导青少年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涵养静心阅读习惯，也借助孩童纯真视角，生动展示林区清凉避暑优势与原生态美景，以创新形式助力伊春生态文旅品牌宣传推广。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树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

0: 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寒，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穿越千年时光，
5: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5: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5: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5: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0: 那么第四，更进一步，华夏名称成为民族的称呼，因为属于华夏集团的诸侯国家有着一致的增完攘夷的政治的取向，有着共同的历史的记忆，有着相同或者相近的文化传统，所以春秋时期的华夏名称就带上了民族的意味，乃至于成为民族的名称。大家各方面都一样的啊，把相同点多相一点少的人群接纳在一起啊，接纳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那就形成了事实上的民族。那么春秋时期啊，一说起来政治上面大家都增完攘夷啊，一说起历史的记忆就都跟周天子分封有关系，一说起文化嘛啊，都是差不多的啊，束伐右任的文化，于是这些国家就集合在了一起，这些国家的人民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取向。所以我们说在春秋时期华夏的名称带上了民族的意味，乃至于成为民族的名称。那么到了战国时代，更是形成了事实上的华夏民族。华夏民族就是以夏商周人为主体，融合四周的一些蛮夷戎狄而形成的新的民族群体。这个民族在以后的发展中内涵不断的丰富，等到魏晋南北朝汉成为族称以后，华夏名称也仍然在使用，而时至今日，华夏更是一个使用非常普遍的名词，不仅是我们国家的雅称，我们社会上面使用华夏的也是非常之多，比如说华夏银行、华夏基金，各种和华夏相关的企事业单位名称，真的是不胜枚举。我们先说夏，夏当然是夏朝的夏，夏商周三朝中间那个夏，这是没有疑问的。那么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可信的中原王朝，在这之前我们知道是尧舜禹禅让的时代， 传贤的似的。而自从大禹把他的位子传给了他的儿子启，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父传子，以及后来有的情况叫兄传弟的世袭制的传统。那么这个世袭制传统在中国历史上从夏朝开创一直到清朝，延续了4000多年。夏朝的纪年大概从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延续了400多年。夏朝的君主呢一共有16位，首位是启，末位君主是桀。这是夏朝历史的一个基本情况。那么2012年底，我在百家讲坛国号的节目中间曾经讲过夏国号的来源、取义和演变。那么我的基本观点是，首先夏的粗义是禅，从今天所见最早的文字，也就是商朝的甲骨文来看，夏字是禅的侧面的一个象形。禅也就是我们今天戏称的知了。为什么以禅的形象来造出这个夏字呢？《礼记》的《月令篇》里面说，仲夏之月，禅时鸣。也就是禅是夏天禅见其形，美闻其声的一种昆虫，所以确实可以用禅来代表夏天，这也符合禅鸣夏的意思。我们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让你来造一个字，造夏，你怎么造？你画一个人的淌汗吗？那么你画一个太阳发出了很多的热量吗？这个说不清楚，画不清楚的。而蝉它的叫声是夏天最显著的声音，所以古人很聪明哦。他画了一只蝉来表示夏天。这是夏的粗意是蝉。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蝉的象征意义丰富。早在夏朝建立以前，我们依据考古资料，辽西的红山文化、江南的梁楚文化里已经出现了玉蝉。这可能和古人意识到了蝉变成蛹，蛹再变成蝉，蝉又变成蛹，蛹又变成蝉的这个循环往复有关系。那么在这种循环往复里面，实际上象征着一种生命的蜕变转身，周而复始，延续不断，这是一个很好的美意。另外呢，在夏朝以后的商朝、周朝的青铜器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蝉纹的图案。这应该有表彰蝉居高而鸣远、引怒而清高的高善的意思在里。这是蝉的隐身意，很美好啊，代表着蜕变，代表着转身，代表着循环往复，代表着生命不死，代表着居高明远，代表着引怒清高，这个第三点，启以蝉形的夏字作为国号，大概正是看中了我上面所讲的这些美好或者高善的意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可信的朝代，在开国之君启选用的这个蝉形的夏字作为国号，因为这些神秘而高尚的意思反映了夏朝的开国之君启的一个美好的愿望。什么美好的愿望呢？就像后世的秦始皇帝嬴政，他希望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传之无穷，

其显用这个禅型的夏字作为国号，也反映了全新意义上的夏朝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非凡的地位。试问哪一位开国之君不希望自己的王朝延绵不息，世代永存，居高临远呢？所以这个夏字从这一层意思上来说，跟秦始皇帝然后二世三世至万世是差不多的意思。这是第三点。那么第四点也是跟我们华夏名称关系比较直接的一点，夏字的引申意美好。夏字成为国号以后，又逐渐被赋予了很多的引申意。比方说在《诗经》里面，同样出自西部的诗歌啊，前面的周朝的诗称为雅诗啊，后面秦人的诗称为夏声。雅诗就是夏声，可见夏有高雅的意思。春秋时代的吴国公子季札曾经评价夏身说，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尔雅里面也说夏大也，大有伟大的意思。那么夏的高雅伟大如何理解呢？西汉杨雄的范言里面说，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谓之夏。唐朝的孔颖达在他的《尚书正义》里面也说，夏顺大也，就夏的意思就是大。那么由此可见啊，后人正是鉴于夏这个国家为泱泱大国啊，位置居中，文化高雅，影响远大，才赋予了夏字这么多美好的意思。而以夏朝继承者自居的周朝，周朝封封的那些诸侯列国当然也就乐于称夏，称诸夏，称华夏了，因为夏字意思很好啊。我们解释了夏了啊，夏有高大伟大高雅等等很好的意思。那么华呢？首先华字的粗意，最粗的意思是什么？在商代的甲骨文里没有发现华字，华应该是周朝新出现的一个字。那么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诗经里的两句诗，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啊，这两句诗非常有名，说的是桃树长得很茂盛，桃花开得很鲜艳，很清楚华就是花。那么为什么不用花字呢？原来啊，花字是在1000多年以后的晋朝才出现的一个字，也就是说华和花是所谓的古今字，华是古字，花是金字。当然这里所谓的古今也是相对而言的，就华和花这两个字来说，晋朝以前是古，晋朝以后是今。那么等到华花这两个字并存以后，彼此之间呢又有了分工。大体来说，木本植物开的花叫华，草本植物开的花叫花。比方说在唐诗里面，张九龄的感遇诗说，兰叶春未蕊，桂华秋交结。兰花的叶子啊，春天长得非常的茂盛，桂华秋交结，桂华就是桂花，桂树开的花啊，
到了秋天的时候啊，长得很皎洁，跟秋天的月亮啊相映成趣。刘禹锡的《乌衣巷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野草花，那是野草开的花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诗里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啊，啊，木本植物开的花叫华，草本植物开的花叫华。这是华字的粗意。我们再来看看华字的引申意。华既然是植物的花，于是就有了许多的引申意。花是美丽的，于是华引申出美丽华丽的意思。花有光泽，于是华引申出光滑鲜美的意思。花的品种众多，五颜六色，所以华又衍生出繁华光彩的意思，华彩的意思。那么再有这些具体的意思引申到抽象一些的文化上，华就指美丽的服饰、高雅的文章和灿烂的文化了。比如章太炎在他的铭文《中华民国节》里面就说，华是什么呢？以为华美，以为文明，虽无不可，然非其第一意，就不是他本来的意思，粗意。这就好像下之顺大，借后起之说耳。华我们讲一开始是花，但引申下来就是华美，就是文明。夏一开始指的是夏朝，指的是那个蝉，但引申到后来就是高雅伟大。这就是章太炎《中华民国节》里面这段话的意思。那么说到这里，华夏这个我们祖国的名称意思就清楚了。按照初始的意思来说，华夏是植物的花、动物的蝉的组合，色彩斑斓的花、居高明远的蝉，这个组合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形象。那么按照引申的意思来说，华夏就是优秀禅心的民族，高雅伟大的国家，是拥有灿烂的文化，如同花一样美丽的民族和国家。而这样的引申意竟然和我一开始就提到的儿歌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的意思啊一致了起来。所以这真是一个非常奇妙无比的事情。华夏原来它的引申意就是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那么同样奇妙的是，因为无论民族的华夏还是国家的华夏都居于中间的位置，都居于中国，于是又组合出了更加富有内涵的中华这个我们祖国的名称。中华民族这个我们民族的名称，乃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神圣的国号。那么关于中华又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我们下一讲再说。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喂，囊妹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

岸的艺术海洋，院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爱到无力，作者丁立梅。母亲学进厨房有好大一会儿了，我们兄妹几个一边坐在屋前晒太阳等着开午饭，一边闲闲地说着话。这是每年的惯例，春节期间兄妹几个约好了日子，从各自的小家出发，回到母亲身边来拜年。母亲总是高兴地给我们忙这儿忙那，这个喜欢吃蔬菜，那个喜欢吃鱼，这个爱吃糯米糕，那个好辣，母亲都记着。端上来的菜投了人人的喜好，临了母亲还给离家最远的我备上好多好吃的带上。这个袋子里装青菜菠菜，那个袋子里装年糕肉丸子。姐姐戏称我每次回家都是鬼子进村大扫荡了。的确有点像，母亲恨不得把她自己也塞到袋子里，让我带回城，好事无巨细地把我照顾好。这次回家母亲也是高兴的，围在我们身边转半天，看着这个笑，看着那个笑。我们的孩子一起叫她外婆，她不知怎么应答才好，摸摸这个的手，抚抚那个的脸。这是多么灿烂热闹的场景啊！他把一切的困厄苦痛全都掩藏得不见影踪，母亲的笑便一直挂在脸上，像窗花贴在窗上。母亲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我要到地里挑青菜了，却因找一把小锹，屋里屋外乱转了一通，最后在窗台边找到他。姐姐说，妈老了。妈真的老了吗？我们顺着姐姐的目光一起看过去，母亲在阳光下发愣。我要做什么的？哦，挑青菜呢，母亲自言自语，背影看起来真小啊，小得像一枚皱褶的核桃。厨房里动静不像往年大，有些静悄悄。母亲在切芋头，切几刀停一下，仿佛被什么绊住了思绪。他抬头愣愣看着一处，腹又低头切起来。我跳进厨房要帮忙，母亲慌了，拦住连连说，快出去，别弄脏你的衣裳。我看看身上，银色外套，银色毛领子，的确是不经脏的。我继续坐到屋前晒太阳，阳光无限好，仿佛还是昔时的模样，温暖无忧。却又不同了，因为我们都不是昔时的那一个了，一些现实无法回避。祖父卧床不起已好些时日，大小便失禁，床前照料之人只有母亲。大冬天里，母亲双手浸在冰冷的河水里，给祖父洗弄脏的被褥。姐姐的孩子好好的突然患了眼疾，视力急剧下降，去医院检查竟是严重的青光眼。

母亲愁得夜不成眠，逢人便问，孩子没了眼睛咋办呢？都快问成祥林嫂了。弟弟婚姻破裂，一个人形只影单地晃来晃去，母亲当着人面落泪不止，她不知道拿她这个儿子怎么办。母亲自己也是多病多难的，贫血，多眩晕，手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疼痛，指头已伸不直了，家里家外却少不了他那双手的操劳。我再进厨房，终于敲过12点了，太阳当头照，我的孩子嚷饿，我去看饭熟了没，母亲竟还在切芋头，旁边的篮子里晾着洗好的青菜，锅灶却是冷的，母亲昔日的利落已消失殆尽，看到我她恍然惊醒过来，异常歉意地说，乖乖，饿了吧，饭就快好了。这一说差点把我的泪说出来，我说，妈，还是我来吧。我麻利地清洗锅盆，炒菜烧汤煮饭，母亲在一边看着，没再阻拦。回城的时候，我第一次没大包小包地往回带东西，连一片菜叶子也没带，母亲内疚得无以复加，他的脸贴着我的车窗，反反复复地说，乖乖，让你空着手啊，让你空着手啊。我背过脸去，我说，妈，城里什么都有的。我怕我的泪会抑制不住掉下来。以前我总以为青山青，绿水长，我的母亲永远是母亲，永远有着饱满的爱供我们吮吸。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母亲犹如一棵老了的树，在不知不觉中她掉叶了，她光秃秃了，连轻如羽毛的阳光她也扛不住了。我的母亲终于爱到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萧复兴的《说端午》，一起来听。汪曾祺在《端午节的鸭蛋》一文里说，在他的家乡高邮，端午节讲究吃十二红，其中一红便是咸鸭蛋。咸鸭蛋黄油多，浸出红色，北京没这风俗。台湾作家张北海写过一部长篇小说《侠隐》，专写老北京生活，其中有一章端午节，里面写到吃上面印着五毒的核桃酥，要喝雄黄酒，要吃樱桃和黑白桑葚，这是老北京的风俗。不过我小时候家里从来没喝过雄黄酒，或是贵或是少的缘故吧，我父亲都是买二锅头替代。小孩不能喝酒，一般用酒在脑门上涂个王子。

0: 或将酒抹在耳鼻处。刻有五毒的核桃酥我也从没见过，核桃酥很酥，很难在上面刻图案，倒是硬皮点心五毒饼一直到现在稻香村都在卖。端午节正是樱桃和桑葚上市的时候，这些果品连同粽子、五毒饼都是要先做贡品然后再吃的。其中重点要吃的是黑桑葚。京都风俗记里说，食黑桑葚夏月无食盈之患，这是因为端午节一到，夏天就来了，蚊子苍蝇就来了。所谓五毒，蜈蚣、蝎子、壁虎、癞蛤蟆和蛇开始出没骚扰人，人们称为毒五月。因此像桑葚这类节日的吃食便有了驱虫避邪之意，所以端午节传统的意义在于驱邪避毒，其所激发的卫生意识和由此引申的人生意义大于吃粽子对于屈原的纪念意义。除吃之外，端午节还有由来已久的民间祭祀仪式，其中普遍的是门前要插艾草和菖蒲，门上要贴黄纸和张天师神符，目的都是为避邪。青师说，樱桃、桑葚与菖蒲更买雄黄酒一壶，门外高悬黄纸贴，却疑帐主怕灵符，说是连要账来的一见着神符都不敢进门了。所以端午节中午吃过粽子等食品之后，要揭掉神符和艾草、菖蒲等一起丢到大街上，这叫扔灾。同春节讲究吃年夜饭不一样，端午节讲究中午过，说是午前必读。另外端午这天孩子们还要带五色线，用黑白黄红绿五种颜色的细线编成的线绳，旧书上说是可避鬼不染瘟，此线又叫长命缕，但一般老百姓都叫它五色线。五色对应五毒，这五色线可以系在手腕上，也可以垂于头发间，依然是为驱赶五毒。一年端午节前夕，我去郑州，返回北京前到郑州火车站候车时，看苏金伞的女儿送我的苏金伞诗文集。苏金伞是河南极负盛名的老诗人，他的诗吸引了我，我看得入迷，竟没发现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站在身旁。他递给我一张硬纸牌，上面写着为残疾孩子捐赠几个大字。我很奇怪，候车大厅里的人非常多，怎么一下子选中了我？我问他，但他是个聋哑的孩子，他从我的连比划带说中明白了我的意思。他笑着指指我手中的书，那意思是看书的人应该有爱心。我也笑了，掏出100元给他。他把钱装进书包里，从书包里掏出一根鲜艳的线绳，是端午节的五色线，他帮我系在手腕上。
1: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0: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萧复兴的《夏至的天空》，一起来听。夏至的天空，白天最长，夜晚最短。夏至的天空，白天最热，夜晚最亮。在周时，夏至曾经被定为一个盛大的节日，白天祭地，夜晚焚香，祈求灾消年丰，这是农业时代人们心底普遍的愿景。我曾经猜想，在那遥远的时代，人们之所以将夏至作为一个盛大的节日，大概是因为这时候正是丰收的时节，却也正是夏天雨涝的季节，如此才格外期望丰收能够延续，灾难能够消除吧。

0: 是叫唤了，这是典型夏至的标志，一个有形，一个有声。梅花鹿和金蝉可以作为夏至的形象代言。不过我一直喜欢这个谚语的后两句，后两句说的是花，半夏和木槿都要开花了，这让夏至一下子和花木繁盛的春天有了对比和呼应。夏天并不仅是丰收的季节，也是花开的季节。如今在城市里，半夏很少能见到，但木槿却是公园和住宅小区里常见的。其实夏至之后盛开的不仅有木槿，合欢、紫薇、玉簪等等也都会相继盛开。谚语里的半夏和木槿不过是代表罢了。如果夏至真的要有一个 logo 的话，鹿和蝉、半夏和木槿还真的有一番比拼呢。夏至的天空因有了它们而变得活色生香。想一想，鹿摇动着美丽的犄角从青青草地上奔跑而来，蝉在树叶间比赛似的撒了花的鸣叫，再有那些夏花之绚烂与争奇斗艳，真的是奏响了一支夏至交响曲，在整个天空中激情四溢的回荡。夏至的天空最美的时候在夜晚，一年四季夏至的夜晚是最短的，却也是最明亮的。在这时候眺望夜空，星河灿烂，能够看到很多一般日子里看不到的星星。即使不懂银河系里的各种星座，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北斗七星、牵牛织女星、天狼星和太白星。这对于雾霾横行的今天而言，是格外难得一见的盛景，是夏至和夜空相互给予的一种馈赠。我的小时候坐在四合院里，望着星光璀璨的夜空，认识并数点着那些星星，心里会觉得宇宙的浩瀚和生活的美妙。如果再能够看到一次流星雨的壮观，是额外的收获了。在四合院里还能够看到萤火虫，在夏至到来的日子里，这些发光的小虫给我们孩子带来欢乐。青罗小扇扑流萤是那时候最美的情景。看萤火虫飞上天空，和星星上下呼应对话，一起扑闪着明亮的眼睛，会让我觉得夜空真的非常美丽又神奇。如今这样的美丽神奇的夜景已经很难看到了。前几天看报纸有消息说，在武汉东湖的牡丹园新造萤火虫馆，人们只能到那里去看人工制造的萤火虫夜景了。无论是玻璃罩还是水泥罩，隔开了夜空的萤火虫就像玻璃缸里的金鱼一样，还有天然的情趣吗？在我国看夏至的夜最好去漠河，夏至前后那里是白夜最好看的时节，可以看到一年最美的壮观景色。夜空因白夜的到来而变得格外空阔辽远，那些星辰的闪烁也变得异样的迷离。在北中国的夜空中，夏至把最神奇的景色托付给了漠河收藏并展示。在国外看夏至的夜最好去挪威的首都奥斯陆，夏至前后六月的夜晚，那里要举办每年一度的室外音乐节。同漠河一样，那里也在澳洲遥远的北方，也有白夜无比的神奇。当落日炮响过之后，星星出来了，夜空还是一片明亮，音乐会开始了。动人的音符像萤火虫一样翩翩飞上蔚蓝洁净的夜空。当年挪威最伟大的音乐家格里格曾经指挥过音乐会，并演奏过他自己创作的乐曲，那应该是献给夏至最美妙的音乐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来来来，喝波准备啊！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1: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0: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

0: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1: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0: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正说到七怪刺苍城啊，七怪呀 啊这七怪是俩组织，一个是原来的无常双煞所剩下的铁面白毛怪夜归天和铁面闭目妖屠下葬，另外那是原来在司马德堪手下的沙门武将啊。司马德堪死了，沙门武将为了保全狗命，就投靠了老贼宇文化及呀。但宇文化及对他们五个能完全放心吗？只不过把他们五个呀做成自己的五条狗。我现在呢管你们吃，给你们骨头，你们就得给我去咬人。至于人家是不是拿着棍子，你咬人家的时候人家是不是把你牙给敲断了，那我就不管了，你反正得给我咬，咬死那个人回来我还喂你骨头吃，没咬死那个人被那个人把你们打死了，打死活该，我心里也不心疼。谁让你们原来是司马德堪手下呀，害死我儿子宇文成都的也有你们一份儿。只不过现在呀，我在用人之际，我先不杀你们，先得用你们。什么时候用你们呢？好钢得用到刃上，现在就是用你们之时啊。为什么呢？现在我要打这黎阳仓啊，本来想着用人海战术，用这工程器把这黎阳仓给它攻下来就得了，但是没成想啊，

工程器被徐茂公一把火给我烧了呀！我想再打他，做工程器得做几天呢？今天呢，我想派着敢死队有打地道往里闯，成功概率有多少？我估摸着小于50%。我就再做一手准备，万一徐茂公发现了我这支敢死队，就让这支敢死队把徐茂公的眼睛给信过来。他光想着对付他们了，肯定啊，在其他地方防范就会变松啊。我就让沙门武将潜入苍城。这五个呀，那都是高来高去、陆地飞腾的武林高手啊。这苍城能挡住一般士卒，挡他们挡不住，让他们五个进入苍城进行斩首行动，去找到徐茂公、尤俊达，把这俩头一除，苍城唾手可得呀。于是七个人就组成了特别行动小组，又叫刺杀团呢，趁着夜色转弯，没有从正面呢转一个圈，由打侧翼跳到大沟当中，再由打沟里往旁边绕，绕到边缘，由打边缘偷偷爬出来，然后再奔苍城啊。没有奔苍城的正面，而是呢转到苍城的南侧，这里啊防守稍微的松懈一些，因为都知道啊，正面对着敌人呢，主要防守力量全集中在北城墙上，东西城墙防守的就比较松，南城墙防守最松啊。因为这边呢有敌人的可能性很小，再往南那就是黄河了，敌人不能够游打黄河上过来呀。即便有敌军往这转，东西城墙上也会发现呢，所以南城墙防守最松啊。这也不能怨徐茂公，你让谁也得这样啊，你不能像撒芝麻似的均匀的撒呀，你得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呢，主要方面在北城墙，其他城墙啊都可以先看着，如果一旦发现敌军，马上往那调人还来得急，但是那是一般的敌军呢，这七位特殊敌军属于特种部队呀，陆符鹤行就像七道鬼影似的，眨眼间绕到南城墙处啊，跟宇文化及他们呢掐好时间点的，下面钻地道，大概现在已然钻进城中了，要么就开始往城门那边迂回了，要么就被人发现展开战斗了。总之现在把徐茂公等人的眼光啊已然引到北城墙那边去了，这样一来给这七人创造登城条件呢。这七个人身怀绝技，也都有挠钩套索，看着南城墙上的手足很有规律的来回的巡逻，也有那固定岗，哎，几个人呢就趁着巡逻兵固定岗都没有在某个角落的时候，就把飞抓套索置上去了。当然不能一下子扔城墙上去，他们也没那么大力气，扔了一半把这城墙给抓住了，像攀岩似的往上攀呢。一旦巡逻的过来，就像壁虎似的往城墙上这么一趴，就粘在那里了，用耳朵听，等着巡逻的再走远了，再由他腰间再掏出另外一把挠钩套索，刷啦往上一扔，再扔个三分之一，再往上这爬的时候把这一个就给摘了，人家腰间好几个挠钩套索呢，就这么着七个人呢迅速的就靠近那女儿墙了，最后一看行了，双手一按着城墙，唰，舌尖一顶上牙膛，一个鹞子翻身，唰，翻到城。

城墙之上啊，身形一转，唰，如同鬼魅一般，就奔着内城墙上去了。到这里一偏身，这人骗过去了，没往下落，多高啊！先用手啪啪就抓住这内城城墙。这个地方啊，没什么固定岗，怎么的？固定岗脸冲外，你冲内干嘛呢？就等于一个人呢挂这里了，另外一个人照样刷刷夸挂这里，等这一动岗走远了，再一点一点往下刷刷刷刷，像天鹅下蛋似的扶着这墙往下滑呀。这就好滑了，滑到底儿，身形一晃藏到那黑暗之处，等到七个人全下来了，就沿着墙根目标正北呀，怎么准知道北门那边得出事儿啊？那徐茂公、尤俊达很有可能就在北城门那边呢，往那走，遇到他们的可能性就比较大。简短接说吧，这七个人呢，那都是绿林高手啊，躲着城里的巡逻兵，不费吹灰之劲呢。有时候贴着墙根走，有时候飞身上房，滚几爬坡呀，这墙往那墙蹦，那几往这几倒。简短接说呀，就靠近了北城墙啊。到这里，那下面灯火通明，人伏在老百姓住宅之上，就能够清清楚楚看到下面所发生的情况了。一瞅这边正拿着那引烟之物往着洞里塞呢，啊，明白了，看来我们钻地道的任务彻底失败呀。这也在我们预料当中啊。铁面白毛怪夜归天，铁面闭目妖屠下葬，拿眼睛这么一扫，就扫到了徐茂公、尤俊达呀。虽然他们俩没见过这两位的真人，但是呢见过画像啊。今天晚上干嘛来了？就是刺杀这两个人来了。这两人长什么模样，那宇文化及不给他们画一画吗？有那丹青圣手，就把徐茂公、尤俊达的画像画得栩栩如生啊，像两张照片似的。这七人呢早就记在脑海当中了。再一看这两员大将军身穿戎装，旁边的将军都肃立站在一旁，对两人是毕恭毕敬，一看那就最高的领导啊。再借着火光这么一看，一个白脸一个黑脸，这个黑脸的特别黑呀，就如同一块滨州铁似的，被这光一照，黑灿灿的，黑中透亮，亮中透黑呀。虽然那个白脸我们不敢肯定是徐茂公，但这个黑脸我们敢99%肯定他是尤俊达铁面判官。你看那脸嘟噜着，真如同判官相仿啊。夜归天屠下葬冲后边打个招呼，用手指了指，做这个斩杀的手势，那意思这俩人可能就是徐茂公、尤俊达，咱们现在下去对他们进行霹雳手段，闪电袭击，将其刺杀于此。这五个人一点头，唰，各拽兵器，一下子就下去了。夜归天、屠下葬这俩人那武艺比沙门武将高得多得多呀，所以他们要争头功，直奔徐茂公、尤俊达，让那沙门武将给自己打下手，挡住护着徐茂公、尤俊达的那些将军卫士们，别让他们向前，只要给我们留一定时间，我们俩必能得手，把徐茂公、尤俊达血溅三尺。这七人打定主意，就开始行动了。人家都是专业的呀，奔徐茂公、尤俊达进行了突袭。叶归天突下葬啊，以为徐茂公那不就是原来瓦岗军师吗？诸葛亮式的人物，文的可能很厉害，让他排个兵布个阵，那人家是行家。如果论打，

他可能连功夫都不会，一介书生而已呀、啊。长得白白净净的，他会什么呀？姚俊达呢？那不过原来是个绿林总瓢把子，可能会点三脚猫、四门斗的，但是呢，跟我等相比，嘿，他差得远。下去，这突然袭击，可能一下子就能够置人于死地。但两人万万没想到啊，对敌人太轻视了。这徐茂公啊，不但是会武，而且武艺还真不错呢。面对叶归天的双刀，人家唰啦一闪身子，把宝剑拽出来，那刀就没砍中人家。就这个身形，叶归天心说话有点意思。虽然双方暂停了一下子，搭了一下眼，但是啊，这七怪知道啊，现在不能在这里耽误太长时间，刺杀行动啊，速战速决！哎，叶归天图下葬，怪叫一声，各晃兵器，也是给那沙门武将下达了进攻命令啊！顿时嚓嚓嚓，又各晃兵器，开始与魏军展开了决斗啊！沙门武将把那些士卒全部阻挡住，谁往前救徐茂公、救姚俊达，那都不行。我们得给这叶归天图下葬，赢得时间。而叶归天图下葬，两人呢，一个晃双刀，一个晃三环，对徐茂公、姚俊达就下了毒手了，哈嚓嚓嚓嚓嚓嚓。徐茂公、姚俊达各自晃动自己的兵器进行迎敌呀。徐茂公是一把完整的剑，但姚俊达则不然呢，是一把短剑呢。怎么呢？已然被图下葬打掉一半了。一把残剑，有心从旁边再夺一把剑吧。人家图下葬已然把姚俊达裹在身形当中了，唰唰唰唰唰唰！你想跟亲随接触，接触不得呀。那沙门武将，啪啪啪啪，这仗你跟家回去，全给你挡外边了。这一时间，图下葬对姚俊达频频发动进攻，哗楞嚓，哗楞嚓嚓嚓嚓，这三环上下翻飞。姚俊达今天穿着戎装啊，那光铠甲好几十斤重啊。他不是说一身便装，这玩意骑马打仗行，在部下作战那就吃着亏呢。再加上图下葬一个人家武艺确实好啊，顶了尖的高手啊。另外一个现在是速战速决呀，每一招每一式，无论是速度还是力量，那都使得十成足啊！啊，唰嗒唰嗒唰嗒，姚俊达好久没经过近身搏斗了，他毕竟是瓦岗五虎将啊，哪次冲锋陷阵，身边都得有护卫呀、啊，自己是挑大将的主啊，哪有说给人家部下拼命的呀？好久没有部下拼命了，再遇到这样的高手，焉能是图下葬对手啊？没有几个照面，哎呀，让图下葬一环打到后背上了。哎，幸亏他穿的盔甲，这真的便装啊！哎，一下子就得把尤俊达打得脊梁骨折了呀！啊，打打打打打打打！尤俊达往前一趴，差一点没栽倒在地。图下葬一看，好，往前一跟步，三环由上往下砸向姚俊达后背呀、啊！姚俊达往下栽歪着呢，听到后面恶风不散，不好，使劲的把这短剑往地上这么一戳，然后往旁边哎一别楞，借着短剑那个弹力，哎，他啪，把姚俊达呀翻着个就弹在地上了啊！哒，就是三环砸到的地砖上冒火星子呀！这地方啊，离着城墙比较近，那漫的全是地砖呢。顿时那地砖砸成四瓣儿啊！这要是打在姚俊达后背上啊，虽然有盔甲给挡着，那姚俊达也得受伤啊。姚俊达这个时候身子一折，啪，腿往着图下葬这么一踢，给你一脚。图下葬哎，身形啊一侧啊，啪，这环子呀，往左一崩，姚俊达，哎呀，赶紧的，身体往地上这么一。

一贴，嚓！这环子由打的眼眉上啊，掠过去了，吓得尤俊达一身冷汗呢。屠下让赶紧往前跟步，啪！一脚踩向尤俊达，尤俊达赶紧的咕噜咕噜，就地十八翻吧。虽然穿着盔甲呢，那也得使劲翻呐，踏踏，翻了两下，咔！屠下让一脚踩到地砖上，就人家那一脚啊，把这地砖也踩得粉粉碎呀、啊。这要踩到身上，得把尤俊达踩冒泡啊！啪！屠下让左脚没踩中，身子这么一转，拿左脚为点，右脚刷开，再踩尤俊达，就跟个圆规画圈似的啊！啪呀！尤俊达赶紧的又往旁边一躲，这一回躲得不利索呀，头盔被那一脚给踩中了，啪！搂海带断了，哒！屠下让啊，一抬脚把头盔踢飞了，紧接着右手环哒，又往下砸。这回尤俊达再想滚，管不及了，而且头盔被踢飞了，这一环砸下来，奔脑袋砸的，这要砸到脑袋上，立刻得给他开了颅啊，那就得落个万朵桃花开呀！啊！尤俊达一闭眼乱了，旁边徐茂公被夜归天在那缠着，徐茂公一点也不比尤俊达轻松啊，甚至说徐茂公比尤俊达那还要危险。怎么呢？徐茂公虽然会武艺，虽然是夜归天呢，看错了，但徐茂公那武艺怎么跟那尤俊达相比呀、啊？不能说二五眼呗，也基本上是啊，会那么几招套路，比这拿武术健身的稍微高点儿，也就如此了。如果真按武术啊，在这军队里排名，他也就是牙将、痞将啊，在这将军当中大比武，那都排不上号啊。这武艺防身行，真的冲锋陷阵也可以。也不是说那杀不了敌人，你凭着马呢，马往前趟，手里百宝剑，那也能杀敌人呢。但现在跟叶归天比，那不白给吗？人家两把菜刀刷刷刷上下翻飞，眨眼功夫，这徐茂公啊，肩膀头就吞口兽这个地方，啪嚓！人家叶归天会使刀啊，不是拿着这两把菜刀往你那吞口兽上砍，往你的盔甲上砍，也知道那玩意不行。这右手太刀啪，拿着个刀刃啊，往上一挑，吞口兽，这吞口兽是护肩的呀，在肩膀头这个地方啊，往上一挑，他一张歪，这一瞬间就把肩膀头这个地方给露出来了。啊，刺！这刀刃往下这么一偏，人家手非常快呀，这么一离，刺！一下子。左肩膀一道大口子呀！啊！徐茂公一激灵，人家另外一把刀夸过来了。徐茂公拿剑帮这么一拨，人家大刀啊，顺着徐茂公的剑往下这么一削，哎呦！徐茂公赶紧的往后撤着剑，撤慢一点，手指都给削断了。但这么一撤一提，你不能往下撤呀，往下撤人刀顺着不砍过来了吗？得又撤又往上提。这才能把人家那一招给破了呀，往上一提，这右嘎子窝就露出来了，这盔甲护不住嘎子窝呀，盔甲护你体表，所有的关节位置他都护不住，怎么他如果护住了成铁皮人了，那玩意儿打仗不灵活了，你盔甲就护上半身，下边呢有三叠鱼踏尾，稍微的能护住膝盖以上的就护住裆部，膝盖以下的穿高筒马靴，稍微的还能护住脚，护着小腿，你愿意弄个护膝可以护住膝盖表面，你膝盖窝不行啊，那玩意你护住了你还动弹不动弹了，上半身也是如此，你的胳膊肘能够护，胳膊肘窝那就护住，嘎子窝那也不能护，所以往上这么一提剑，嘎子窝大露，嚓，人家那刀啊本来削着剑呢，一看你一提我也提，但是一偏离，唰，这一下子要正砍。

0: 上得把徐茂公这右肩膀给卸下来。哎呀，不好！徐茂公使劲的脚一点，唰，往旁边一甩，没有把膀子卸下来，但是嘎吱窝这个地方也给划一道大口子呀，顿时那血噗呲就溅出来了。哎，徐茂公这边险象环生，哪能再去顾那尤俊达呀？那周围的亲兵护从有心想救，但是呢，被那沙门武将牢牢的困住。谁想往前脑袋稍微一走号，啪，顿时就把你小命给勾了，噗噗噗，死尸往那一栽倒，谁也上不去呀。胡下葬心中暗喜呀，嘿嘿，你叫铁面判官，我可叫闭目妖，我这妖不是鬼，不归你判官管，今天我这妖要判你这判官的命。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正说到七怪刺苍城啊，铁面白毛怪夜归天，铁面闭目妖屠下葬，这武林高手啊，武功顶尖呢、啊，突然间对徐茂公尤俊达发起袭击，这太快了，杀人一个措手不及呀、啊！尤俊达、徐茂公周边的亲兵卫队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呢，还没过来保护两人呢，就被沙门武将刷围一圈挡在圈外了。叶归天屠下葬，向徐茂公尤俊达痛下杀手，刷刷刷刷，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是招招毙命。这就得一个快字，杀的徐茂公身上已中两刀啊，尤俊达摔倒在地上，屠下葬一轮掌中紫金三团，唰就奔着尤俊达唰一环下来了。别人想救来不及了，尤俊达想躲躲不了了，太快了。这一环如果砸下去，砸中尤俊达脑袋，那就得万朵桃花开呀、啊，这位尤六爷就得毙命于此。但就在这紫金三环往下落，落到半空当中的时候，突然间唰嗒，由打旁边那夜空当中飞过一物啊，这一物正打在那紫金三环上啊，当啷一阵，哎呀，把屠下葬吓了一跳，不知是何人，什么东西。

碰到自己紫金三环了，赶紧一收手，本能的先把自己保护住。这时突然间唰，黑影一晃，由打尤俊达身背后那些亲兵的头上踏踏踏踩着脑瓜皮儿啊，啪一脚啊，正踹向铁手罗汉薛世良啊。因为薛世良正好挡在尤俊达的脑瓜皮后头，就在这个地方挡住了亲兵了。那道黑影踩着亲兵头往这走，那怎能不踹着薛世良啊？啊，唰一腿踹向薛世良，薛世良往旁边那么一躲，唰，这人呢，由打这个缝隙就窜进来了，窜进来在半空当中啪啪，冲着涂下葬是连踢两脚。涂下葬刚把这紫金三环收回去，一看黑影过来了，一脚踹过来了，一伸左手啪往外这么一打，打掉一腿，另外一腿这涂下葬来个铁板桥，这一腿啊就在自己鼻尖上踹过去了。然后涂下葬这左手往上一拖，啪正好拖在这黑影的这条腿上，然后一抓住，啪往旁边使劲一抡，那意思我给你扔到城墙上，把你脑袋撞开花。结果这人呢，在半空当中啊，被这涂下葬抡了三圈，眼看要摔向城墙了，这位在半空当中使劲的一尖腿，啪啪一下子把自己一折个，刚才呀是平着面的抡呢，现在一折个，哎，脚往下一搭了，正好下面有名亲兵，啪一踩亲兵脑袋往下一压，砰，这位啊就直起身子了啊，他另外一脚再一踩前面那个亲兵脑袋啊，腾腾，这人就直起来了，直起身子，这重心就找到了，就平衡了，身子再往前一倾，一哈腰，伸手啊，这亲兵手里头握着一把钢刀，你给我吧。怎么的，我没兵器了啊，啪，把亲兵手上钢刀夺在手里，啪啪往前一跟步，这脚可是踩在人脑袋上往前蹬步的，一个鸡蹬步，汤汤汤，唰一刀就劈向欢喜天张铎呀。感情张铎呀在这里拦住亲兵了，张铎一看不好，也是往旁边一撤，刚想翻招，人家没想跟着张铎伸手啊，啊，身形一拧，唰，又跳进圈中啊，一捧刀，奔着涂下葬，这一刀又过去了。你看，咱说这一招一式非常清楚，也非常慢，这四五分钟过去了，其实啊，眨巴眼的功夫，那也就是一两秒钟的时间。这时涂下葬还没等反应过来呢，什么黑影刚把他给抡走了，哎呦，这人突然间又回来了，这钢刀冷森森唰奔自己来了。涂下葬咔啷双掌把这紫金三环这么一拉，就挡在自己面前了。你的钢刀如果往前进可以啊，你只要一进就得由打我这紫金三环中间这个环子这个缝隙里插过来，往这一插，我两边环子往里一夹，就把你钢刀夹住了，然后再一翻腕子一拧，你的钢刀啊我就得给你别过来，下面再一腿我就得把你踹出去。人家涂下葬武林高手啊，这人一看不好，这人武艺也并非一般呢，啊，刷往后一挑刀尖，身子啪一折个，扑，双足降落尘埃，唰，把掌中的钢刀一摆，拉了架势，可就把这尤俊达护在身后了。那意思呀，涂下葬，你要想杀尤俊达，先过我这一关。闭目妖这双眼呢，唰，往外闪绿光啊，眼瞅着要把尤俊达脑壳砸碎了，这谁呀？突然间半路插这么一杠子，难道说这就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吗？你是程咬，他不是程咬金，怎么程咬金没这能耐呀？是谁呀？他仔细一瞅啊，来的这位身材并不高，中等身材。

黄白镜子一身夜行衣，短打一靠啊，短胡须，非常的干练，手里握着一把普通的军刀啊。这涂下葬下意识的往旁边瞅了瞅，刚才打中了自己紫金三环救下了尤俊达的是什么东西？一瞅啊，那东西已然掉落旁边了，因为被紫金三环这个力道一震，他的飞势也给打断了啊！嘡啷一声掉落尘埃呀、啊！涂下葬光顾的把这人给推出去了，没来得及看这东西，现在一看，借着火光哦。闹了半天是一把雁翎刀啊，那这把雁翎刀比现在这位手上拿的那把普通军刀那要好得多呀，加钢打造啊，被这火光这么一照闪闪发光啊，虽然不是一件宝兵刃，但是呢那要比这一般兵器锋利的多呀，而且亚腕子怎么一看这个厚度那就不一样啊。哦，感情这位啊为了救尤俊达把自己手中趁手的兵器给扔出来了，没兵器这才借了当兵的一把钢刀啊。这人一护尤俊达，给尤俊达生还机会了，就这么一口气的事儿，你稍微的松那么一口气，尤俊达一咕噜身由打地上爬起来了，哎，往前面一看，虽然看不清这人的脸，但是一看这身形太熟悉了，根本不用看脸就知道是谁呀，谁呀，跟着自己半辈子了，可以说是半生好朋友，飞毛腿朱能啊。等尤俊达一看是朱能，哎，朱能你怎么来了？他一说这话，旁边徐茂公正躲那叶归天呢。徐茂公比这尤俊达惨呢，尤俊达虽然受点伤，但是呢那伤也没有出血，徐茂公已然身受两刀了，现在被叶归天这一对菜刀给逼得叉叉叉叉叉，这菜刀比钢刀舞动速度快呀，它小啊，在这叶归天手里啊，甚至说都能绕着这食指转，啪啪啪啪啪，跟绞肉机似的。这如果打在身上，打在脸上，这脸就得给绞成肉馅儿啊！所以徐茂公十万分的小心的，就这样还挨了两刀。突然间听旁边尤俊达这么一喊：“朱能，你怎么来了？”徐茂公脑袋嗡一下子，怎么呢？因为徐茂公知道啊，朱能刚才被自己派了一个特殊的任务，那在徐茂公尤俊达心里头，这朱能啊已然出城了，已然去做那个任务去了，哎，他怎么又回来了呢？徐茂公非常诧异啊，说飞毛腿朱能去做什么任务去了呢？原来啊，徐茂公主动放弃黎阳城，退守黎阳仓，这一个抉择呀他上报给李密了，一则呢向李密也算是办请示吧，另外一则也是告诉李密，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我呢也没有办法及时的得到您的回复，这事态太紧急了，我就主动的擅自的做了这事儿，向您请罪，这也算是事后打报告吧。那么在那封上书当中呢，也给李密啊有个请求，请求主公能够派几员上将带着兵马来我黎阳仓背后啊。怎么呢？我一个人守不住黎阳仓啊，人家多少军队啊，十数万呢、啊、大隋朝精锐部队萧国军呢、啊、要真的轮番攻打我这黎阳仓，肯定我守不住啊，所以必须派人过来和我接应啊，跟我配合，等到援军到了，我们商量一个配合的信号，这样一来前后夹击，方能把这宇文化及打败呀、啊。把这封上奏奏给李密了，李密虽然呢也生气，但没办法，知道将在外，那确实根据瞬息万变的战况来制定战略呀、啊。

李密也觉得现在必须配合徐茂公，所以李密这才率领大军御驾亲征啊。他这一动身就派出使者来见徐茂公啊，告诉徐茂公主公已然亲率大军动身了，目前正往瓦岗进发呢。徐茂公一看大喜啊，但当时啊，黎阳仓这边的攻势还没有完成呢，战况还不明朗呢，所以徐茂公一边修筑工事，一边呢吩咐使者回报主公说，我已然知晓，等主公到达前线，我们呢再定计策。使者走了，这边宇文化及马上打过来了，打了两天，徐茂公半夜把宇文化及工程器给烧了。徐茂公认为没有工程器，这宇文化及怎么着也得休息几天，他得制造工程器呀。那么也等等李密带援军过来，我这边计策已然定好了，让飞毛腿朱能跑一趟，把这计策报之李密，这样一来呢，我们约定好这个信号就可以开干了，就可以夹攻宇文化及了。但是呢，由于飞毛腿朱能头天晚上人家执行的烧工程器的任务，劳累一晚上啊，回来呢犒赏了一番，让他喝点酒解解乏。那同时呢，徐茂公也知道在宇文化及那里可有几位武林高手啊，就这铁面白毛怪叶归天、闭目妖屠下葬，就这几人能耐，徐茂公听秦琼、听程咬金由打江都回来就告诉他了。程咬金说，好家伙，我差一点儿没死在他们手里呀、啊！小猴子厉害不厉害？嘿，被他们呢打得吐血呀。杨林厉害不厉害？被屠下葬紫金三环郝轩没给打死。就这几个人呢可十分小心的啊，以后在战场上弄不巧还得碰到他们。这些人呢可不是马上将军呢，那是夜行人、日里鬼呀，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像幽魂似的游到咱们身后了，就把咱们的脑壳给烧走了。这是一群刺客呀，要万分小心。徐茂公呢全都记在心上，所以徐茂公啊不是没有对这宇文化及有预判，宇文化及会不会找人进入我的黎阳仓来个斩首行动啊，有可能。但是呢，徐茂公吩咐人对着黎阳仓紧密看守，他也自信呢，如果有人进来，应该这些人能够发觉，那么他们发觉不了，我这身边日夜不停有着护卫，他们也能够保护我一时啊。只要保护一时了，我这里兵多的是啊，10000多人呢，10000多人他打不过这几个绿林人吗？他就算厉害，就算能耐顶了天，这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就算是李元霸10000人他也对付不了啊。所以徐茂公啊认为自己在城里还是相对安全的。不过徐茂公担心的是什么呢？徐茂公担心的是，我现在要派使者与主公李密联系，这个使者一旦离开我这黎阳仓，会不会在半路上碰到这几位绿林高手啊？这说不好啊。宇文化及如果真的想把我给切断了，那他就有可能让这几位高手埋伏在我跟李密通信的中间的，切断我们的信使，让我们信息不对称，让我们没办法通信。这样一来呢，他这边攻打我黎阳仓，李密那边又不知道这边攻打黎阳仓的具体时间怎么个情况，李密他也不知该什么时候过来救援，那宇文化及就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差把我的黎阳仓给我拿下来，然后再举全军之力攻打李密呀。所以呢，这个信息通道绝对不能让这几个绿林人给我断了，送信之人
那必须是个精明强干、武功高强之人呢，起码来说脚力得好。那黎阳汤城能够符合这个条件的，飞毛腿朱能莫属啊。但是如果朱能他自己去送信，在半道上碰到这几位高手，这个朱能啊也是非常有危险的。所以呢，想让朱能送信得寻找一个好时机呀、啊。这个时机那就是宇文化及集中精力干另外一件事情，已然顾不得考虑我跟李密联络了，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机。那最近这两天就有可能有这个好时机，那就是宇文化及呀、啊、发现了我的地道，然后派人由打我地道钻进来，向里应外合开城门，把他的大队人马放进来。只要他派人一过来，他的大队人马肯定埋伏在我城外，而宇文化及的老贼他肯定志在必得，要孤注一掷，要把所有精力全都压到这一堡之上啊。这时啊，那就是我往外派出信使的最佳时机呀、啊。这个信使在路上所能遇到的危险就大大的减轻了。你看，这徐茂公、宇文化及隔城斗智啊，你算计我，我算计你。但是徐茂公呢，他是个军事家，他是按照军事谋略来算计的。宇文化及虽然不是军事家，但这位是个老奸巨猾的政治家，在这个政坛上摸爬滚打多少年了，算计别人害人，那都算计多少年害多少人了。所以宇文化及虽然不会打仗，但是在算计人这个方面一点不次于徐茂公啊。两个人互相在算计啊，徐茂公一看，今天晚上有人钻地道，这地道里有动静，徐茂公就明白了，今天晚上宇文化及一定要攻打我苍城。好，徐茂公这边带人来堵地道里的人，一边带人走，一边就把飞毛腿朱能和自己的小弟徐世敢叫到身后了，告诉徐世敢赶紧的回归帅府，按既定计划行事，赶快给魏王写一封书信，用上我的大将军印，交给朱能，让朱能现在出城，把此信交于主公，联络好双方配合的信号。快去，快去！是。原来啊，徐茂公早就嘱咐过兄弟徐世敢。这徐世敢呢，你别看年轻，徐世敢今年呢20不到啊，也就19岁，小年轻孩，但是呢，跟他哥哥一样，为人非常的仗义，而且聪明机智啊，非常有才干的。徐茂公就委他了一个记事之职啊。所谓记事，记事参军呢，就是给徐茂公啊打下手。哎，现在来说呢，作战指挥部里的秘书、文书，平常啊草拟个军事文报等等。徐茂公的印信放在什么地方，那都是他来用，因为人家起草嘛。徐茂公平常啊有什么要事，就给他说，让他草拟文稿，该往外发布发布，该传给谁传给谁呀、啊？毕竟这样重要的职位用外人呢不放心，有弟弟在身边那用弟弟最放心呢。徐茂公早就给这徐世敢交代过了，说你给我记住这事儿啊，先记在你心里头。为什么？这是军事要密啊，如果先写出来，等待哪一天有时机了，再交给飞毛腿朱能，让他带着信去见西魏王。那万一其中有人把这信给看见了呢？万一有人把这信偷走了呢？这不走漏了军事要密吗？所以呢，不到让他送信那一刻，这个事情不能落在纸上，但你记在心里头，因为这个机会啊，稍纵即逝啊。只要一有机会，我马上给你一使眼色，或者是给你个命令，你马上就按照今天我告诉你，你记在心中的这层意思

0: 这就算正式公文了。然后装进信封，用上蜡封。这蜡封啊，你不能随便拆。拿到李密手里，李密一看蜡封完好无损，知道这机密之事没有人知道。如果一看这蜡封坏了，那这机密之事已然走漏消息了，就不能再用此计了。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贾主任兴冲冲地说，
2: 今天工会发票看电影《阿皮蛋正传》。
3: 贾主任，您读错了吧？那是《阿 Q 正传》。
4: 啥？我读错了？老子打牌打了几十年呢，难道还不认识皮蛋老 K？

0: 约翰向一家大公司申请一份工作，这家公司的经理向约翰原来的老板了解情况。这位经理的第一个问题是：
1: 喂，是莫瑞斯先生吗？
2: 对，是我。
1: 我是捷讯公司的总经理，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
2: 您尽管说，先生。
1: 我们这里来了一位叫约翰的人，他告诉我们说他在您那儿工作过一段时间。
2: 约翰，是有这么个人。
1: 那么是这样的，您能告诉我约翰替您工作了多长时间吗？
2: 他嘛，大概有4个小时不到。
1: 什么？可是约翰告诉我说他在您那儿待了好长时间。
2: 是是是，他在我们这儿待了整整2年。可是您问的是工作时间。
3: 我是那么爱你，你因为爱理不理。我朝你放电，你们装没看见。你说我准备跳楼，那时候你才回头去。你回心转意，我刚好落地。我你直升飞机呀、啊、你呀、啊。
4: 小李问局秘书：
5: 哎，听说局长在你们公司检查工作时发脾气了？
6: 有这么回事儿？我们不知道局长正在减肥呀，控制饮食呢。餐桌上那个鸡鸭鱼肉太多了。
5: 那你们的经理怎么反而被提拔了？
6: 你不知道啊，事后我们经理让人写了一篇题为《某某局长罢宴，自学端正党风》的报道。

说一个美术老师是小有名气呀、啊。说有一篇报纸啊，上面有大篇幅的报道这个老师的先进事迹啊，这是好，完还贴照片。啊，这老师有毛病，啥毛病呢？爱显摆，爱吹呀。有一天上课的时候就搁这吹了。哎呀，最近呢，总有同学和我说，老师你太厉害了，老师你太行了，上报纸还登照片了。完，大兵就说了，老师是寻人启事吗？结果这美术老师拒绝大兵上美术课了。

0: 在海军医院里，一个年轻的士兵向一位好心的看护口授他给他太太的信。
1: 这里的护士长得都很丑。
0: 说到这儿，护士表示抗议。士兵笑着说，
1: 可是这样我太太就会很开心。

说有一个美国留学生叫啥呢，叫约翰，说他对中国的方块文字啊是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就感兴趣，就啥就喜欢。说有一天约翰上街上找啥老师办公室里了，完就跟老师说了，梁老师，我觉得你们中国人很不谦虚什么的。老师说怎的，怎么说我们中国人不谦虚怎么事呢？完了这老外说了，在大街上我看到了很多大的招牌，都是自我炫耀的，比如中国横行、中国人民横行、中国农业横行。中国横行、中国人民横行、中国农业横行。这傻子把银行的银看成了狠了，你知道吗？再者说本来中国人民就横行嘛。

0: 有一个双目失明的男人啊，他有一个特长，就是他的太太每次买衣服，他总是要给他太太最满意的答复。他们两个人总是手拉手的一起去逛这些服装店。听完这个店员形容这些衣服的样式颜色之后，这店员就介绍了几套。他会突然说，我觉得那套蓝的是最好。但奇妙的是，他每次选的衣服都是他太太最喜欢的。有一次，这服装店的老板就问他，
1: 哎呀，你真是厉害，你为什么总不会选错呢？
0: 哎呀，这不难，因为我们两个人手拉着手嘛。当他挑衣服的时候，我能够从他的脉搏跳动中发觉他最喜欢哪一身。

0: 大学毕业前，几个朋友在一起谈论他们的家长是否干涉了他们对职业的选择。在大家各抒己见之后，朋友们问坐在一旁的戴尔：
1: 哎，戴尔，你选择职业的时候受到你妈妈的影响了吗？
2: 是啊，戴尔，快说说吧。
3: 不，我妈妈她是个很民主的人，她说我有充分的理由去选择自由的职业。她说我可以想做我要做的任何一类医生。

0: 一位太太给消防队打了电话，
1: 有两个男人想从窗户进入我的房间。
2: 哦，太太，您打错了电话吧？这不是警察局，这是消防队。
1: 我知道，因为我房间在二楼，可他们显然是需要梯子的。
3: 话说有这么一个人，他来到了一家修车厂，为他的汽车买了一块昂贵的电池。六个月之后的一天，这个司机开着他的车，怒气冲冲的来到了这家修车厂。一进修车厂的门，他就抱怨：
4: 老板，我买你们这儿这块电池的时候，你说这块电池能用到我汽车报废，可是现在你看，刚刚过了六个月，这块电池就不能用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听完他的话，修车厂的老板一边道歉一边解释：
5: 对不起先生，这的确是我的错，上次我还以为您那辆破车开不到六个月就得报废呢。
6: 到了希腊才知道迷人的地方其实就是个破庙。到了撒哈拉才知道节约用水有多么的重要。走遍非洲才知道吃人也是一种需要。走过岁月才知道你这猪头朋友对我贼拉拉的重要。

0: 一个在美国旅行的法国人坐在一个黑人开的出租车里面，正和黑人司机闲聊。
1: 嘿，我说司机先生，您的祖先是不是奴隶啊？
2: 是的，先生，一点没错。
1: 哦，这么说你很幸运了，因为你现在已经获得自由了，不是吗？
2: 不，先生，你想错了，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获得自由，这主要是因为在前不久我结婚了。

0: 法官正在审讯一个顽固不化的罪犯。
1: 你一生中难道没有做一件工作是对别人有益的吗？
2: 做过，法官大人。

0: 正是由于我坚持不懈地到处活动，你手下的几十名警官才没有失业。我难道不是为你们而工作吗？
1: 一只羚羊和一只狮子共同走进了一家餐馆，他们占了一个靠窗的包厢。当服务生走过来的时候，羚羊对他说：
2: 我要一碗甘草和一小碟萝卜。
1: 好的，羚羊先生，那么坐在您旁边那位狮子先生，他要点什么呢？
2: 他嘛，他什么都不需要。
1: 哦，难道狮子先生他不饿吗？
2: 你废什么话，他要是饿了，我还能坐在这儿吗？
3: 某公社治安主任刚回家，女儿就慌慌张张地跑来说：
4: 爹呀，拖拉机把猪压死了。
3: 主任脸一沉，叫他赔。
4: 那是我开的拖拉机
5: 啊。叫队长查查是谁家的猪，拱坏了多少青苗，按规定罚款。

0: 老托弗洛先生突然失去了知觉，监测仪器证实这是心脏病发作所致。在20秒钟之后，老托弗勒终于苏醒过来了。这时，大夫向他解释道：“
1: 哦，老托弗勒先生，您没事吧？您的心跳曾经有过短暂的停歇，那么您能告诉我，在刚才那段时间里，您有什么样异常的感觉吗？”“
2: 异常的感觉，让我想想。哦，对了。”我一开始先看到了一道明亮的光。
1: 哦，明亮的光？
2: 是的，这道明亮的光它就在我的面前，而且在这之后有一个人全身都披着白衣服，就像死神一样。
1: 哦，天哪，托弗勒先生，那么后来呢？您一定要好好想想，继续说下去。
2: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看到的那个人，他肯定就是你。
3: 一个盗马贼被判处绞刑，在通往刑场的路上挤满了去看绞刑的人，以致押送犯人的车不能按时到达。前面的人越挤越多，犯人高声喊：“
4: 哎，你们急什么？我到不了刑场，你们有什么好看的？”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通无限，拜拜。
1: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

0: 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
9: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0:86，
1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5: 世界纪录。
1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5: 中国抗击疫情
1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4: 10年，
15: 中国向
1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5: 全面胜利。
1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3: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3: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2: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1: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3: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1: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1: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5: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6: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7: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 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10: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9: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11: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9: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11: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1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1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13: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12: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4: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15: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4: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15: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8: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6: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10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17: 这10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16: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0: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19: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是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18: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浚泄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20: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园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2: 从早上七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

0: 间断巡查。
1: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2: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因为龙南中学三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3: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限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4: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6: 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5: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8: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6: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

0: 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2: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前锋，烈士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炎炎盛夏，我市各大景区持续升温，客流涌动，避暑康养旅游热度持续攀升。省观工委调研组深入我市基层调研，医美区第三届3V3街头篮球争霸赛火热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孙瑞美、王艺林、王庆满报道。炎炎盛夏，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天气，我市却独守一片清凉，凭借舒适宜人的气温，成为大众夏日避暑康养的优选目的地。我市各大景区持续升温，客流涌动，避暑康养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坐拥浩瀚林海的林都伊春，有着丰厚优质的森林生态资源，空气清新，气候舒爽，凭借得天独厚的综合生态优势，成为远近闻名的夏日避暑康养胜地。清凉舒适的气候条件搭配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让盛夏的伊春绿意盎然，清爽宜人。记者王艺林。
2: 哪儿凉快去哪儿，那您就来伊春吧。您看我们这现在的气温啊，才23摄氏度，我出门呢都得穿一件这种薄薄的外套。我现在是在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满眼都是繁茂青翠的树木，那清风呢又裹挟着草木的清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来到这儿啊，城市的喧嚣与日常的疲惫都能尽数消散，整个人是身心的松弛，格外的舒畅。
1: 游客沿着蜿蜒的步道穿梭于林海间，一边欣赏层层叠叠的森林景致，聆听清脆悦耳的林间鸟鸣，一边驻足拍照打卡，定格夏日限定的林海美景。除了林海的清凉康养体验，趣味满满的生态互动玩法也深受游客青睐。漫步金山鹿苑，游人沿林间步道悠然前行，手持草料，投喂温顺小鹿，近距离同鹿群嬉戏合影，定格人与自然相融的温馨瞬间，沉浸式体验伊春天然氧吧独有的松弛与舒适。台湾游客杨庆松：
3: 今天到这边这个金山鹿苑，感觉非常的漂亮，满山翠绿，鹿子也很多，这个梅花鹿啊，梅花鹿很多，感觉这次来到这边游玩，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开心。
1: 舒适气候引来众多亲子研学队伍，新东方亲子研学团走进嘉义神州恐龙博物馆，开启研学之旅。馆内藏有大量恐龙化石及地质标本，讲解员全程细致讲解化石发掘、地质变迁与恐龙生活知识。孩子们近距离观赏化石，感受龙乡地质与文化，在游玩中学知识，启发科学思维。研学团成员家长肖杰：
4: 我觉得这个地方气候啊非常好，尤其是那个天空，我特别喜欢，就是蓝天白云，照在水面上的感觉太美了。
1: 本台消息，近日省观工委副主任贾杰、省观工委执行副主任陆敦英等一行三人深入伊美区、铁力市、嘉荫县，通过实地走访、查阅资料、座谈汇报等方式，调研指导各地关心下一代工作。调研组先后前往伊美区第二幼儿园、铁力市日月峡镇张道庭五老工作室、嘉荫县佛山社区观工委等地，调研关爱阵地建设、青少年法治教育、未成年人保护等工作，了解基层观工特色做法与工作成效。调研组强调，要紧扣新时代观工工作主线，树立大观工理念，明晰观工组织职能，激活基层活力，组织五老开展关爱育人活动，持续优化升级两站两市等基层服务平台功能，补齐乡村未成年人关爱服务短板，推动城乡观工工作均衡发展。要聚焦青少年思想引领、法治安全防护、特殊群体帮扶救助核心职责，全力推动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慧君、张哲、郭俊豪报道。夏日伊春，清风送爽。7月26日晚，枫林县新青小兴安岭户外运动谷热闹非凡，第五届伊春森林康养露营大会暨新青首届森林茶韵嘉年华活动吸引各地游客相聚红松林海之间，共享惬意森林之夜。本次活动是伊春森工集团森林康养业态全域联动提升行动系列活动。

0: 之一，以森养茶时光、悠享夏日凉为主题，依托枫林县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特色产业和旅游基础，将茶文化、露营夜游、林下产销有机结合，打造赏品、购游、玩享一站式林间沉浸式体验，进一步丰富伊春森林康养产品体系，擦亮林都生态文旅名片。活动现场内容丰富，武夷山专业茶艺团队带来传统茶艺展演，游客们亲手体验宋代点茶技艺，沉浸式体验氛围感十足。众多美食摊位汇聚林区特色铁锅炖、烤全羊等山野风味，林下产品展位集中展销北沉香、山珍干货等兴安特色物产，百余顶帐篷散落林间，供游客尽享森林疗愈慢生活。夜间无人机星空秀、篝火晚会、烟花展演轮番上演，精彩绝伦，欢声笑语回荡松林，大家吹着林间晚风，赏美景、品美食、看演出，尽情感受林都夏日独有的清凉与浪漫。游客罗野，
1: 我们林都骑士车队和伊春爱心车队组织60多台摩托、30多台越野车来到现场，车友们穿行林海，追风骑行，伊春的优质森林资源骑行搭配露营，我们既能感受小兴安岭生态风光，又能为露营大会增添活力，助力林都文旅发展。
0: 游客孙可欣，
2: 我感觉在这个小地方弄这个挺特别好，然后还有演出，还有吃的，还有玩的，小朋友也可以玩，我觉得整得很棒，还有这些家乡的特产都挺好。
0: 本台记者王明晶、佘雨桐报道。7月27日，伊春市2026年企业创新方法推广普及培训班在市科协开班。本次培训由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市科学技术协会、黑龙江省创新方法应用学会承办。伊春鹿鸣矿业、华能伊春热电、建龙西林钢铁等企业的50多名研发骨干、一线科技工作者参训。本次培训为期5天，师资团队由省创新方法应用学会5名资深专家组成，师资兼具深厚理论积淀与一线实操经验。课程围绕创新工具实操、科创项目管理、技术难题攻关等核心内容设计，采取理论精讲、产业案例拆解、分组研讨、现场模拟实操相结合的多元化授课模式。授课专家将结合伊春矿业、能源产业、信息技术等特色案例开展教学，一对一指导参训学员运用创新工具梳理、破解企业现存技术堵点。据了解，自2022年起，我市已连续4年开展创新方法专题培训，累计培训企业技术人员200多人次，组织企业创新团队连续多年参与中国创新方法大赛，市科协连续多年获评赛事优秀组织单位。医美区新闻记者站李光耀、高闯报道。7月26日，一起超医美区第3届3v3街头篮球争霸赛激情开赛，活动以街头风暴、篮球狂欢为主题，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打造一场活力满满的夏日体育盛宴。开幕式前，精彩的热场表演轮番上演，活力满满的篮球操、气势十足的武术表演、动感时尚的裁判舞接连登场，迅速聚拢人气。现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群众体育运动独特魅力。比赛中，参赛队员斗志昂扬，配合默契，快速抢断、灵活突破、精准投篮，攻防转换节奏紧凑，每一次精彩出手都引来观众阵阵喝彩。本次活动深入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依托群众喜闻乐见的街头篮球赛事，联动林都美食一条街文旅资源，持续深化赛事加文旅加夜经济融合发展模式，以体育赛事引流，激活夜间消费，打造集运动、美食、休闲、游玩于一体的伊美特色夏日体育嘉年华，有效拉动周边文旅餐饮业态升温，助力区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据了解，本届赛事共有15支队伍参赛，后续还将组织多支队伍前来比拼，赛期预计1个月左右。自即日起至8月末，每晚都将持续举办精彩比赛。本台消息，近日，东北林业大学小水滴公益课堂走进大庆山县岱林小学，将趣味科学实验、自然手工课堂带进林区校园，为孩子们带来一场沉浸式科普教学。本次公益课堂为期3天，由东北林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新富泰来依伴同行。小水滴科普实践团的1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组成授课队伍，开设果蔬植物创意手工、植物美育、趣味化学、光学物理、生态科学、 大气压强等特色科普课程。课堂摒弃纯课本讲授模式，全程以动手实操体验为主。志愿者化身临时科学老师，将维 C 氧化、结晶反应、生态平衡、液体表面张力等抽象科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趣味小游戏，让孩子们在动手间体会科学奥妙。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请欣赏歌曲《雷锋传人》，作词石红、王进成，作曲王进成，演唱王莹。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
14: 多多见谅。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5: 可不可以。
1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0: 0:86，
2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1: 世界纪录。
2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1: 中国抗击疫情
2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0: 10年，
21: 中国向
2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3: 喂，囊蜜。
1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3: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5: 喂，
1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5: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4: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5: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3: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4: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22: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23: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爱到无力，作者丁立梅。母亲学进厨房有好大一会儿了，我们兄妹几个一边坐在屋前晒太阳等着开午饭，一边闲闲地说着话。这是每年的惯例，春节期间兄妹几个约好了日子，从各自的小家出发，回到母亲身边来拜年。母亲总是高兴地给我们忙这儿忙那，这个喜欢吃蔬菜，那个喜欢吃鱼，这个爱吃糯米糕，那个好辣，母亲都记着。端上来的菜投了人人的喜好，临了母亲还给离家最远的我备上好多好吃的袋上。这个袋子里装青菜菠菜，那个袋子里装年糕肉丸子。姐姐戏称我每次回家都是鬼子进村大扫荡呢。的确有点像，母亲恨不得把她自己也塞到袋子里，让我带回城，好事无巨细地把我照顾好。这次回家母亲也是高兴的，围在我们身边转半天，看着这个笑，看着那个笑。我们的孩子一起叫她外婆，她不知怎么应答才好，摸摸这个的手，抚抚那个的脸。这是多么灿烂热闹的场景啊！他把一切的困厄苦痛全都掩藏得不见影踪，母亲的笑便一直挂在脸上，像窗花贴在窗上。母亲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我要到地里挑青菜了，却因找一把小锹，屋里屋外乱转了一通，最后在窗台边找到的。姐姐说，妈老了。妈真的老了吗？我们顺着姐姐的目光一起看过去，母亲在阳光下发愣。我要做什么的？哦，挑青菜呢，母亲自言自语。背影看起来真小啊，小得像一枚皱褶的核桃。厨房里动静不像往年大，有些静悄悄。母亲在切芋头，切几刀停一下，仿佛被什么绊住了思绪。他抬头愣愣看着一处，腹又低头切起来。我跳进厨房要帮忙，母亲慌了，拦住连连说，快出去，别弄脏你的衣裳。我看看身上，银色外套，银色毛领子，的确是不经脏的。我继续坐到屋前晒太阳，阳光无限好，

仿佛还是昔时的模样，温暖无忧，却又不同了，因为我们都不是昔时的那一个了，一些现实无法回避。祖父卧床不起已好些时日，大小便失禁，床前照料之人只有母亲。大冬天里，母亲双手浸在冰冷的河水里，给祖父洗弄脏的被褥。姐姐的孩子好好的，突然患了眼疾，视力急剧下降，去医院检查竟是严重的青光眼。母亲愁得夜不成眠，逢人便问孩子没了眼睛咋办呢，都快问成祥林嫂了。弟弟婚姻破裂，一个人形只影单的晃来晃去，母亲当着人面落泪不止，他不知道拿他这个儿子怎么办。母亲自己也是多病多难的，贫血，多眩晕，手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疼痛，指头已伸不直了，家里家外却少不了他那双手的操劳。我再进厨房，终于敲过12点了。太阳当头照，我的孩子嚷饿，我去看饭熟了没。母亲竟还在切芋头，旁边的篮子里晾着洗好的青菜，锅灶却是冷的。母亲昔日的利落已消失殆尽，看到我，她恍然惊醒过来，异常歉意地说：“乖乖，饿了吧？饭就快好了。”这一说，差点把我的泪说出来。我说：“妈，还是我来吧。”我麻利地清洗锅盆，炒菜、烧汤、煮饭，母亲在一边看着，没再阻拦。回城的时候，我第一次没大包小包的往回带东西，连一片菜叶子也没带。母亲内疚的无以复加，她的脸贴着我的车窗，反反复复地说：“乖乖，让你空着手啊，让你空着手啊。”我背过脸去，我说：“妈，城里什么都有的。”我怕我的泪会抑制不住掉下来。以前我总以为青山青，绿水长，我的母亲永远是母亲，永远有着饱满的爱供我们吮吸。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母亲犹如一棵老了的树，在不知不觉中他掉叶了，他光秃秃了，连轻如羽毛的阳光他也扛不住了。我的母亲终于爱到无力。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0: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萧复兴的《说端午》，一起来听。汪曾祺在《端午节的鸭蛋》一文里说，在他的家乡高邮，端午节讲究吃十二红，其中一红便是咸鸭蛋。咸鸭蛋黄油多，浸出红色，北京没这风俗。台湾作家张北海写过一部长篇小说《侠隐》，专写老北京生活，其中有一章端午节，里面写到吃上面印着五毒的核桃酥，要喝雄黄酒，要吃樱桃和黑白桑葚，这是老北京的风俗。不过我小时候家里从来没喝过雄黄酒，或是贵或是少的缘故吧，我父亲都是买二锅头替代。小孩不能喝酒，一般用酒在脑门上涂个王字，或将酒抹在耳鼻处。刻有五毒的核桃酥我也从没见过，核桃酥很酥，很难在上面刻图案，倒是硬皮点心五毒饼一直到现在到乡村都在卖。端午节正是樱桃和桑葚上市的时候，这些果品连同粽子、五毒饼都是要先做贡品然后再吃的，其中重点要吃的是黑桑葚。京都风俗记里说，食黑桑葚夏月无食盈之患，这是因为端午节一到，夏天就来了，蚊子苍蝇就来了。所谓五毒，蜈蚣、蝎子、壁虎、癞蛤蟆和蛇开始出没骚扰人，人们称为毒五月。因此像桑葚这类节日的吃食便有了驱虫避邪之意，所以端午节传统的意义在于驱邪避毒，其所激发的卫生意识和由此引申的人生意义大于吃粽子对于屈原的纪念意义。除吃之外，端午节还有由来已久的民间祭祀仪式，其中普遍的是门前要插艾草和菖蒲，门上要贴黄纸和张天师神符，目的都是为避邪。青师说，樱桃桑葚与菖蒲更买雄黄酒一壶，门外高悬黄纸贴，却疑帐主怕灵符，说是连要帐来的一见着神符都不敢进门了，所以端午节中午吃过粽子等食品之后，要揭掉神符和艾草菖蒲等一起丢到大街上，这叫扔灾。同春节讲究吃年夜饭不一样，端午节讲究中午过，说是午前必读。另外端午这天孩子们还要带五色线，用黑白黄红绿五种颜色的细线编成的线绳，旧书上说是可避鬼不染瘟，此线又叫长命缕，但一般老百姓都叫它五色线。五色对应五毒，这五色线可以系在手腕上，也可以垂于头发间，依然是为驱赶五毒。一年端午节前夕，我去郑州，返回北京前到郑州火车站候车时，看苏金散的女儿送我的苏金散诗文集。苏金散是河南极负盛名的老诗人，他的诗吸引了我，我看得入迷，竟没发现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站在身旁。他递给我一张硬纸牌，上面写着为残疾孩子捐赠几个大字。我很奇怪，候车大厅里的人非常多，怎么一下子选中了我？我问他，但他是个聋哑的孩子，他从我的连比划带说中明白了我的意思。他笑着指指我手中的书，那意思是看书的人应该有爱心。我也笑了，掏出100元给他。他把钱装进书包里，从书包里掏出一根鲜艳的线绳，是端午节的五色线，他帮我系在手腕上。
1: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0: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萧复兴的《夏至的天空》，一起来听。

夏至的天空白天最长，夜晚最短。夏至的天空白天最热，夜晚最亮。在周时，夏至曾经被定为一个盛大的节日，白天祭地，夜晚焚香，祈求灾消年丰。这是农业时代人们心底普遍的愿景。我曾经猜想，在那遥远的时代，人们之所以将夏至作为一个盛大的节日，大概是因为这时候正是丰收的时节，却也正是夏天雨涝的季节，如此才格外期望丰收能够延续，灾难能够消除吧。节气里总是蕴含着人们最为朴素的心情，那心情随老天爷阴晴变化而跌宕起伏。节气里的气便不只是气候，也有人们的心气在里面。夏至这一天如果不下雨，就是最好的时辰。传统民谚说，夏至到鹿角解，蝉始鸣，半夏生，木槿荣。这谚语说得非常有意思，前两句说物，鹿和蝉，一个动物一个昆虫，鹿角成熟了，可以割角了，夏天炎热了，蝉开始叫唤了，这是典型夏至的标志，一个有形，一个有声。梅花鹿和金蝉可以作为夏至的形象代言。不过我一直喜欢这个谚语的后两句，后两句说的是花，半夏和木槿都要开花了，这让夏至一下子和花木繁盛的春天有了对比和呼应。夏天并不仅是丰收的季节，也是花开的季节。如今在城市里，半夏很少能见到，但木槿却是公园和住宅小区里常见的。其实夏至之后盛开的不仅有木槿，合欢、紫薇、玉簪等等也都会相继盛开，谚语里的半夏和木槿不过是代表罢了。如果夏至真的要有一个 logo 的话，鹿和蝉、半夏和木槿还真的有一番比拼呢。夏至的天空因有了它们而变得活色生香。想一想，鹿摇动着美丽的犄角从青青草地上奔跑而来，蝉在树叶间比赛似的撒了花的鸣叫，再有那些夏花之绚烂与争奇斗艳，真的是奏响了一支夏至交响曲，在整个天空中激情四溢的回荡。夏至的天空最美的时候在夜晚，一年四季夏至的夜晚是最短的，却也是最明亮的。在这时候眺望夜空，星河灿烂，能够看到很多一般日子里看不到的星星，即使不懂银河系里的各种星座，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北斗七星、牵牛织女星、天狼星和太白星，这对于雾霾横行的今天而言是格外难得一见的盛景，是夏至和夜空相互给予的一种馈赠。我的小时候坐在四合院里，望着星光璀璨的夜空，认识并数点着那些星星，心里会觉得宇宙的浩瀚和生活的美妙。如果再能够看到一次流星雨的壮观，是额外的收获了。在四合院里还能够看到萤火虫，在夏至到来的日子里，这些发光的小虫给我们孩子带来欢乐，青罗小扇扑流萤是那时候最美的情景。看萤火虫飞上天空，和星星上下呼应对话，一起扑闪着明亮的眼睛，会让我觉得夜空真的非常美丽又神奇。如今这样的美丽神奇的夜景已经很难看到了。前几天看报纸有消息说，在武汉东湖的牡丹园新造萤火虫馆，人们只能到那里去看人工制造的萤火虫夜景了。无论是玻璃罩还是水泥罩，隔开了夜空的萤火虫就像玻璃缸里的金鱼一样，还有天然的情趣吗？在我国看夏至的夜最好去漠河，夏至前后那里是白夜最好看的时节，可以看到一年最美的壮观景色。夜空因白夜的到来而变得格外空阔辽远，那些星辰的闪烁也变得异样的迷离。

0: 在北中国的夜空中，夏至把最神奇的景色托付给了漠河收藏并展示。在国外看夏至的夜，最好去挪威的首都奥斯陆。夏至前后六月的夜晚，那里要举办每年一度的室外音乐节。同漠河一样，那里也在澳洲遥远的北方，也有白夜无比的神奇。当落日炮响过之后，星星出来了，夜空还是一片明亮，音乐会开始了。动人的音符像萤火虫一样翩翩飞上蔚蓝洁净的夜空。当年挪威最伟大的音乐家格里格曾经指挥过音乐会，并演奏过他自己创作的乐曲，那应该是献给夏至最美妙的音乐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决死，让荡气回肠永流转。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出台，第五届双城青年文化人才交流计划在港举行交流。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将在郑州举办。重庆五里坡保护区首次记录到穿金丝猴活动影像。又一个台风预计将登陆我国。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中医药工作作出全面部署。规划提出，“十五五”中医药发展的目标，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基层服务提质升级，基础研究能力大幅提升，中药产业创新创造力大幅增强，中医药文化与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振兴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规划统筹考虑医疗、科研、人才、产业、文化、开放发展等中医药发展重点领域，提出完善高质量中医药服务体系，提升中医药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能力，推动中西医结合高质量发展，建设高质量中医药人才队伍，推进中医药传承与创新，推进现代化中药产业和健康服务，推动中医药文化繁荣发展，扩大中医药开放发展，加速中医药数字化赋能与标准化建设，深化中医药领域改革与治理等十个方面的重点任务。新华社消息，第五届双城青年文化人才交流计划（以下简称双城计划）23号在香港举行交流活动。双城计划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旗舰青年文化学习及交流项目，

0: 由太古地产任首席赞助，并获故宫博物院及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支持，旨在为年轻人创造交流、合作、体验式学习的平台。本届活动以文化生成中为主题，此前三周22名学员走访北京798艺术区、北京三里屯太古里、广州白鹤潭大湾区艺术中心、香港西九文化区等地。未来几周，学员将分别进入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下辖文化机构、香港西九文化区太古地产等实习，亲身体验艺术行政、节目策划与文化空间运营等岗位。香港特区政府署理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梁宏正表示，通过各方携手合作，来自香港和北京的青年得以共同开展文化探索与创意交流之旅。特区政府会持续培育香港青年，成为爱国爱港、具备国际视野和具有正向思维的新一代。新华社消息，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以下简称阳光体育大会，将于7月29号至8月3号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本届大会将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以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为目标，设置展演展示、教育活动、项目体验三大板块。据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年体育司副司长邢硕介绍，本届阳光体育大会共有34个代表团的1668名青少年和296名教练参加。大会还将邀请巩立姣、陈梦、包善菊等冠军运动员参加开闭幕式、教育活动、项目体验等各板块活动，与广大青少年面对面交流互动。据悉，本届大会将在项目设置上更加注重参与性、趣味性和全面性，围绕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成长特点，设置田径、轮滑、武术、足球、篮球、排球等青少年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同时，大会将在河南体育学院打造运动项目推广体验场景，融合体育加文化、体育加科技形态，设置智能互动体验、趣味运动挑战、体育文化展示等内容，向参赛代表团和郑州市青少年开放。新华社消息，记者23号从重庆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获悉，保护区首次通过红外相机记录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川金丝猴野外活动影像。视频画面中，一只成年川金丝猴坐在山坡上的草丛中，不时向四周张望。重庆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主任柴慧明说，保护区在重要区域和候鸟迁徙通道布设了300多台红外相机，工作人员定期回收数据。重庆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重庆市巫山县东北部，紧邻湖北神农架国家公园。2021年7月，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将保护区部分区域纳入湖北神农架世界自然遗产范围。新华社消息，中央气象台23号10时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23号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8时位于菲律宾马尼拉偏东方向约93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这一低压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逐渐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两至三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于25号前后进入南海北部海域，并影响华南地区。按照台风命名表，今年第12号台风将被命名为红霞。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以应对美国关税影响，并凭借自身信誉和国际市场地位为本国经济找到新出路。卢拉表示，巴西政府将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

0: 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据介绍，此次信贷支持计划主要扶持受美国加征关税影响的钢铁、铝、汽车、木材、机械等行业，以及化肥、制药等战略性工业领域和受中东局势影响的出口商。同日，卢拉签署法案，为已向此前设立的信贷支持计划追加150亿雷亚尔（约合30亿美元）信贷额度。该计划旨在应对去年美国首轮加征关税对巴西经济造成的冲击。据阿联酋媒体22号报道，在近期地区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背景下，阿联酋正加快推进位于东海岸富察伊拉酋长国的新港口项目建设，以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提升本国集装箱吞吐能力和海上贸易水平。据介绍，迪拜环球港务集团当天与富察伊拉港务局签署一项为期50年的港口特许经营协议，以推进鲁盖拉特集装箱港和迪巴富察伊拉港口项目建设。富察伊拉位于阿联酋东海岸，濒临阿曼湾，船舶无需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即可进出印度洋。根据规划，鲁盖拉特集装箱港设计年处理能力为250万标准箱。迪巴富察伊拉港口项目建成后，将新增每年360万吨普通货物处理能力。项目将分阶段实施，预计建设周期为24至30个月。听众朋友，由张一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1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 不一样，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2: 北京时
1: 间，感谢大家的陪伴，
2: 20点整，
1: 我们明天再见。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省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应用，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1: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省政府常务会议；
0: 全省多地多部门开展防汛实战演练，排查城市内涝隐患，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走进黑龙江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国家电网黑龙江电力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队长梅洪刚，看他如何带领队员守护万家灯火。
0: 黑龙江省各大高校深耕生物经济，让实验室里的科研内容转化为产业增值的丰硕成果。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指出，要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新思想引领龙江新实践专栏今天来看，黑龙江正抢抓历史机遇，将这一顶层设计转化为黑土地上的生动实践。正值下管关键期，田间地头无人机与智能农机正协同作业，指挥他们的智慧大脑来自哈工大牵头研发的天工开物农业大模型。这是国内首个获批的农业大模型，刚刚入选国家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应用这一模型的实验田增产 5%， 成本下降约 10%。 今年天工开物全新升级，结合千名专家经验，会看气象、土壤、伤情，更能精准开方。
2: 提完田回来，黄豆得不得什么病，缺肥了缺水了，就都会告诉我们。前一阵我们的地里叶片上就让虫子刻出小洞来了，大模型就帮我们预警了，提前避免一场损失。
1: 从面朝黑土到面向屏幕，大模型让农民在指尖读懂庄稼的喜怒哀乐。同样的蜕变也在大庆油田上演。三伏烈日下，采油工坐在屏幕前，清点鼠标，指挥无人机替他巡检，效率从3小时缩短为20分钟，提升了整整5倍。
3: 无人机安装上了 AI 大脑，能够秒级识别，精准诊断。刚才有一口井就现场报警了，他就发现了一些微小隐患，并且可以直接派单到现场，这样效率比以前提高了4-5倍。
1: 在哈电集团，国产 AI 大模型全面落地投运，让发电设备核心部件的设计周期从2个月大幅压缩至10天。目前全省数字车间与智能工厂已突破500家，智能制造正从用 AI 看迈向用 AI 干。变革不止发生在工厂车间，7月的兴安岭正值雷击火高发期，21套生态天眼 AI 系统昼夜不息，守护着这片广袤的绿色屏障，不必再靠人工值守。从沃野到油田，从钢厂到临海，千行百业的质变背后是顶层设计的谋定而后动。今年2月，黑龙江省出台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全面部署15个重点领域攻击。

0: 不必再靠人工值守。从沃野到油田，从钢厂到临海，千行百业的质变背后是顶层设计的谋定而后动。今年2月，黑龙江省出台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全面部署15个重点领域攻坚。在省科学院智能制造研究所人工智能实验室，研发人员正对具身康复机器人控制技术进行反复调试与优化。预计今在省科学院智能制造研究所人工智能实验室，研发人员正对具身康复机器人控制技术进行反复调试与优化。预计今年年底将进入医院临床验证。
1: 他现在完成抬手这个动作不是靠自主发力，是通过脑电帽采集到脑电信号，把抬手的想法传导给身后佩戴的外骨骼设备来完成的，可以帮助脑梗脑卒中的一个患者进行一个康复医疗。人工智能不只是算力和代码，它的硬核实力最终拼的是造福老百姓的温度。
0: 这份温度同样传递到了手术台上。最近，斯哲瑞手术机器人为拉丁美洲患者完成了首例远程手术。这项龙江制造的高端医疗设备已拓展至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正服务着世界各地的患者。在黑龙江省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方案推动下，5所高职院校已率先建设具身智能现代产业学院，新一代新工匠正在加速成长。
2: 我们就是要为黑龙江省的这个人工智能加这个产业培养第一批能够实际落地的、能够解决实际的数字化转型难题的这个新工匠。
0: 到2027年，黑龙江人工智能领域规上企业将突破100家，典型应用场景超300个，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70%。从黑土地到智算高地，黑龙江正以人工智能加为笔，书写老工业基地向新质生产力跃升的崭新时代答卷。
3: 27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实施意见。
4: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做出龙江贡献。要高质量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大力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加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培养一批听党话、跟党走的时代新人。要把健康第一教育理念融入育人全过程，推进健康学校建设，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学校美育浸润行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促进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弘扬教育家精神，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打造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扛起责任，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推动形成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合力。会议指出，加强基层消防工作对于营造良好消防安全环境、更好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具有重要意义。要时刻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坚持预防为主、防消结合、分级负责、属地为主，健全完善基层消防安全治理机制，补齐基层消防工作短板，强化基层消防力量建设，全面夯实火灾防控基础，推动消防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 要压实消防工作责任，强化属地领导责任，应急管理部门监督管理责任，消防救援机构实施责任，行业部门管理责任，单位主体责任，完善应消合一、对战一体的基层应急消防工作机制，实施防消一体。

0: 体执法监管，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强化社会共治，广泛宣传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提升公众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筑牢消防安全人民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陈少波、于建、李毅、张启祥、韩胜健、丛立、长城出席，王和生列席。
1: 7月25号至26号，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在齐齐哈尔市就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协工作开展调研。在克山县植物基材料胶囊产业化项目现场，蓝绍敏详细询问项目投资和进展情况，了解到其产品与传统明胶胶囊相比有多种优势，出口市场广阔。蓝绍敏勉励企业加快项目进度，尽早建成达产。在黑龙江中牧优倍乳业有限公司，蓝绍敏认真了解企业功能性产品研发和多渠道市场开拓情况，鼓励企业充分运用当地优质奶源和自身技术优势，做出特色做优产品。在克山县河南乡二河村，蓝绍敏与村民和村干部深入交流，了解合作经营增收富民情况，希望该村在提升粮食产能、特色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和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上取得新的进步。在拜泉县中央储备粮食储库有限公司建仓三期项目现场，蓝绍敏认真了解建成仓容使用及在建项目推进情况，他鼓励有关部门用好仓储设施，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更大贡献。在大豆产业园项目现场，蓝绍敏详细询问项目进度，叮嘱有关部门要与企业对接推进节点，保证项目按时完工。在黑龙江棒星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鼓励企业把握好大众快消品特点，进一步做精做优做大单品，适应渠道生态变革，实现更快更好发展。在兴泉科技有限公司和上西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现场，他叮嘱有关部门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工作要求，着力兴产业、强企业、壮财源、惠民生，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调研期间，蓝绍敏了解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希望齐齐哈尔市以学习教育为契机，进一步以坚定的毅力和发奋的努力，提高发展质量和增长速度，冲刺三季度，决胜四季度，为全省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多挑重担，多做贡献。齐齐哈尔市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走进黑龙江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国家电网黑龙江电力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队长兼党支部书记梅洪刚。作为这支先锋服务队的第三任队长，他带领队员十年如一日扎根一线，守护万家灯火。
1: 近期哈尔滨降雨增多，梅洪刚带着队员来到阿城区沿江村开展防汛期线路巡查。沿江村村如其名，三面环水，地势低洼，安全用电是服务队入户巡查的重点。
3: 水大了的时候呢，咱第一时间要把电
4: 断电拔掉。
3: 对啊，把电断了。然后如果说水把它泡了，因为这个泵它本身不防水，你就不能强使。
1: 每次防汛抢险，梅洪刚都是冲在一线的急先锋。2023年，五常市遭遇特大暴雨，多个村屯断电。他带领党员突击队拉着设备赶到受灾最严重的乡村，连着干了三天两夜，直到最后一盏灯重新点亮。
5: 到那儿去之后呢，就觉得无论多苦多累，我们都抢着干啊，尽快的帮他恢复供电。
1: 在哈尔滨，市民遇到电路相关问题，只要拨打114转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就能免费得到帮助。李广森老两口子女不在身边，家住的老旧小区电路出过几次故障，都是梅洪刚带着队员来帮忙修好的。一来二去，他们处成了家人。梅洪刚考虑到老人临睡前摸黑关灯不方便，自掏腰包给他们安装了智能遥控开关。
6: 在床上呢就能把灯打开了，哎，非常方便。

0: 方便，自掏腰包给他们安装了智能遥控开关。
1: 在床上呢就能把灯打开了，哎，非常方便。
0: 梅洪刚的目标从来不是修好就行，而是琢磨着怎样让电力服务更到位更贴心。这几年哈尔滨的冰雪旅游火了，但极寒天气里手机耗电特别快。梅洪刚就带领队员在冰雪大世界、中央大街等热门景区设立了来电驿站，还创新推出电宝巡游应急充电车，游客为他们挑起了大拇指。
2: 就比如说我们在服务过程中就会非常肯定的说，你们一定是共产党员吧，电流能够带来光明，那么我们也想像电流一样，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带去光明和温暖。
3: 实验室里的科研突破如何变成产业赛道上的竞争优势？寒地黑土的特色资源怎样实现高附加值转化？围绕这一关键考题，黑龙江各大高校深耕生物经济，一条从技术破局、工艺迭代到产业增值的成果转化链条正在全面成型。
4: 24号，哈尔滨超群合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东北林业大学食品与健康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聚焦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生物饲料研发等领域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哈尔滨超群合创是国内首家生产25羟基维生素 D3 饲料添加剂的企业。25羟基维生素 D3 被称作饲料领域的软黄金，以玉米深加工产物为原料，相比传统化学合成产品具备吸收率高、没有病毒残留、储存周期长等优势。此次东北林大与企业共建实验室，将助力企业提升核心技术竞争力，开拓国际市场。
5: 我们将农林废弃物转换成生产原料，有效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从多维度为企业新生产线提供技术支撑，实现高效科研成果精准落地。
4: 聚焦产业短板，解决实际难题，这样的市场出题、高效答题模式正在黑龙江多个特色产业领域落地见效。油豆角是黑龙江独有的地标农产品，但近几年品种老化、加工跟不上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夏秋两季扎堆上市卖不上价，到了冬天又面临无货可卖的窘境。黑龙江大学牵头组建了油豆角协同创新体系，培育适合速冻、罐头、预制菜等加工用的新品种，同时升级加工工艺，让鲜豆角从一季销售变为全年供应。这两天在黑龙江大学试验基地就举行了一场油豆角品种的选秀大会，上百个新品种集中亮相，全省各地的种植大户和加工企业争相前来寻宝。
6: 我们就是奔着高校的科技资源来的，然后看看我们现在就是种植上的问题，明年再没有引入新品种。
4: 当下针对黑龙江省农林资源附加值偏低的问题，省内高校正在集中靶向攻关。黑龙江大学最新研发功能性桑叶茶，提升降糖降脂活性，目前正与省内加工企业洽谈合作。东北林业大学研发的全国首款以白桦汁为原料的干性面膜，目前正在量产测试。相比桦树汁和桦树汁酵素等产品，市场价值更高。14-5期间，黑龙江全力推进学科协同创新成果项目，引导高校主动对接企业融入市场，实现技术破局、产业增值。龙江高校产学研转化成果丰硕，哈尔滨商业大学黑木耳功能饮品已开发6个系列20多款产品，齐齐哈尔大学25项玉米深加工技术成果转化，带动企业新增效益超过10亿元。目前全省高校共立项课题390多项，已实现技术成果产业落地200多项，带动相关产业投资规模12.5亿元。
7: 这两天黑龙江省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服务迎来再次升级，档案接收转递等高频业务全面实现了网上通办、跨省可办。
0: 最近黑龙江省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服务一键式平台正式上线运行，平台在原有线上办事功能的基础上，把档案接收、转递、出具证明等多项高频业务进行了整合。过去办理档案业务需要多次登录相关网站重复填。

0: 现在，群众只需要一次登录一件事平台，就可以同步办理多个业务，实现领跑腿儿秒办结。业务办理的提速得益于全省人事档案管理数字化智能化体系的全面升级。电子化建档是数字化服务升级的基础。今年，省人才服务中心引入 OCR 人工智能识别技术，把原本需要一个一个字往电脑上敲的纸质资料，通过批量扫描实现了信息自动匹配，让档案电子化整理效率提升了50%以上。
1: 我们是把这本档案所有的图片集中扫描之后批量上传，自动的去匹配出我们的档案目录。而且这个 OCR 技术它还有一个关键的一点，可以辅助的进行质检，我们的这个准确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这个提升。
0: 在电子化建档基础上，人才服务部门还为每卷档案植入了电子芯片。这枚芯片不仅记录了档案基本信息，还能精准匹配档案库房存放位置。配合新投入使用的智能盘点设备，以往需要5-6名工作人员花一周时间完成的盘点任务，现在一个人一天就能完成。目前，黑龙江流动人员人事档案5大类25项高频业务已全部实现了一网通办、跨省通办，群众办事领跑腿，人才公共服务优化成效走在了全国前列。
2: 最近我们正在和教育部门与邮政部门在推进高校毕业生的档案信息数据的共享，能够让高校毕业生时时刻刻像网购物流一样查到的自己的档案的轨迹，让办事群众感受到人才档案服务的加速度。
3: 当前黑龙江省已进入防汛关键期，面对连续降雨带来的压力，全省各地紧盯重点部位开展城市排涝抢险，举行实战演练，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4: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本周黑龙江省降雨日数多，强度大，雨量分布不均，对防汛工作造成一定压力。省应急指挥部联合全省13地市应急部门，紧盯汛期风险特点，实时联动，点对点指导支持，科学快速处置突发洪涝灾害。受大暴雨影响，大兴安岭加格达旗区城区低洼路段积水，消防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转移群众18人，使用多功能抽水车、强排泵等专业抽水设备，将严重区域的积水排干。在佳木斯市郊区中兴村，工作人员紧急架设临时强排管线，将雨水排入江中，缓解村庄内涝压力。双鸭山、鹤岗等地也抓紧装填防汛沙袋，清淤疏通排水管网，守护地下车库等低洼点位。对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和洪涝灾害，省消防救援总队在齐齐哈尔市嫩江水域组织开展利剑龙江2026跨区域抗洪抢险救援综合实战拉动演练。300多名消防救援人员运用无人机、水上机器人、空气动力艇等装备，开展搜索救援、水面调运等全流程处置，检验队伍的协同作战与综合保障能力。省军区模拟抗洪抢险全流程，开展民兵防汛抗洪骨干集训。
5: 我们在救援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突发情况，比如说水上障碍物紧急避障，这个科目在台风较大和水域水流较大的情况下，需要我们针对性的进行训练。
4: 北安市开展了龙威2026军地设起联合防汛抢险演练，模拟极端暴雨引发洪涝，依次组织了群众转移安置、泥石流废墟搜救等实战科目。
6: 黑龙江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方案中提出实施真味龙江餐饮品味提升行动，这两天各地特色美食盛会轮番登场，让龙江夏日魅力在舌尖绽放。
4: 盛夏晚风拂面，烟火点亮鹤岗，这里是第4届鹤岗小串烧烤节现场。每到夜晚，这里都是座无虚席。对于鹤岗市民而言，小串烧烤节是每年夏天不可或缺的仪式感。当滋滋冒油的小串香气四溢时，专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与狂欢正在这清爽宜人的夏夜里尽情绽放。
7: 鹤岗的三分熟是安徽没有的，越吃越香。在鹤岗吹着晚风吃着串特别惬意。
8: 我的外地好朋友特意来鹤岗就找我吃咱们鹤岗的小串三分熟。

0: 我朋友吃完都说嘎嘎的。
1: 鹤岗小串儿三分熟，如今在网络上已经是众人皆知。随着鹤岗小串儿声名鹊起，今年参加鹤岗小串儿烧烤节的商户从去年的60家增长到了100家，烧烤节的时间也延长到10天。烧烤节擦亮了专属宝藏小城的夏日文旅新名片，也带动了鹤岗小串儿品牌的升级。夏日龙江不仅有小城烟火，也有跨国风情。在绥芬河正在举行一场中俄美食文化月活动，今年的中俄美食文化月创新打造主题美食长廊加文化休闲娱乐一体化场景，整个街区以火车为主题，40多家展位串联成美食专列。俄罗斯进口奶源的网红文创大绥冰棍儿，极具地域标识的俄式大肉串、大列巴和啤酒，打造了一条独特的跨境味觉走廊。随着中俄旅游班列开通，跨境文旅往来持续升温，今年的中俄美食文化月吸引了大量中外游客。
2: 我觉得特别新鲜，特别有趣，真的太喜欢中国文化了。
1: 在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枝啤酒电音嘉年华，夏日夜晚闻着空气中松枝的清香，伴着热闹的潮流电音演出、水幕电影与森林灯光秀，市民游客端起林区特色的桦树枝啤酒开怀畅饮。在这里，红松与白桦成了吸引游客们的主打 IP， 拉动了避暑旅游、夜间经济与乡村消费。
3: 我们这款桦树枝呢，在这个夜市非常受欢迎，有几个客户呢就跟我们签了一个长期合同。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无锤之下这个平台呢，就是打开了一个销路，去照去年至少翻了一番。
4: 24号，黑龙江大豆产销对接会在山东禹城举行，活动为产销两端搭建了合作桥梁，实现信息共享，合力推动国产大豆全产业链高质量升级。现场多家黑龙江企业与山东企业签订了大豆产销信息服务战略合作协议，签约金额达20亿元。25号，由省科协主办的第二届中俄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决赛在鹤岗罗北举行，大赛以科技融合未来、中俄携手创新为主题，参赛选手通过讲解、现场实操等形式展示科创成果。40件入围作品涵盖智能科技、生态环保等多领域，集中展现中俄青少年的科学素养和创新思维。
1: 近日，随着一架从哈尔滨起飞的航班平稳降落抚远东极机场，华夏东极实现了每日直达哈尔滨、佳木斯双向通航。新增航班下午15:40从哈尔滨起飞，17:05抵达抚远，18:40抵达佳木斯，当晚再从佳木斯按原路径返回哈尔滨。新增航班实现常态化日运营，方便更多旅客畅游东极。
5: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0: 再见。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好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上古时代，人们口耳相传，只知道炎帝逝世于南方的湖南，却找不到陵墓，也没有文字记载。直到西晋，才有一个叫黄浦密的人在他的著述《帝王世纪》中写道，炎帝神农氏在位120年而崩，葬长沙。这是人们知道的对炎帝陵方位最早的文字记载。这一记载把炎帝陵的坐标具体到长沙郡。有了陵墓，自然就有了祭祀。由于作为三皇之一的炎帝在中国先民心中具有无上崇高的地位，所以对炎帝陵的祭奠，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历代以来都是香火鼎盛，绵绵不绝。今天炎帝陵祭典仍然流行于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这项民俗活动已在2006年被列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炎帝陵祭祀方式包括文祭、物祭、火祭、月祭、龙祭，其中龙祭最具特色和独创性。上古时代为驱虫攘灾，炎帝教人用稻草扎成龙形，龙身插满用艾叶制成的可燃物，人们在夜间沿田埂起舞，旁人呐喊助威，意在诱杀成虫，吓破虫卵。后来人们用稻草扎成龙形，外裹红布或黄布，拴上铁丝网兜，内装炭球和辅助材料，夜间点燃后随风起舞，舞动之处焰火飞腾，繁星点点，煞是壮观，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炎陵火星龙，并逐渐衍生出三人步龙、草龙、竹叶龙、板凳龙等龙舞形式。当今除了独具炎帝陵祭典特色的三人步龙和火星龙，还有代表56个民族的56节长龙，代表5大洲华夏昼翼的5色龙，既有蕴含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反映太极八卦思想的阴阳八卦龙，也有表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现代竞技龙、人龙、飞龙、荷花龙、九龙盘柱等现代舞龙形式。举行龙祭时，寓意24节气的24节令鼓和神农锣鼓、南北狮也一同登场，尽情演绎源远流长的炎帝文化，展现华夏儿女坚韧不拔、百折不挠、自强不息、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炎帝陵祭典已成为一个涵盖音乐、舞蹈、文学等多个领域的综合性文化载体。其中在祭奠现场的圣火台上，9条龙以圣火石为中心呈放射状排开，自口中喷出火焰，点燃圣火石顶端的炎帝圣火，以纪念炎帝神农氏，教导先民对火的应用。在神龙大殿广场上，黄、青、黑、白、赤5条不同颜色的龙按照5行方位进行了表演，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1989年，炎帝陵重修竣工之后，湖南省各级政府各界举行的大型公祭活动，一般安排在春季的清明节或秋季国庆节前后。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也纷纷赴炎帝陵祭祖，不拘规模、不究时节，成为一种常态。如今炎帝陵祭祀越来越受到海内外华夏儿女的关注，祭祀规模也日渐隆重。可以说，祭祀炎帝是维系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牢固的民族精神纽带，已成为传承炎黄文化、凝聚民族情感的重要载体。

0: 吃，这一种是巴西。
1: 这个厨师是我老婆雕刻的，他是自己制作，他也是我的启蒙的雕刻老师。我今年是82，做石雕56年，海派石雕第一。因为我是在上海雕刻的，都是大部分是大海里面的东西，这是第二。第三，我的作品来自于生活上面的地下里面的东西，包括小鸟啊，什么蟋蟀啊，贝壳比较多。做石雕的流程，第一洗料，第二这块料洗好以后你准备雕刻什么，第三呢要格式了，靠规测来解决这个

0: 这是我用色塞石，这样的一块色塞石，刻了好多的碑刻。这个是动的，这个是性的，动性相结合的作品。这个作品刻了多少时间呢？最起码有两个月。
1: 我是学石雕还是蛮开心的，是愿意跟老师一直学下去的，因为在跟老师接触过程中，我能学到很多在平时朋友圈里边、亲人圈里边根本学不到的东西。
0: 我希望能有比我最多的作品，我的作品他们在学，我希望要超过我的品种，让他们要超过我，踏最我根，不是艺术水平上去了。我雕刻我喜欢，而且一个作品出来自己很开心的，哎，我一个作品也出来了。那么你看我已经出了300多种，多少次的开心。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夏季是心梗的高发季节，网上也流传着不少所谓的心梗急救妙招，据说可以在危急时刻挽救心梗患者的生命。但实际上，很多网传的急救方式非但无效，还可能会加重病情。那这些害人的方式到底是什么？那遇到心梗患者，我们第一时间又该采取怎样的急救措施才真正的有效呢？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提示。
2: 网络上流传一些心梗急救法，有人说，当出现呼吸困难、胸口剧痛等心梗症状时，大口呼吸，然后用力咳嗽，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帮他恢复正常脉搏。还有一种说法是说，如果心梗患者昏厥，要马上掐人中催醒患者。那这些急救方法真的有效吗？陈志，北京120急救医疗培训中心主任。
3: 当发生心梗的时候呢，我们用力大声咳嗽，这种措施是有害的。用这个咳嗽复苏法的话，反而呢会加重心脏的负担，甚至呢导致心搏骤停的发生。另外呢，我们有意识的这种深吸气，会刺激一些调节心脏的神经，导致呢恶性心律失常的发生，特别是缓慢性心律失常的发生。

0: 咳嗽复苏法是在医院里通过仪器的观察，在病人心脏骤停的那一刹那，在医生指导下采取的一种措施。心梗患者千万不要擅自使用这种方法。那大家使用的掐人中的方式来催醒患者是不是靠谱呢？
1: 从我们的急救角度讲呢，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按压人中穴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人的口腔啊往下压，使这个下颌的内收，舌根就会下坠，挤压在咽后壁上，导致气道梗阻，影响病人的呼吸，直接引发这个生命危险。
0: 无论是大口呼吸、用力咳嗽，还是掐人中催醒患者，都是不科学、有危险的。发生心梗时，一定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在等候急救车时，患者一定要以一个舒服的姿势原地等候急救车，千万不要来回走动，更不要下楼走到路边去等候急救车。这种做法往往可能直接导致患者发生心脏骤停。在等待急救人员到来时，可以服用硝酸甘油来缓解症状。
1: 硝酸甘油它是一个降压药，如果含得太多了的话呢，就会导致严重的药物性的低血压的发生。所以呢，在含服硝酸甘油之前，我们先要确认一下患者的血压是不是在正常范围。
0: 含服硝酸甘油每隔5分钟含服一片，最多3次。硝酸甘油一定要含在舌下，含服3次以后，不论症状是否缓解，都不可以再继续含服。一旦发生心脏骤停、失去意识，应立即进行心肺复苏，直到急救人员到来。
2: 网络传言不可轻信，突发心梗时一定不要随意走动，要在原地以一个舒服的姿势休息。一旦心脏骤停意识，唯一的方法就是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直到急救人员到来。所谓的妙招，用力咳嗽、大口呼吸以及按压人中穴的方式都是不可取的，不但达不到缓解症状的目的，反而会延误宝贵的急救时间，给患者带来严重的后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炎炎盛夏，我市各大景区持续升温，客流涌动，避暑康养旅游热度持续攀升。省观工委调研组深入我市基层调研，医美区第3届3V3街头篮球争霸

0: 生。坐拥浩瀚林海的林都伊春，有着丰厚优质的森林生态资源，空气清新，气候舒爽，凭借得天独厚的综合生态优势，成为远近闻名的夏日避暑康养圣地。清凉舒适的气候条件搭配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让盛夏的伊春绿意盎然，清爽宜人。记者王艺林。
1: 哪儿凉快去哪儿，那您就来伊春吧。你看我们这现在的气温啊，才23摄氏度，我出门呢都得穿一件这种薄薄的外套。我现在是在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满眼都是繁茂青翠的树木，那清风呢又裹挟着草木的清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来到这儿啊，城市的喧嚣与日常的疲惫都能尽数消散，整个人是身心的松弛，格外的舒畅。
0: 游客沿着蜿蜒的步道穿梭于林海间，一边欣赏层层叠叠的森林景致，聆听清脆悦耳的林间鸟鸣，一边驻足拍照打卡，定格夏日限定的林海美景。除了林海的清凉康养体验，趣味满满的生态互动玩法也深受游客青睐。漫步金山鹿苑，游人沿林间步道悠然前行，手持草料，投喂温顺小鹿，近距离同鹿群嬉戏合影，定格人与自然相融的温馨瞬间，沉浸式体验伊春天然氧吧独有的松弛与舒适。台湾游客杨庆松，
2: 今天到这边这个金山鹿苑，感觉非常的漂亮，满山翠绿，鹿子也很多，这个梅花鹿啊，梅花鹿很多，感觉这次来到这边游玩，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开心。
0: 舒适气候引来众多亲子研学队伍，新东方亲子研学团走进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开启研学之旅。馆内藏有大量恐龙化石及地质标本，讲解员全程细致讲解化石发掘、地质变迁与恐龙生活知识。孩子们近距离观赏化石，感受龙乡地质与文化，在游玩中学知识，启发科学思维。研学团成员家长肖杰：
3: 我觉得这个地方气候啊非常好，尤其是那个天空，我特别喜欢，就是蓝天白云，照在水面上的感觉太美了。
0: 本台消息，近日省关工委副主任贾杰、省关工委执行副主任陆敦英等一行三人深入伊美区、铁力市、嘉阴县，通过实地走访、查阅资料、座谈汇报等方式，调研指导各地关心下一代工作。调研组先后前往伊美区第二幼儿园、铁力市日月峡镇张道庭五老工作室、嘉阴县佛山社区关工委等地，调研关爱阵地建设、青少年法治教育、未成年人保护等工作，了解基层关工特色做法与工作成效。调研组强调要紧扣新时代关工工作主线，树立大关工理念，明晰关工组织职能，激活基层活力，组织五老开展关爱育人活动，持续优化升级两站两市等基层服务平台功能，补齐乡村未成年人关爱服务短板，推动城乡关工工作均衡发展。要聚焦青少年思想引领、法治安全防护、特殊群体帮扶救助核心职责，全力推动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慧君、张哲、郭俊豪报道。夏日伊春，清风送爽。7月26日晚，枫林县新青小兴安岭户外运动谷热闹非凡，第五届伊春森林康养露营大会暨新青首届森林茶韵嘉年华活动吸引各地游客相聚红松林海之间，共享惬意森林之夜。本次活动是伊春森工集团森林康养业态全域联动提升行动系列活动之一，以森养茶时光、悠享夏日凉为主题，依托枫林县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特色产业和旅游基础，将茶文化、露营夜游、林下产销有机结合，打造赏品购游玩享一站式林间沉浸式体验，进一步丰富伊春森林康养产品体系，擦亮林都生态文旅名片。活动现场内容丰富，武夷山专业茶艺团队带来传统茶艺展演，游客们亲手体验宋代点茶技艺，沉浸式体验氛围感十足。众多美食摊位汇聚林区特色铁锅炖、烤全羊等山野风味，林下产品展位集中展销北沉香、山珍干货等兴安特色物产，百余顶帐篷散落林间，供游客尽享森林疗愈慢生活。夜间无人机星空秀、篝火晚会、烟花展演轮番上演，精彩绝伦。欢声笑语回荡松林，大家吹着林间晚风，

0: 百余顶帐篷散落林间，供游客尽享森林疗愈慢生活。夜间无人机星空秀、篝火晚会、烟花展演轮番上演，精彩绝伦。欢声笑语回荡松林，大家吹着林间晚风。上
1: 2026年企业创新方法推广普及培训班在市科协开班。本次培训由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市科学技术协会2026年企业创新方法推广普及培训班在市科协开班。本次培训由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市科学技术协会、黑龙江省创新方法应用学会承办。伊春鹿鸣矿业、华能伊春热电、建龙西林钢铁等企业的50多名研发骨干、一线科技工作者参训。本次培训为期5天，师资团队由省创新方法应用学会5名资深专家组成，师资兼具深厚理论积淀与一线实操经验。课程围绕创新工具实操、科创项目管理、技术难题攻关等核心内容设计，采取理论精讲、产业案例拆解、分组研讨、现场模拟实操相结合的多元化授课模式。授课专家将结合伊春矿业、能源产业、信息技术等特色案例开展教学，一对一指导参训学员运用创新工具梳理、破解企业现存技术堵点。据了解，自2022年起，我市已连续4年开展创新方法专题培训，累计培训企业技术人员200多人次，组织企业创新团队连续多年参与中国创新方法大赛，市科协连续多年获评赛事优秀组织单位。医美区新闻记者站李光耀、高闯报道。7月26日，一启超医美区第3届3v3街头篮球争霸赛激情开赛，活动以街头风暴、篮球狂欢为主题，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打造一场活力满满的夏日体育盛宴。开幕式前，精彩的热场表演轮番上演，活力满满的篮球操、气势十足的武术表演、动感时尚的裁判舞接连登场，迅速聚拢人气。现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群众体育运动独特魅力。比赛中，参赛队员斗志昂扬，配合默契，快速抢断、灵活突破、精准投篮，攻防转换节奏紧凑，每一次精彩出手都引来观众阵阵喝彩。本次活动深入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依托群众喜闻乐见的街头篮球赛事，联动林都美食一条街文旅资源，持续深化赛事加文旅加夜经济融合发展模式，以体育赛事引流，激活夜间消费，打造集运动、美食、休闲、游玩于一体的医美特色夏日体育嘉年华，有效拉动周边文旅餐饮业态升温，助力区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据了解，本届赛事共有15支队伍参赛，后续还将组织多支队伍前来比拼，赛期预计1个月左右。自即日起至8月末，每晚都将持续举办精彩比赛。本台消息，近日，东北林业大学小水滴公益课堂走进大庆山县岱岭小学，将趣味科学实验、自然手工课堂带进林区校园，为孩子们带来一场沉浸式科普教学。本次公益课堂为期3天，由东北林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新富泰来依伴同行。小水滴科普实践团的1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组成授课队伍，开设果蔬植物创意手工、植物美育、趣味化学、光学物理、生态科学、大气压强等特色科普课程。课堂摒弃纯课本讲授模式，全程以动手实操体验为主。志愿者化身临时科学老师，将维 C 氧化、结晶反应、生态平衡、液体表面张力等抽象科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趣味小游戏，让孩子们在动手间体会科学奥妙。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夏季是心梗的高发季节，网上也流传着不少所谓的心梗急救妙招，据说可以在危急时刻挽救心梗患者的生命。但实际上，很多网传的急救方式非但无效，还可能会加重病情。那这些害人的方式到底是什么？那遇到心梗患者，我们第一时间又该采取怎样的急救措施才真正的有效呢？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提示。
4: 网络上流传一些心梗急救法，有人说，当出现呼吸

0: 困难、胸口剧痛等心梗症状时，大口呼吸，然后用力咳嗽，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帮他恢复正常脉搏。还有一种说法是说，如果心梗患者昏厥，要马上掐人中催醒患者。那这些急救方法真的有效吗？陈志，北京120急救医疗培训中心主任。
1: 当发生心梗的时候呢，我们用力大声咳嗽，这种措施是有害的。用这个咳嗽复苏法的话，反而呢会加重心脏的负担，甚至呢导致心搏骤停的发生。另外呢，我们有意识的这种深吸气，会刺激一些调节心脏的神经，导致呢恶性心律失常的发生，特别是缓慢性心律失常的发生。
0: 咳嗽复苏法是在医院里通过仪器的观察，在病人心脏骤停的那一刹那，在医生指导下采取的一种措施，人中的方式来催醒患者，是不是靠谱呢？
1: 从我们的急救角度讲呢，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按压人中穴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人的口腔啊往下压，使这个下颌的内收，舌根就会下坠，挤压在咽后壁上，导致气道梗阻，影响病人的呼吸，直接引发这个生命危险。
0: 无论是大口呼吸、用力咳嗽，还是掐人中催醒患者，都是不科学、有危险的。发生心梗时，一定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在等候急救车时，患者一定要以一个舒服的姿势原地等候急救车，千万不要来回走动，更不要下楼走到路边去等候急救车。这种做法往往可能直接导致患者发生心脏骤停。在等待急救人员到来时，可以服用硝酸甘油来缓解症状。
1: 硝酸甘油它是一个降压药，如果含的太多了的话呢，就会导致严重的药物性的低血压的发生。所以呢，在含服硝酸甘油之前，我们先要确认一下患者的血压是不是在正常范围。
0: 含服硝酸甘油，每隔5分钟含服一片，最多3次。硝酸甘油一定要含在舌下，含服3次以后，不论症状是否缓解，都不可以再继续含服。一旦发生心脏骤停、失去意识，应立即进行心肺复苏，直到急救人员到来。
2: 网络传言不可轻信，突发心梗时一定不要随意走动，要在原地以一个舒服的姿势休息。一旦心脏骤停、意识，唯一的方法就是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直到急救人员到来。所谓的妙招，用力咳嗽、大口呼吸以及按压人中穴的方式都是不可取的，不但达不到缓解症状的目的，反而会延误宝贵的急救时间，给患者带来严重的后果。

0: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正说到七怪刺苍城啊，七怪呀 啊，这七怪是俩组织，一个是原来的无常双煞所剩下的铁面白毛怪夜归天和铁面闭目妖涂下葬，另外那是原来在司马德堪手下的沙门武将啊，司马德堪死了。沙门武将为了保全狗命，就投靠了老贼宇文化及呀。但宇文化及对他们五个能完全放心吗？只不过把他们五个呀做成自己的五条狗。我现在呢管你们吃，给你们骨头，你们就得给我去咬人。至于人家是不是拿着棍子，你咬人家的时候，人家是不是把你牙给敲断了，哎，那我就不管了，你反正得给我咬，咬死那个人回来我还喂你骨头吃，没咬死那个人，被那个人把你们打死了，打死活该，我心里也不心疼，谁让你们原来是司马德堪手下呀，害死我儿子宇文成都的也有你们一份儿。只不过现在呀，我在用人之际，我先不杀你们，先得用你们。什么时候用你们呢？好钢得用到刃上，现在就是用你们之时啊。为什么呢？现在我要打这黎阳仓啊，本来想着用人海战术，用这工程器把这黎阳仓给它攻下来就得了，但是没成想啊，工程器被徐茂公一把火给我烧了呀，我想再打他，做工程器得做几天呢，今天呢我想派的敢死队有打地道往里闯，成功概率有多少，我估摸着小于50%，我就再做一手准备，万一徐茂公发现了我这支敢死队，就让这支敢死队把徐茂公的眼睛给吸引过来，他光想着对付他们了，肯定啊在其他地方防范就会变松了，我就让沙门武将潜入苍城，这五个呀那都是高来高去陆地飞腾的武林高手啊，这苍城能挡住一般士卒，挡他们挡不住，让他们五个进入苍城进行斩首行动，去找到徐茂公、尤俊达，把这俩头一出，苍城唾手可得呀。 于是七个人就组成了特别行动小组，又叫刺杀团呢，趁着夜色转弯，没有从正面呢，转一个圈，由打侧翼跳到大沟当中，再由打沟里往旁边绕，绕到边缘，由打边缘偷偷爬出来，然后再奔苍城啊。没有奔苍城的正面，而是呢转到苍城的南侧，这里啊防守稍微的松懈一些，因为都知道啊，正面对着敌人呢，主要防守力量全集中在北城墙上，东西城墙防守的就比较松，南城墙防守最松啊，因为这边呢有敌人的可能性很小，再往南那就是黄河了，敌人不能够游打黄河上过来呀。即便有敌军往这转，东西城墙上也会发现呢，所以南城墙防守最松啊，这也不能怨徐茂公，你让谁也得这样啊，你不能像撒芝麻似的均匀的撒呀，你得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呢，主要方面在北城墙，其他城墙啊都可以先看着，如果一旦发现敌军马上往那调人还来得及，

但是那是一般的敌军呢、这七位特殊敌军属于特种部队呀、陆服鹤行，就像七道鬼影似的，眨眼间绕到南城墙处啊，跟宇文化及他们呢掐好时间点的，下面钻地道，大概现在已然钻进城中了，要么就开始往城门那边迂回了，要么就被人发现展开战斗了。总之现在把徐茂公等人的眼光啊已然引到北城墙那边去了，这样以来给这七人创造登城条件呢、这七个人身怀绝技，也都有挠钩套索，看着南城墙上的手足很有规律的来回的巡逻，也有那固定岗，哎，几个人呢、就趁着巡逻兵固定岗都没有在某个角落的时候，就把飞抓套索置上去了。当然不能一下子扔城墙上去，他们也没那么大力气，扔了一半把这城墙给抓住了，像攀岩似的往上攀呢。一旦巡逻的过来，就像壁虎似的往城墙上这么一趴，就粘在那里了，用耳朵听，等这巡逻的再走远了，再由他腰间再掏出另外一把挠钩套索，刷啦往上一扔，再扔个三分之一，再往上这爬的时候把这一个就给摘了，人家腰间好几个挠钩套索呢，就这么着，七个人呢迅速的就靠近那女儿墙了，最后一看行了，双手一按着城墙，唰，舌尖一顶上牙膛，一个鹞子翻身，就翻到城墙之上啊，身形一转，唰，如同鬼魅一般，就奔着内城墙上去了。到这里一偏身的，这人骗过去了，没往下落，多高啊！先用手啪啪就抓住这内城城墙。这个地方啊没什么固定岗，怎么呢，固定岗脸冲外，你冲内干嘛呢，就等于一个人呢挂这里了，另外一个人照样刷刷夸挂这里，等这一栋岗走远了，再一点一点往下刷刷刷刷，像天鹅下蛋似的扶着这墙往下滑呀，这就好滑了，滑到底儿，身形一晃藏到那黑暗之处，等到七个人全下来了，就沿着墙根目标正北呀、怎么准知道北门那边得出事啊，那徐茂公尤俊达很有可能就在北城门那边呢，往那走遇到他们的可能性就比较大。简短接说吧，这七个人呢那都是绿林高手啊，躲着城里的巡逻兵不费吹灰之劲呢，有时候贴着墙根走，有时候飞身上房滚几爬坡呀，这墙往那墙蹦，那几往这几倒，简短接说呀就靠近了北城墙啊。到这里那下面灯火通明，人伏在老百姓住宅之上就能够清清楚楚看到下面所发生的情况了。一瞅这边正拿着那引烟之物往着洞里塞呢，啊，明白了，看来我们钻地道的任务彻底失败呀，这也在我们预料当中啊。铁面白毛怪夜归天，铁面闭目妖涂下葬，拿眼睛这么一扫就扫到了徐茂公尤俊达呀。虽然他们俩没见过这两位的真人，但是呢见过画像啊，今天晚上干嘛来了，就是刺杀这两个人来了。这两个人长什么模样，那宇文化及不给他们画一画吗？有那丹青圣手就把徐茂公尤俊达的画像画得栩栩如生啊，像两张照片似的。这七人呢早就记在脑海当中了，再一看

这两员大将军身穿戎装，旁边的将军都肃立站在一旁，对两人是毕恭毕敬，一看那就最高的领导啊。再借着火光这么一看，一个白脸一个黑脸，这个黑脸的特别黑呀，就如同一块滨州铁似的，被这光一照，黑灿灿的，黑中透亮，亮中透黑呀。虽然那个白脸我们不敢肯定是徐茂公，但这个黑脸我们敢99%肯定他是尤俊达铁面判官。你看那脸嘟噜着，真如同判官相仿啊。叶归天屠下葬冲后边打个招呼，用手指了指，做这个斩杀的手势，那意思这俩人可能就是徐茂公尤俊达，咱们现在下去对他们进行霹雳手段，闪电袭击，将其刺杀于此。这五个人一点头，唰，各拽兵器，一下子就下去了。叶归天、屠下葬这俩人，那武艺比沙门武将高得多得多呀。所以他们要争头功，直奔徐茂公、尤俊达，让那沙门武将给自己打下手，挡住护着徐茂公、尤俊达的那些将军卫士们，别让他们向前。只要给我们留一定时间，我们俩必能得手，把徐茂公、尤俊达血溅三尺。这确人打定主意，就开始行动了。人家都是专业的呀，奔徐茂公、尤俊达进行了突袭。叶归天屠下葬啊，以为徐茂公那不就是原来瓦岗军师吗？诸葛亮式的人物，文的可能很厉害，让他排个兵布个阵，那人家是行家。如果论打，他可能连功夫都不会，一介书生而已啊，长得白白净净的，他会什么呀？尤俊达呢，那不过原来是个绿林总瓢把子，可能会点三脚猫四门斗的，但是呢跟我等相比，嘿，他差得远。下去这突然袭击，可能一下子就能够置人于死地。但两人万万没想到啊，对敌人太轻视了。这徐茂公啊，不但是会武，而且武艺还真不错呢。面对叶归天的双刀，人家刷啦一闪身子，把宝剑拽出来，那刀就没砍中人家，就这个身形，叶归天心说话有点意思。虽然双方暂停了一下子，搭了一下眼，但是啊，这七怪知道啊，现在不能在这里耽误太长时间，刺杀行动啊，速战速决。哎，叶归天屠下葬怪叫一声，各晃兵器，也是给那沙门武将下达了进攻命令啊！顿时杀打打，又各晃兵器，开始与魏军展开了决斗啊！沙门武将把那些士卒全部阻挡住，谁往前救徐茂公、救尤俊达，那都不行。我们得给这叶归天屠下葬赢得时间。而叶归天屠下葬两人呢，一个晃双刀，一个晃三环，对徐茂公、尤俊达就下了毒手了，哈哈哈哈哈哈。徐茂公、尤俊达各自晃动自己的兵器进行迎敌呀。徐茂公是一把完整的剑，但尤俊达则不然呢，是一把短剑呢。怎么呢？已然被屠下葬打掉一半了，一把残剑，有心从旁边再夺一把剑吧，人家屠下葬已然把尤俊达裹在身形当中了。你想跟亲随接触，接触不得呀。那沙门武将你跟剑回去，全给你挡外边了。这一时间，屠下葬对尤俊达频频发动进攻，哗楞嚓，哗楞嚓，这三环上下翻飞。尤俊达今天穿着戎装啊，那光铠甲好几十斤重啊，他不是说一身便装，这玩意骑马打仗行，在部下作战那就吃着亏呢。再加上屠下葬一个人

人家武艺确实好啊，顶了尖的高手。另外一个现在是速战速决呀，每一招每一式，无论是速度还是力量，那都使得十成足啊，刷刷刷刷刷刷。姚俊达好久没经过近身搏斗了，他毕竟是瓦岗五虎将啊，哪次冲锋陷阵身边都得有护卫啊，自己是挑大将的主啊，哪有说给人家部下拼命的呀。好久没有部下拼命了，在遇到这样的高手，焉能是屠下葬对手啊？没有几个照面打，哎呀，让屠下葬一环打到后背上了。哎，幸亏他穿的盔甲，这真的变装啊，哎，一下子就得把尤俊达打得脊梁骨折了呀！啊，打！打打打打打打！尤俊达往前一趴，差一点没栽倒在地。屠下葬一看，好，往前一跟步，三环由上往下砸向尤俊达后背。尤俊达往下栽歪着呢，听到后面恶风不散，不好，使劲的把这短剑往地上这么一戳，然后往旁边哎一闭楞，借着短剑的弹力哎打啪，把尤俊达呀翻着个就弹在地上了啊！哒，就是三环砸到的地砖上冒火星子呀。这地方啊离着城墙比较近，那慢的全是地砖呢，顿时那地砖砸成四瓣儿。这要是打在尤俊达后背上啊，虽然有盔甲给挡着，那尤俊达也得受伤啊。尤俊达这个时候身子一折，啪，腿望着屠下葬这么一踢，给你一脚。屠下葬哎，身形啊一侧啊，啪，这环子呀往左一崩，尤俊达哎呀，赶紧的身体往地上这么一贴，啪，这环子又打着眼眉上啊掠过去了。吓得尤俊达一身冷汗呢，屠下葬赶紧往前跟步，啪，一脚踩向尤俊达。尤俊达赶紧的咕噜咕噜，就地十八翻吧。虽然穿着盔甲呢，那也得使劲翻呐，哒哒，翻了两下，咔，屠下葬一脚踩到地砖上，就人家那一脚啊，把这地砖也踩得粉粉碎呀。这要踩到身上，得把尤俊达踩冒泡啊！啪，屠下葬左脚没踩中，身子这么一转，拿左脚为点，右脚刷开，再踩尤俊达，就跟个圆规画圈似的啊！啪呀，尤俊达赶紧的又往旁边一躲，这一回躲得不利索呀，头盔被那一脚给踩中了，啪，搂海带断了，哒。屠下葬啊一抬脚把头盔踢飞了，紧接着右手还打又往下砸，这回尤俊达再想滚滚不及了，而且头盔被踢飞了，这一环砸下来奔脑袋砸的，这要砸到脑袋上立刻得给他开了颅啊，那就得落个万朵桃花开呀。啊，尤俊达一闭眼乱了，旁边徐茂公被夜归天在那缠着，徐茂公一点也不比尤俊达轻松啊，甚至说徐茂公比尤俊达那还要危险。怎么呢？徐茂公虽然会武艺，虽然是夜归天呢看错了，但徐茂公那武艺怎么跟那尤俊达相比呀？不能说二五眼呗，也基本上是啊会那么几招套路，比这拿武术健身的稍微高点儿，也就如此了。如果真按武术啊在这军队里排名，他也就是牙将痞将啊，在这将军当中大比武那都排不上号啊。这武艺防身行，真的冲锋陷阵也可以，也不是说那杀不了敌人。你凭着马呢，马往前趟，手里百宝剑，那也能杀敌人呢。但现在跟叶归天比，那不白给吗？人家两把菜刀刷刷刷上下翻飞，眨眼功夫，这徐茂公啊肩膀头就吞口哨这个地方，咔嚓
人家夜

0: 飞天会使刀啊，不是拿着这两把菜刀往你那吞口兽上砍，往你的盔甲上砍，也知道那玩意不行。这右手菜刀啪拿着刀刃啊往上一挑，吞口兽，这吞口兽是护肩的呀，在肩膀头这个地方啊，往上一挑，他一张歪，这一瞬间就把肩膀头这个地方给露出来了。啊，刺啊，这刀刃往下这么一偏，人家手非常快呀，这么一离，刺，一下子左肩膀一道大口子呀，啊，徐茂公一激灵，人家另外一把刀夸过来了，徐茂公拿剑帮这么一拨，刺，人家大刀啊顺着徐茂公这剑往下这么一削，就刺，徐茂公赶紧的往后撤着剑，撤慢一点，手指都给削断了，但这么一撤一提，你不能往下撤呀，往下撤人刀顺着不砍过来了吗，得又撤又往上提，这才能把人家那一招给破了呀，往上一提，这右嘎子窝就露出来了，这盔甲护不住嘎子窝呀，盔甲护你体表，所有的关节位置他都护不住，怎么他如果护住了成铁皮人了，那玩意儿打仗不灵活了，你盔甲就护上半身，下边呢有三叠鱼踏尾，稍微的能护住膝盖以上的就护住裆部，膝盖以下的穿高筒马靴，稍微的还能护住脚，护着小腿，你愿意弄个护膝可以护住膝盖表面，你膝盖窝不行啊，那玩意儿你护住了你还动弹不动弹呢，上半身也是如此，你的胳膊肘能够护，胳膊肘窝那就护住，嘎着窝那也不能护，所以往上这么一提剑，嘎着窝大漏，人家那刀啊本来削着剑呢，一看你一提我也提，但是一偏离，唰，这一下子要正砍上得把徐茂公的右肩膀给卸下来，哎呀不好，徐茂公使劲的脚一点，唰，往旁边一甩，没有把膀子卸下来，但是嘎吱窝这个地方也给划一道大口子呀，顿时那血噗嗤就溅出来了。哎，徐茂公这边险象环生，哪能再去顾那尤俊达呀，那周围的亲兵护从有心想救，但是呢被那沙门武将牢牢的困住，谁想往前脑袋稍微一走，好，啪，顿时就把你小命给勾了，噗噗噗，死尸往那一栽倒，谁也上不去呀，屠下葬心中暗喜呀，嘿嘿，你叫铁面判官，我可叫闭目妖，我这妖不是鬼，不归你判官管，今天我这妖要判你这判官的命。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

0: 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正说到七怪刺苍城啊。铁面白毛怪夜归天，铁面闭目妖屠下葬，这武林高手啊，武功顶尖呢、啊、突然间对徐茂公姚俊达发起袭击，这太快了，杀人一个措手不及啊。姚俊达、徐茂公周边的亲兵卫队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呢，还没过来保护两人呢，就被沙门武将刷围一圈挡在圈外了。叶归天屠下葬，向徐茂公尤俊达痛下杀手，刷刷刷刷，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是招招毙命。这就得一个快字，杀的徐茂公身上一中两刀啊，尤俊达摔倒在地上，屠下葬一轮掌中紫金三环，刷就奔着尤俊达刷一环下来了，别人想救来不及了，尤俊达想躲躲不了了，太快了，这一环如果砸下去砸中尤俊达脑袋，那就得万朵桃花开呀、啊、这位尤六爷就得毙命于此。但就在这紫金三环往下落，落到半空当中的时候，突然间唰嗒，由打旁边那夜空当中飞过一物啊，这一物正打在那紫金三环上啊，当啷一阵，哎呀，把屠下葬吓了一跳，不知是何人什么东西碰到自己紫金三环了，赶紧一收手，本能的先把自己保护住啊。这时突然间唰，黑影一晃，有打尤俊达身背后那些亲兵的头上，踏踏踏踩着脑瓜皮啊，啪一脚啊，正踹向铁手罗汉薛世良啊，因为薛世良正好挡在尤俊达的脑瓜皮后头，就在这个地方挡住那亲兵了。那道黑影踩着亲兵头往这走，那怎能不踹着薛世良啊，啊唰一腿踹向薛世良，薛世良往旁边那么一躲，唰，这人呢由打这个缝隙就窜进来了，窜进来在半空当中啪啪冲着屠下葬是连踢两脚啊。屠下葬刚把这紫金三环收回去，一看黑影过来了，一脚踹过来了，一伸左手啪往外这么一打，打掉一腿，另外一腿，嗯，这屠下葬来个铁板桥，这一腿啊就在自己鼻尖上踹过去了，然后屠下葬这左手往上一拖，啪，正好拖在这黑影的这条腿上，然后一抓住，啪，往旁边使劲一抡，那意思我给你扔到城墙上，把你脑袋撞开花。结果这人啊，在半空当中啊，被这屠下葬抡了三圈，眼看要摔向城墙了，这位在半空当中使劲的一尖腿，啪嗒一下子把自己一折个，刚才啊是平着面的抡呢，现在一折个，哎，脚往下一搭了，正好下面有名亲兵，啪一踩亲兵脑袋往下一压，砰，这位啊就直起身子了啊，啪，另外一脚再一踩前面那个亲兵脑袋啊，腾腾，这人就直起来了，直起身子，这重心就找到了，就平衡了，身子再往前一倾，一哈腰，哎，伸手啊，这亲兵手里头握着一把钢刀，你给我吧，怎么的，我没兵器了啊，啪，我亲兵手上钢刀夺在手里，啪啪往前一跟步，这脚可是踩在人脑袋上往前蹬步的，一个鸡蹬步，汤汤汤，唰，一刀就劈向欢喜天张铎呀。感情张铎呀在这里拦住亲兵了， 张铎应该。

好，也是往旁边一撤，刚想翻招，人家没想跟着张铎伸手啊，身形一拧，唰，又跳进圈中啊，一捧刀，奔着图下葬，这一刀又过去了。你看，咱说的一招一式非常清楚，也非常慢，这四五分钟过去了，其实啊，眨巴眼的功夫，那也就是一两秒钟的时间。这时图下葬还没等反应过来呢，什么黑影刚把他给抡走了。哎呦，这人突然间又回来了，这钢刀冷森森唰奔自己来了。图下葬咔啷双掌把这紫金三环这么一拉，就挡在自己面前了。你的钢刀如果往前进可以啊，你只要一进就得由打我的紫金三环中间这个环子这个缝隙里插过来，往这一插，我两边环子往里一夹，就把你钢刀夹住了，然后再一翻腕子一拧，你的钢刀啊，我就得给你别过来，下面再一腿，我就得把你踹出去。人家图下葬武林高手啊，这人一看不好，这人武艺也并非一般呐，啊，唰，往后一挑刀尖，身子啪一折个，扑，双足降落尘埃，唰，把掌中的钢刀一摆，拉了架势，可就把这尤俊达护在身后了。那意思呀，图下葬，你要想杀尤俊达，先过我这一关。嗯，闭目妖这双眼呢，唰，往外闪绿光啊，眼瞅着要把尤俊达脑壳砸碎了。这谁呀？突然间半路插这么一杠子，难道说这就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吗？你是程咬，他不是程咬金，怎么程咬金没这能耐呀？是谁呀？他仔细一瞅啊，来的这位身材并不高，中等身材，黄白镜子，一身夜行衣，短打一靠啊，短胡须，非常的干练，手里握着一把普通的军刀啊。这图下葬下意识的往旁边瞅了瞅，刚才打中了自己紫金三环救下了尤俊达的是什么东西，一瞅啊，那东西已然掉落旁边了，因为被紫金三环这个力道一震，他的飞势也给打断了啊，嘡啷一声掉落尘埃啊。图下葬光顾的把这人给推出去了，没来得及看这东西，现在一看借着火光，哦，闹了半天是一把雁翎刀啊。那这把雁翎刀比现在这位手上拿的那把普通军刀那要好得多呀，加钢打造啊，被这火光这么一照闪闪发光啊。虽然不是一件宝兵刃，但是呢那要比这一般兵器锋利的多呀，而且压腕子怎么一看这个厚度那就不一样啊。啊、哦、感情这位啊为了救尤俊达把自己手中趁手的兵器给扔出来了，没兵器这才借了当兵的一把钢刀啊。这人一护尤俊达，给尤俊达生还机会了，就这么一口气的事儿，你稍微的松那么一口气儿，尤俊达一咕噜身儿，由打地上爬起来了。哎，往前面一看，虽然看不清这人的脸，但是一看这身形太熟悉了，根本不用看脸就知道是谁呀，谁呀，跟着自己半辈子了，可以说是半生好朋友，飞毛腿朱能啊。等尤俊达一看是朱能，哎，朱能你怎么来了，他一说这话，旁边徐茂公正躲那叶归天呢。徐茂公比这尤俊达惨呢，尤俊达虽然受点伤，但是呢那伤也没有出血，徐茂公已然身受两刀了，现在被叶归天这一对菜刀给逼得叉叉叉叉叉叉，这菜刀比钢刀舞动速度快呀，它小啊，在这叶归天手里啊，甚至说都能绕着食指转，啪啪啪啪啪，跟绞肉机似的。这如果打在身上，打在脸上，这脸就得给绞成肉馅儿。

所以徐茂公十万分的小心的，就这样还挨了两刀。突然间听旁边姚俊达这么一喊，朱能你怎么来了？徐茂公脑袋嗡一下子，怎么呢？因为徐茂公知道啊，朱能刚才被自己派了一个特殊的任务，那在徐茂公姚俊达心里头，这朱能啊已然出城了，已然去做那个任务去了。哎，他怎么又回来了呢？徐茂公非常诧异啊，说飞毛腿朱能去做什么任务去了呢？原来啊，徐茂公主动放弃黎阳城，退守黎阳仓，这一个抉择呀，他上报给李密了。一则呢，向李密也算是办请示吧；另外一则，也是告诉李密，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我呢也没有办法及时的得到您的回复，这事态太紧急了。我就主动的擅自的做了这事儿，向您请罪，这也算是事后打报告吧。那么在那封上书当中呢，也给李密啊有个请求，请求主公能够派几员上将带着兵马来我黎阳仓背后啊。怎么呢？我一个人守不住黎阳仓啊，人家多少军队啊，十数万呢、啊，大隋朝精锐部队萧果军呢、啊、要真的轮番攻打我这黎阳仓，肯定我守不住啊，所以必须派人过来和我接应啊，跟我配合，等到援军到了，我们商量一个配合的信号，这样一来前后夹击，方能把这宇文化及打败呀、啊。把这封上奏奏给李密了。李密虽然呢也生气，但没办法，知道将在外，那确实根据瞬息万变的战况来制定战略呀。李密也觉得现在必须配合徐茂公，所以李密这才率领大军御驾亲征啊。他这一动身就派出使者来见徐茂公啊，告诉徐茂公主公已然亲率大军动身了，目前正往瓦岗进发呢。徐茂公一看大喜啊，但当时啊，黎阳仓这边的攻势还没有完成呢，战况还不明朗呢，所以徐茂公一边修筑工事，一边呢吩咐使者回报主公说，我已然知晓，等主公到达前线，我们呢再定计策。使者走了，这边宇文化及马上打过来了，打了两天，徐茂公半夜把宇文化及工程器给烧了。徐茂公认为没有工程器，这宇文化及怎么着也得休息几天，他得制造工程器呀、啊。那么也等等李密带援军过来，我这边计策已然定好了，让飞毛腿朱能跑一趟，把这计策报之李密，就可以夹攻宇文化及了。但是呢，由于飞毛腿朱能头天晚上人家执行的烧工程器的任务，劳累一晚上啊，回来呢犒赏了一番，让他喝点酒解解乏。那同时呢，徐茂公也知道在宇文化及那里可有几位武林高手啊，就这铁面白毛怪叶归天、闭目妖屠下葬，就这几人能耐。徐茂公听秦琼、听程咬金由打江都回来，就告诉他了。程咬金说，好家伙，我差一点儿没死在他们手里呀、啊！小猴子厉害不厉害？嘿，被他们呢打得吐血呀。杨林厉害不厉害？被屠下葬紫金三环，郝轩没给打死。就这几个人呢可十分小心的啊！以后在战场上弄不巧还得碰到他们，这些人呢可不是马上将军呢，那是夜行人、日里鬼呀，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像游魂似的游到咱们身后了，就把咱们的脑壳给烧走了，这是一群刺客呀，要万分小心。徐茂公呢全都记忆在心上，所以徐茂公啊
不是没有对这宇文化及有预判，宇文化及会不会找人进入我的黎阳仓来个斩首行动啊？有可能。但是呢，徐茂公吩咐人对着黎阳仓紧密看守，他也自信呢，如果有人进来，应该这些人能够发觉，那么他们发觉不了，我这身边日夜不停有着护卫，他们也能够保护我一时啊。只要保护一时了，我这里兵多的是啊，一万多人他打不过这几个绿林人吗？他就算厉害，就算能耐顶了天，这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就算是李元霸10000人他也对付不了啊。所以徐茂公啊认为自己在城里还是相对安全的。不过徐茂公担心的是什么呢？徐茂公担心的是，我现在要派使者与主公李密联系，这个使者一旦离开我这黎阳仓，会不会在半路上碰到这几位绿林高手啊？这说不好啊。宇文化及如果真的想把我给切断了，那他就有可能让这几位高手埋伏在我跟李密通信的中间的，切断我们的信使，让我们信息不对称，让我们没办法通信。这样一来呢，他这边攻打我黎阳仓，李密那边又不知道这边攻打黎阳仓的具体时间怎么个情况，李密他也不知该什么时候过来救援，那宇文化及就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差把我的黎阳仓给我拿下来，然后再举全军之力攻打李密。所以呢，这个信息通道绝对不能让这几个绿林人给我断了，送信之人那必须是个精明强干、武功高强之人呢，起码来说脚力得好。那黎阳仓城能够符合这个条件的飞毛腿朱能莫属啊。但是如果朱能他自己去送信，在半道上碰到这几位高手，这个朱能啊也是非常有危险的。所以呢，想让朱能送信得寻找一个好时机呀。这个时机那就是宇文化及集中精力干另外一件事情，已然顾不得考虑我跟李密联络了，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机。那最近这两天就有可能有这个好时机，那就是宇文化及呀发现了我的地道，然后派人由打我地道钻进来，向里应外合开城门，把他的大队人马放进来。只要他派人一过来，他的大队人马肯定埋伏在我城外，而宇文化及这老贼他肯定志在必得，要孤注一掷，要把所有精力全都压到这一堡之上啊。这时那就是我往外派出信使的最佳时机呀。这个信使在路上所能遇到的危险就大大的减轻了。你看这徐茂公宇文化及隔城斗智啊，你算计我，我算计你。当然徐茂公呢，他是个军事家，他是按照军事谋略来算计的。宇文化及虽然不是军事家，但这位是个老奸巨猾的政治家，在这个政坛上摸爬滚打多少年了，算计别人害人那都算计多少年害多少人了。所以宇文化及虽然不会打仗，但是在算计人这个方面一点不次于徐茂公啊。两个人互相在算计啊，徐茂公一看，今天晚上有人钻地道，这地道里有动静，徐茂公就明白了，今天晚上宇文化及一定要攻打我仓城。好，徐茂公这边带人来堵地道里的人，一边带人走一边就把飞毛腿朱能和自己的小弟徐世敢叫到身后了，告诉徐世敢赶紧的回归帅府，按既定计划行事，赶快

0: 跟他哥哥一样，为人非常的仗义，而且聪明机智啊，非常有才干的。徐茂公就委他了一个记事之职啊。所谓记事参军呢，就是给徐茂公啊打下手。哎，现在来说呢，作战指挥部里的秘书、文书，平常啊草拟个军事文报等等。徐茂公的印信放在什么地方，那都是他来用，因为人家起草嘛。徐茂公平常啊有什么要事，就给他说，让他草拟文稿，该往外发布发布，该传给谁传给谁呀、啊？毕竟这样重要的职位，用外人那不放心，有弟弟在身边，那用弟弟最放心呢。徐茂公早就给这徐世敢交代过了，说你给我记住，这事儿啊，先记在你心里头。为什么？这是军事要密呀、啊！如果先写出来，等待哪一天有时机了。再交给飞毛腿助能，让他带着信去见西魏王。那万一其中有人把这信给看见了呢？万一有人把这信偷走了呢？这不走漏了军事要密吗？所以呢，不到让他送信那一刻，这个事情不能落在纸上，但你记在心里头，因为这个机会啊，稍纵即逝啊。只要一有机会，我马上给你一使眼色，或者是给你个命令，你马上就按照今天我告诉你，你记在心中的这层意思，落实在纸上，形成文书，盖上印，交给朱能，让他快快送给西魏王。我明白，早就煮好了，所以现在呢，不用多说话，给徐世敢一说，徐世敢就明白了。赶快带着飞毛腿朱能来到了帅厅之内，铺上纸，赶紧把心中草稿写成文书，用上徐茂公的将印，这就算正式公文了。然后装进信封，用上蜡封。这蜡封啊，你不能随便拆。拿到李密手里，李密一看，蜡封完好无损，知道这机密之事没有人知道。如果一看这蜡封坏了，那这机密之事已然走漏消息了，就不能再用此计了。弄好了之后，交给飞毛腿朱能，把朱能送到厅外。朱能正要由打着南城墙翻出去去见李密呢，突然间唰，眼前黑影一闪，朱能啊就没有走了。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穿越千年时光，
6: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6: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6: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6: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0: 那么第四，更进一步，华夏名称成为民族的称呼，因为属于华夏集团的诸侯国家有着一致的尊王攘夷的政治的取向，有着共同的历史的记忆，有着相同或者相近的文化传统，所以春秋时期的华夏名称就带上了民族的意味，乃至于成为民族的名称。哎，大家各方面都一样的啊，把相同点多相异点少的人群接纳在一起啊，接纳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那就形成了事实上的民族。那么春秋时期啊，一说起来政治上面大家都尊王攘夷啊，一说起历史的记忆就都跟周天子封封有关系，一说起文化嘛啊，都是差不多的啊，束伐右任的文化。于是这些国家就集合在了一起，这些国家的人民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取向。所以我们说在春秋时期，华夏的名称带上了民族的意味，乃至于

于成为民族的名称。那么到了战国时代，更是形成了事实上的华夏民族。华夏民族就是以夏商周人为主体，融合四周的一些蛮夷戎狄而形成的新的民族群体。这个民族在以后的发展中内涵不断的丰富，等到魏晋南北朝汉成为族称以后，华夏名称也仍然在使用，而时至今日，华夏更是一个使用非常普遍的名词，不仅是我们国家的雅称，我们社会上面使用华夏的也是非常之多，比如说华夏银行、华夏基金，各种和华夏相关的企事业单位名称，真的是不胜枚举。我们先说夏，夏当然是夏朝的夏，夏商周三朝中间那个夏，这是没有疑问的。那么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可信的中原王朝，在这之前我们知道是尧舜禹禅让的时代，传贤的时代，而自从大禹把他的位子传给了他的儿子启，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父传子，以及后来有的情况叫兄传弟的世袭制的传统。那么这个世袭制传统在中国历史上从夏朝开创一直到清朝，延续了4000多年。夏朝的纪年大概从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延续了400多年。夏朝的君主呢，一共有16位，首位是启，末位君主是桀。这是夏朝历史的一个基本情况。那么2012年底，我在百家讲坛国号的节目中间曾经讲过夏国号的来源、取义和演变。那么我的基本观点是，首先夏的粗义是禅，从今天所见最早的文字，也就是商朝的甲骨文来看，夏字是禅的侧面的一个象形，禅也就是我们今天戏称的知了。为什么以禅的形象来造出这个夏字呢？礼记的月令篇里面说，仲夏之月，禅时敏，也就是禅是夏天常见其形、美闻其声的一种昆虫，所以确实可以用禅来代表夏天，这也符合蝉鸣夏的意思。我们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让你来造一个字，造夏，你怎么造？你画一个人在淌汗吗？那么你画一个太阳发出了很多的热量吗？这个说不清楚，画不清楚的。而蝉它的叫声是夏天最显著的声音，所以古人很聪明他画了一只蝉来表示夏天，这是夏的粗意是蝉，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蝉的象征意义丰富。早在夏朝建立以前，我们依据考古资料，辽西的红山文化、江南的梁楚文化里已经出现了玉蝉，这可能和古人意识到了蝉变成蛹，蛹再变成蝉，蝉又变成蛹，蛹又变成蝉的这个循环往复有关系。那么在这种循环往复里面，实际上象征着一种生命的蜕变转身，周而复始，延续不断，这是一个很好的美意。另外呢，在夏朝以后的商朝、周朝的青铜器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蝉纹的图案，这应该有表彰蝉居高而明远

引怒而清高的高善的意思在里。这是禅的隐身意，很美好啊，代表着蜕变，代表着转身，代表着循环往复，代表着生命不死啊，代表着居高明远啊，代表着引怒清高啊。这个第三点，起以禅行的下子作为果号，大概正是看中了我上面所讲的这些美好或者高善的意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可信的朝代，在开国之君启选用的这个禅行的下子作为国号，因为这些神秘而高善的意思反映了夏朝的开国之君启的一个美好的愿望。什么美好的愿望呢？就像后世的秦始皇帝嬴政，他希望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传之无穷。

其显用这个蝉形的夏字作为国号，也反映了全新意义上的夏朝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非凡的地位。试问哪一位开国之君不希望自己的王朝延绵不息、世代永存、居高明远呢？所以这个夏字从这一层意思上来说，跟秦始皇帝然后二世三世至万世是差不多的意思。这是第三点。那么第四点也是跟我们华夏名称关系。

而且比较直接的一点，夏子的隐身意美好。夏子成为国号以后，又逐渐被赋予了很多的隐身意。比方说，在《诗经》里面，同样出自西部的诗歌，前面的周朝的诗称为雅诗，后面秦人的诗称为夏声。雅诗就是夏声，可见夏有高雅的意思。春秋时代的吴国公子季札曾经评价夏声说：“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尔雅》里面也说：“夏，大也。”大有伟大的意思。那么夏的高雅伟大如何理解呢？西汉杨雄的范言里面说：“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谓之夏。”唐朝的孔颖达在他的《尚书正义》里面也说：“夏，舜大也。”就夏的意思就是大。那么由此可见啊，后人正是鉴于夏这个国家为泱泱大国，位置居中，文化高雅，影响远大，才赋予了夏字这么多美好的意思。而以夏朝继承者自居的周朝，周朝分封的那些诸侯列国，当然也就乐于称夏、称诸夏、称华夏了。因为夏字意思很好啊，我们解释了夏了啊，夏有高大、伟大、高雅等等很好的意思。那么华呢？首先，华字的粗意，最粗的意思是什么？在商代的甲骨文里没有发现华字，华应该是周朝新出现的一个。那么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诗经》里的两句诗：“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两句诗非常有名，说的是桃树长得很茂盛，桃花开得很鲜艳，很清楚，华就是花。那么为什么不用花字呢？原来啊，花字是在1000多年以后的晋朝才出现的一个字。也就是说，华和花是所谓的古今字。华是古字，花是今字。但这里所谓的古今也是相对而言的，就华和花这两个字来说，晋朝以前是古，晋朝以后是今。那么等到华花这两个字并存以后，彼此之间呢又有了分工。大体来说，木本植物开的花叫华，草本植物开的花叫花。比方说在唐诗里面，张九龄的感遇诗说：“兰叶春未蕊，桂华秋交结。”兰花的叶子啊，春天长得非常的茂盛，桂华秋交结。桂华就是桂花，桂树开的花啊，到了秋天的时候啊，长得很交结，跟秋天的月亮啊相映成趣。刘禹锡的《乌衣巷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野草花那是野草开的花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诗里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啊，木本植物开的花叫华，草本植物开的花叫花。这是华字的粗意。我们再来看看华字的隐身意。华既然

是植物的花，于是就有了许多的引申意。花是美丽的，于是华引申出美丽、华丽的意思。花有光泽，于是华引申出光滑、鲜美的意思。花的品种众多，五颜六色，所以华又衍生出繁华、光彩的意思，华彩的意思。那么再有这些具体的意思引申到抽象一些的文化上，华就指美丽的服饰、高雅的文章和灿烂的文化了。比如章太炎在他的铭文《中华民国简》里面就说，华是什么呢？以为华美，以为文明，虽无不可，然非其第一意，就不是他本来的意思，粗意。这就好像下之顺大，借后起之说耳。华我们讲一开始是花，但引申下来就是华美，就是文明。夏一开始指的是夏朝，指的是那个蝉，但引申到后来就是高雅伟大。这就是章太炎《中华民国简》里面这段话的意思。那么说到这里，华夏这个我们祖国的名称意思就清楚了。按照初始的意思来说，华夏是植物的花、动物的蝉的组合，色彩斑斓的花、居高明远的蝉，这个组合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形象。那么按照引申的意思来说，华夏就是优秀禅心的民族，高雅伟大的国家，是拥有灿烂的文化，如同花一样美丽的民族和国家。而这样的引申意竟然和我一开始就提到的儿歌，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的意思啊，一致了起来。所以这真是一个非常奇妙无比的事情。华夏原来它的引申意就是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那么同样奇妙的是，因为无论民族的华夏还是国家的华夏，都居于中间的位置，都居于中国，于是又组合出了更加富有内涵的中华这个我们祖国的名称。中华民族这个我们民族的名称，乃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神圣的国号。那么关于中华又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我们下一讲再说。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炎炎盛夏，我市各大景区持续升温，客流涌动，避暑康养旅游热度持续攀升。省观工委调研组深入我市基层调研，医美区第三届3V3街头篮球争霸赛火热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孙瑞美、王艺林、王庆满报道。炎炎盛夏，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天气，我市却独守一片清凉，凭借舒适宜人的气温，成为大众夏日避暑康养的优选目的地。我市各大景区持续升温，客流涌动，避暑康养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坐拥浩瀚林海的林都伊春，有着丰厚优质的森林生态资源，空气清新，气候舒爽，凭借得天独厚的综合生态优势，成为远近闻名的夏日避暑康养胜地。清凉舒适的气候条件搭配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让盛夏的伊春绿意盎然，清爽宜人。记者王艺林。
3: 哪儿凉快去哪儿，那您就来伊春吧。您看我们这现在的气温啊，才23摄氏度，我出门呢都得穿一件这种薄薄的外套。我现在是在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满眼都是繁茂青翠的树木，那清风呢又裹挟着草木的清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来到这儿啊，城市的喧嚣与日常的疲惫都能尽数消散，整个人是身心的松弛，格外的舒畅。
2: 游客沿着蜿蜒的步道穿梭于林海间，一边欣赏层层叠叠的森林景致，聆听清脆悦耳的林间鸟鸣，一边驻足拍照打卡，定格夏日限定的林海美景。除了林海的清凉康养体验，趣味满满的生态互动玩法也深受游客青睐。漫步金山鹿苑，游人沿林间步道悠然前行，手持草料，投喂温顺小鹿，近距离同鹿群嬉戏合影，定格人与自然相融的温馨瞬间，沉浸式体验伊春天然氧吧独有的松弛与舒适。台湾游客杨庆松：
4: 今天到这边这个金山鹿苑，感觉非常的漂亮，满山翠绿，鹿子也很多，这个梅花鹿啊，梅花鹿很多，感觉这次来到这边游玩，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开心。
2: 舒适气候引来众多亲子研学队伍，新东方亲子研学团走进嘉义神州恐龙博物馆，开启研学之旅。馆内藏有大量恐龙化石及地质标本，讲解员全程细致讲解化石发掘、地质变迁与恐龙生活知识。孩子们近距离观赏化石，感受龙乡地质与文化，在游玩中学知识，启发科学思维。研学团成员家长肖杰：
5: 我觉得这个地方气候啊非常好，尤其是那个天空，我特别喜欢，就是蓝天白云，照在水面上的感觉太美了。
2: 本台消息，近日省观工委副主任贾杰、省观工委执行副主任陆敦英等一行三人深入伊美区、铁力市、嘉荫县，通过实地走访、查阅资料、座谈汇报等方式，调研指导各地关心下一代工作。调研组先后前往伊美区第二幼儿园、铁力市日月峡镇张道庭吴老工作室、嘉荫县佛山社区观工委等地，调研关爱阵地建设、青少年法治教育、未成年人保护等工作，了解基层观工特色做法与工作成效。调研组强调，要紧扣新时代观工工作主线，树立大观工理念，明晰观工组织职能，激活基层活力，组织吴老开展关爱育人活动，持续优化升级两站两市等基层服务平台功能，补齐乡村未成年人关爱服务短板，推动城乡观工工作均衡发展。要聚焦青少年思想引领、法治安全防护、特殊群体帮扶救助核心职责，全力推动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慧君、张哲、郭俊豪报道。夏日伊春，清风送爽， 7月26日晚，枫林县新青小兴安岭户外运动谷热闹非凡。第五届伊春森林康养露营大会暨新青首届森林茶运嘉年华活动，吸引各地游客相聚红松林海之间，共享惬意森林之夜。本次活动是伊春森工集团森林康养业态全域联动提升行动系列活动之一，以森养茶时光、优享夏日凉为主题，依托枫林县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特色产业和旅游基础，将茶文化、露营夜游、林下产销有机结合，打造赏品、购游、玩享一站式林间沉浸式体验，进一步丰富伊春森林康养产品体系，擦亮林都生态文旅名片。活动现场内容丰富，武夷山专业茶艺团队带来传统茶艺展演，游客们亲手体验宋代点茶技艺，沉浸式体验氛围感十足。众多美食摊位汇聚林区特色铁锅炖、烤全羊等山野风味，林下产品展位集中展销北沉香、山珍干货等兴安特色物产，百余顶帐篷散落林间，供游客尽享森林疗愈慢生活。夜间无人机星空秀、篝火晚会、烟花展演轮番上演，精彩绝伦，欢声笑语回荡松林，大家吹着林间晚风，赏美景、品美食、看演出，尽情感受林都夏日独有的清凉与浪漫。游客罗野，
6: 我们林都骑士车队和伊春爱心车队组织60多台摩托、30多台越野车来到现场，车友们穿行林海，追风骑行，伊春的优质森林资源骑行搭配露营，我们既能感受小兴安岭生态风光，又能为露营大会增添活力，助力林都文旅发展。
2: 游客孙可欣，
7: 我感觉在这个小地方弄这个挺特别好，然后还有演出，还有吃的，还有玩的，小朋友也可以玩，我觉得整得很棒，还有这些家乡的特产都挺好。
2: 本台记者王明晶、佘雨桐报道。7月27日，伊春市2026年企业创新方法推广普及培训班在市科协开班。本次培训由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市科学技术协会、黑龙江省创新方法应用学会承办。伊春鹿鸣矿业、华能伊春热电、建龙西林钢铁等企业的50多名研发骨干、一线科技工作者参训。本次培训为期5天，师资团队由省创新方法应用学会5名资深专家组成，师资兼具深厚理论积淀与一线实操经验。课程围绕创新工具实操、科创项目管理、技术难题攻关等核心内容设计，采取理论精讲、产业案例拆解、分组研讨、现场模拟实操相结合的多元化授课模式。授课专家将结合伊春矿业、能源产业、信息技术等特色案例开展教学，一对一指导参训学员运用创新工具梳理、破解企业现存技术堵点。据了解，自2022年起，我市已连续

0: 年开展创新方法专题培训，累计培训企业技术人员200多人次，组织企业创新团队连续多年参与中国创新方法大赛，是科协连续多年获评赛事优秀组织单位。医美区新闻记者站李光耀、高闯报道。7月26日，一起超医美区第三届 3V3 街头篮球争霸赛激情开赛，活动以街头风暴、篮球狂欢为主题，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打造一场活力满满的夏日体育盛宴。开幕式前，精彩的热场表演轮番上演，活力满满的篮球操、气势十足的武术表演、动感时尚的裁判舞接连登场，迅速聚拢人气。现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群众体育运动独特魅力。比赛中，参赛队员斗志昂扬，配合默契，快速抢断、灵活突破、精准投篮，攻防转换节奏紧凑，每一次精彩出手都引来观众阵阵喝彩。本次活动深入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依托群众喜闻乐见的街头篮球赛事，联动林都美食一条街文旅资源，持续深化赛事加文旅加夜经济融合发展模式，以体育赛事引流，激活夜间消费，打造集运动、美食、休闲、游玩于一体的医美特色夏日体育嘉年华，有效拉动周边文旅餐饮业态升温，助力区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据了解，本届赛事共有15支队伍参赛，后续还将组织多支队伍前来比拼，赛期预计一个月左右。自即日起至8月末，每晚都将持续举办精彩比赛。本台消息，近日，东北林业大学小水滴公益课堂走进大庆山县岱林小学，将趣味科学实验、自然手工课堂带进林区校园，为孩子们带来一场沉浸式科普教学。本次公益课堂为期3天，由东北林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新富泰来依伴同行。小水滴科普实践团的十多名大学生志愿者组成授课队伍，开设果蔬植物创意手工、植物美育、趣味化学、光学物理、生态科学、大气压强等特色科普课程。课堂摒弃纯课本讲授模式，全程以动手实操体验为主。志愿者化身临时科学老师，将维 C 氧化、结晶反应、生态平衡、液体表面张力等抽象科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趣味小游戏，让孩子们在动手间体会科学奥妙。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夏季是心梗的高发季节，网上也流传着不少所谓的心梗急救妙招，据说可以在危急时刻挽救心梗患者的生命。但实际上，很多网传的急救方式非但无效，还可能会加重病情。那这些害人的方式到底是什么？那遇到心梗患者，我们第一时间又该采取怎样的急救措施才真正的有效呢？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提示。
3: 网络上流传一些心梗急救法，有人说，当出现呼吸困难、胸口剧痛等心梗症状时，大口呼吸，然后用力咳嗽，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帮他恢复正常脉搏。还有一种说法是说，如果心梗患者昏厥，要马上掐人中催醒患者。那这些急救方法真的有效吗？陈志，北京120急救医疗培训中心主任。
4: 当发生心梗的时候呢，我们用力大声咳嗽，这种措施是有害的。用这个咳嗽复苏法的话，反而呢会加重心脏的负担，甚至呢导致心搏骤停的发生。另外呢，我们有意识的这种深吸气，会刺激一些调节心脏的神经，导致呢恶性心律失常的发生，特别是缓慢性心律失常的发生。
3: 咳嗽复苏法是在医院里通过仪器的观察，在病人心脏骤停的那一刹那，在医生指导下采取的一种措施。心梗患者千万不要擅自使用这种方法。那大家使用的掐人中的方式来催醒患者，是不是靠谱呢？
4: 从我们的急救角度讲呢，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按压人中穴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人的口腔啊往下压，使这个下颌的内收，舌根就会下坠，挤压在咽后壁上，导致气道梗阻，影响病人的呼吸，直接引发这个生命危险。

0: 无论是大口呼吸、用力咳嗽，还是掐人中催醒患者，都是不科学、有危险的。发生心梗时，一定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在等候急救车时，患者一定要以一个舒服的姿势原地等候急救车，千万不要来回走动，更不要下楼走到路边去等候急救车。这种做法往往可能直接导致患者发生心脏骤停。在等待急救人员到来时，可以服用硝酸甘油来缓解症状。
1: 硝酸甘油它是一个降压药，如果含得太多了的话呢，就会导致严重的药物性的低血压的发生。所以呢，在含服硝酸甘油之前，我们先要确认一下患者的血压是不是在正常范围。
0: 含服硝酸甘油每隔5分钟含服一片，最多3次。硝酸甘油一定要含在舌下，含服3次以后，不论症状是否缓解，都不可以再继续含服。一旦发生心脏骤停、失去意识，应立即进行心肺复苏，直到急救人员到来。
2: 网络传言不可轻信，突发心梗时一定不要随意走动，要在原地以一个舒服的姿势休息。一旦心脏骤停意识，唯一的方法就是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直到急救人员到来。所谓的妙招，用力咳嗽、大口呼吸以及按压人中穴的方式都是不可取的，不但达不到缓解症状的目的，反而会延误宝贵的急救时间，给患者带来严重的后果。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4: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年人常吃食物纤维有益健康。食物纤维主要存在于蔬菜、康夫和谷类食物中。据流行病学资料表明，缺乏食物纤维的西方膳食是许多疾病如结肠癌、高胆固醇血症、缺血性心脏病的直接或间接病因之一。老年人由于胃肠功能下降，肠蠕动减慢，肠内有益细菌、乳酸菌减少，而适量多食用食物纤维则可弥补这种不足而减少疾病的发生。据有关学者报道，食物纤维可影响血糖水平，减少糖尿病患者对胰岛素和药物的依赖性，并有防止热量过剩、控制肥胖的作用，有利于老年人减轻体重和控制肥胖，还可预防胆结石和降低血脂。老年人每天摄入6到10克的食物纤维，对预防上述疾病大有益处。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有麦麸、米糠、鲜豆荚、嫩玉米、草莓、菠萝、花生等。所以老年人饮食中应注意荤素搭配，不应偏食，应在保证营养平衡基础上适当多吃些纤维食品。

放松心情带来的好处。我们都知道放松心情有益身心健康，那么放松心情到底能带来哪些好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好处一，增强记忆力。一系列研究表明，压力会导致大脑内部某种蛋白质数量增加，这种物质与老年痴呆症有关，压力可能加速老年痴呆症的恶化。好处二，保持身材。吃高脂肪和高糖食物会导致脂肪堆积，而压力会使我们抵制诱惑的能力降低，尤其会增加对垃圾食品的欲望。好处三，降低感冒几率。专家认为，持续的压力能使免疫细胞敏感度下降，降低抵抗炎症的能力，使患感冒的几率翻倍。好处四，减少抑郁。若处在压力环境中，人会出现抑郁症的症状，如食欲不振、忧郁等。压力会使有抑郁症史的人情绪激动，并可能导致病情复发。好处五，做出最佳决定。有压力的人更倾向于事物积极的一面，并会忽视他们即将做出的决定的消极方面。可见，放松对我们的身心健康大有好处。学会放松，别被生活压倒。

古人眼里，师旷和离娄就是聪明二字的化身。据说上古时代的离娄视力特别好，隔着很远的距离都能连动物的毛发看得一清二楚。这样的眼睛就相当于既有了望远镜也有了显微镜，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超能力。但是离娄也有找不见东西的时候，这又是为什么呢？庄子里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次皇帝出游，来到了赤水之北昆仑之丘。昆仑自古就是神山啊，皇帝登顶难忘，心潮澎湃，结果在返程的路上一不小心就把宝贵的玄珠弄丢了。有人说啊，这是皇帝在昆仑朝圣之后才得到的宝物，皇帝很是心疼，于是啊就请了外援来帮忙。他首先请到的人名叫知，就是知识的知，号称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可是这个知啊找了半天还是无功而返。皇帝又请了黎珠去找，这个黎珠有人说就是黎娄，他呢是以目力见长，结果黎娄上天入地也没有找到。皇帝没有办法，又派来一位天神名叫蚩垢，他的特点呢是善于闻声辨言，能说会道，但是呢蚩垢也没有能找到。找到这会儿啊，皇帝简直都有点不抱希望了，他又找来了网象。这个网象呢据说是一种生活在水里的妖怪，长得呢像个3岁的小孩，但是大耳长臂，通体黑色。这个小怪物不仅长得丑，它最大的特点是有点迷糊啊，不仅看不清也听不清，好像什么都记不住的样子。皇帝找他来几乎都已经不抱希望了，没想到啊他一下子就找到了这枚珍贵的玄珠。和这位网相一比，离娄的好视力好像也没有派上用场，反倒是这个黑乎乎的水妖在关键时候大展身手。庄子讲这个故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这是一个预言，这枚宝珠就是皇帝不远万里所寻到的真理或者本心，他不小心遗失的正是这宝贵的本心。为了找回这种本心，他派出的3位能人分别代表着知识、感觉和语言。

言，而他们的失败则代表着人类认知的局限性。那个看起来懵懵懂懂迷迷糊糊的网像呢，反而更容易接近人的本心，所以一下子就找到了皇帝遗失的玄珠。这个充满神秘感的故事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解读空间，也充分体现出道家哲学的妙处。当人们过于执着和自信于自己的感觉和知觉，就很容易忽略或者偏离直觉和本心，而后者才往往是通往智慧的无用之用，无心之心。所以后来茅盾先生在研究中国神话的时候，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就叫玄珠。这个玄珠啊，正是取自于这个故事。在古人眼里，究竟什么才算真正的聪明呢？表面上看好像是听得清看得远，但事实又不只是如此。无论是师旷还是离娄，虽然以传奇性的听力和视力为人所知，但是人们真正记住的是他们如何取法自然、不忘初心的智慧。或许这才是古人真正要传达给我们的大聪明、大智慧所在。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孙瑞美、王艺林、王庆满报道。炎炎盛夏，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天气，我市却独守一片清凉，凭借舒适宜人的气温，成为大众夏日避暑康养的优选目的地。我市各大景区持续升温，客流涌动，避暑康养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坐拥浩瀚林海的林都伊春，有着丰厚优质的森林生态资源，空气清新，气候舒爽，凭借得天独厚的综合生态优势，成为远近闻名的夏日避暑康养胜地。清凉舒适的气候条件搭配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让盛夏的伊春绿意盎然，清爽宜人。记者王艺林。
2: 哪儿凉快去哪儿，那您就来伊春吧。你看我们这现在的气温啊，才23摄氏度，我出门呢都得穿一件这种薄薄的外套。我现在是在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满眼都是繁茂青翠的树木，那清风呢又裹挟着草木的清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来到这儿啊，城市的喧嚣与日常的疲惫都能尽数消散，整个人是身心的松弛，格外的舒畅。
0: 游客沿着蜿蜒的步道穿梭于林海间，一边欣赏层层叠叠的森林景致，聆听清脆悦耳的林间鸟鸣，一边驻足拍照打卡，定格夏日限定的林海美景。除了林海的清凉康养体验，趣味满满的生态互动玩法也深受游客青睐。漫步金山鹿苑，游人沿林间步道悠然前行，手持草料，投喂温顺小鹿，近距离同鹿群嬉戏合影，定格人与自然相融的温馨瞬间，沉浸式体验伊春天然氧吧独有的松弛与舒适。台湾游客杨庆松：
3: 今天到这边这个金山鹿苑，感觉非常的漂亮，满山翠绿，鹿子也很多，这个梅花鹿啊，梅花鹿很多，感觉这次来到这边游玩，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开心。
0: 舒适气候引来众多亲子研学队伍，新东方亲子研学团走进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开启研学之旅。馆内藏有大量恐龙化石及地质标本，讲解员全程细致讲解化石发掘、地质变迁与恐龙生活知识。孩子们近距离观赏化石，感受龙乡地质与文化，在游玩中学知识，启发科学思维。研学团成员家长肖杰：
4: 我觉得这个地方气候啊非常好，尤其是那个天空，我特别喜欢，就是蓝天白云，照在水面上的感觉太美了。
0: 本台消息，近日省观工委副主任贾杰、省观工委执行副主任陆敦英等一行三人深入伊美区、铁力市、嘉阴县，通过实地走访、查阅资料、座谈汇报等方式，调研指导各地关心下一代工作。调研组先后前往伊美区第二幼儿园、铁力市日月峡镇张道庭五老工作室、嘉阴县佛山社区关工委等地，调研关爱阵地建设、青少年法治教育、未成年人保护等工作，了解基层关工特色做法与工作成效。调研组强调，要紧扣新时代关工工作主线，树立大关工理念，明晰关工组织职能，激活基层活力，组织五老开展关爱育人活动，持续优化升级两站两市等基层服务平台功能，补齐乡村未成年人关爱服务短板，推动城乡关工工作均衡发展。要聚焦青少年思想引领、法治安全防护、特殊群体帮扶救助核心职责，全力推动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慧君、张哲、郭俊豪报道。夏日伊春，清风送爽。7月26日晚，枫林县新青小兴安岭户外运动谷热闹非凡，第五届伊春森林康养露营大会暨新青首届森林茶韵嘉年华活动吸引各地游客相聚红松林海之间，共享惬意森林之夜。本次活动是伊春森工集团森林康养业态全域联动提升行动系列活动之一，以森养茶时光、悠享夏日凉为主题， 依托枫林县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特色产业和旅游基础，将茶文化、露营夜游、林下产销有机结合，打造赏品、购游、玩享一站式林间沉浸式体验，进一步丰富伊春森林康养产品体系，擦亮林都生态文旅名片。活动现场内容丰富，武夷山专业茶艺团队带来传统茶艺展演，游客们亲手体验宋代点茶技艺，沉浸式体验氛围感十足。众多美食摊位汇聚林区特色铁锅炖、烤全羊等山野风味，林下产品展位集中展销北沉香、山珍干货等新安特色物产，百余顶帐篷散落林间，供游客尽享森林疗愈慢生活。夜间无人机星空秀、篝火晚会、烟花展演轮番上演，精彩绝伦。欢声笑语回荡松林，大家吹着林间晚风，赏美景、品美食、看演出，尽情感受林都夏日独有的清凉与浪漫。游客罗野，
5: 我们林都骑士车队和伊春爱心车队组织60多台摩托、30多台越野车来到现场，车友们穿行林海，追风骑行，伊春的优质森林资源骑行搭配露营，我们既能感受小心

0: 学技术协会、黑龙江省创新方法应用学会承办，伊春鹿鸣矿业、华能伊春热电、建龙西林钢铁等企业的50多名研发骨干、一线科技工作者参训。本次培训为期5天，师资团队由省创新方法应用学会5名资深专家组成，师资兼具深厚理论积淀与一线实操经验。课程围绕创新工具实操、科创项目管理、技术难题攻关等核心内容设计，采取理论精讲、产业案例拆解、分组研讨、现场模拟实操相结合的多元化授课模式。授课专家将结合伊春矿业、能源产业、信息技术等特色案例开展教学，一对一指导参训学员运用创新工具梳理、破解企业现存技术堵点。据了解，自2022年起，我市已连续4年开展创新方法专题培训，累计培训企业技术人员200多人次，组织企业创新团队连续多年参与中国创新方法大赛，市科协连续多年获评赛事优秀组织单位。医美区新闻记者站李光耀、高闯报道。7月26日，一启超医美区第3届3v3街头篮球争霸赛激情开赛，活动以街头风暴、篮球狂欢为主题，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打造一场活力满满的夏日体育盛宴。开幕式前，精彩的热场表演轮番上演，活力满满的篮球操、气势十足的武术表演、动感时尚的裁判舞接连登场，迅速聚拢人气。现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群众体育运动独特魅力。比赛中，参赛队员斗志昂扬，配合默契，快速抢断、灵活突破、精准投篮，攻防转换节奏紧凑，每一次精彩出手都引来观众阵阵喝彩。本次活动深入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依托群众喜闻乐见的街头篮球赛事，联动林都美食一条街文旅资源，持续深化赛事加文旅加夜经济融合发展模式，以体育赛事引流，激活夜间消费，打造集运动、美食、休闲、游玩于一体的医美特色夏日体育嘉年华，有效拉动周边文旅餐饮业态升温，助力区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据了解，本届赛事共有15支队伍参赛，后续还将组织多支队伍前来比拼，赛期预计1个月左右。自即日起至8月末，每晚都将持续举办精彩比赛。本台消息，近日，东北林业大学小水滴公益课堂走进大庆山县戴岭小学，将趣味科学实验、自然手工课堂带进林区校园，为孩子们带来一场沉浸式科普教学。本次公益课堂为期3天，由东北林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新富泰来依伴同行。小水滴科普实践团的1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组成授课队伍，开设果蔬植物创意手工、植物美育、趣味化学、光学物理、生态科学、大气压强等特色科普课程。课堂摒弃纯课本讲授模式，全程以动手实操体验为主。志愿者化身临时科学老师，将维 C 氧化、结晶反应、生态平衡、液体表面张力等抽象科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趣味小游戏，让孩子们在动手间体会科学奥妙。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喂，哪位啊？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 96110。

0: 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1: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鲜枣纤维多，吃多会伤胃。又脆又甜的鲜枣是营养丰富的天然维生素药丸，比起干枣来更加鲜嫩爽口，往往一吃就收不住。不过专家提醒，鲜枣千万不能吃太多，否则会伤肠胃。这是因为大枣的水分含量低，大枣仅为67%，所以别的水果多吃点其实大部分都是水，而大枣吃多了干货就比较多了。大枣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明显高于其他常见水果，膳食纤维少量摄入具有促进排便、预防便秘的作用，可一次大量摄入则会刺激肠胃，造成胃肠不适。大枣中的膳食纤维主要集中在皮中，大边缘特别锋利，吞入胃中之后有损胃黏膜。一天吃多少鲜枣合适呢？一般说来，每天吃一把就能满足人体的需求了，尤其是胃不好的老年人一定要少吃鲜枣。

适时回忆梦境可以健脑。每个人都会做梦，但有些人梦醒后什么也想不起来，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有些人呢，就喜欢慢慢回忆。在专家看来，从健脑的角度，慢慢回忆的做法非常值得老年人多试试，因为这种梦境回顾的方法有一定的锻炼大脑记忆功能的作用。老年人最不好的习惯就是不爱动脑，不爱活动，以至于呢，让自己经常处于发呆的状态，这样一来很容易加速大脑功能的退化，使大脑提前萎缩，更为严重的甚至会患上老年痴呆。梦醒之后经常回想一下自己做过的梦，想想梦中的情节，可以起到帮助大脑回忆、锻炼大脑活力以及思考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保健大脑的作用。这和经常回忆往事是一个道理。人在有空的时候，不要总是觉得无所事事、发呆、打瞌睡，可以翻出过去的照片、纪念物，经常回忆一下过去的往事，总结回味生活当中的成败，还有苦乐酸甜，年轻的时候种种的成绩以及曾经的美好经历，常常能够提升自我的幸福感和成就感，同时呢，也能够帮助大脑保持更好的活力。

生活中啊，以德报德的事情并不少见，但是要做到以德报怨，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它需要宽广的胸襟和高超的智慧。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个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故事，看看里面的那位县令是如何以德报怨、化解矛盾的。据史书记载，有一个叫宋旧的人，在梁国担任县令，他管辖的县靠近楚国边境。那时啊，两国交界的地方各自设有边庭，边庭的人都喜欢种瓜。这一年春天，他们又都播下了瓜种。不巧，这年春天天气干旱缺水，瓜苗长得很慢。梁国的人担心影响收成，就每天到地里浇水。过了一段时间，梁国的瓜地里瓜苗长势明显好起来。楚国边庭的人看到梁国人种的瓜苗长得又快又好，非常嫉妒，晚上便悄悄潜到梁国那边的瓜地里去采瓜苗。梁国的人非常恼怒，跑到县令宋旧那里，请县令为他们做主。县令宋旧忙请他们消消气，他说，如果你们一定要去报复，最多解解心头之恨，可是以后呢，他们也不会善罢甘休，如此下去，双方互相破坏，谁都不会得到好收成。你们每天晚上去帮他们浇水，结果怎样，你们自己就会看到了。梁国的人只好按照县令宋旧的意思去做。楚国人发现梁国人不但不记仇，反倒天天帮他们浇水，非常惭愧，再也没人去采瓜苗了。后来楚国的国君知道了这件事儿，很受感动，就准备了厚礼给梁王表示道歉。以德报怨不是胆小怕事，更不是没有是非，而是用智慧、用胸怀给予他人宽容和仁慈，给他人改过自新的机会。不过以德报怨也不是无原则的，在以德报怨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后面紧接着还有一个成语，就是以直报怨。就事论事，直面问题，先礼后兵，坚持原则。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六十三集，范蠡和伊顿边走边聊，来到王宫旁侧的一条街上，这里商铺云集，繁华异常。这两位极具商业敏感的人沿街看去，不由得各有各的思路。范蠡转向伊顿说：“
1: 这雍城真是商业繁荣，货物齐全呐、啊。可走了半天，就是没遇到一家草药铺。”
9: 伊顿想了想。城东倒是有一家，是一个郎中开的，但他经常出诊采药，因此很少开门。说着，他们来到一家铺面宽大的商铺，两人走了进去，可里面的货物却是稀稀落落。范蠡跨前一步说：“
1: 掌柜的，你这商铺宽敞呢，比别人大了一倍还多。”
9: 掌柜谦虚的道：“
10: 大有何用啊，货还没人家一半呢。”
9: 伊顿看了看周围，倒也是，掌柜为何不多进些货物呢？掌柜愁眉苦脸的道：“
10: 说来不怕让两位见笑啊，我家两个孩子，一个三岁，一个五岁，他们至今还不能走路，我访遍秦国郎中，家产都快花光了，都未能治好，哪来的钱进货呀？”
9: 范蠡听了忙问：“
1: 掌柜若信得过我，就带孩子们过来给我看看，可好？”
9: 掌柜热切的道：“
10: 莫非客官能看病？”
9: 范蠡笑笑：“
1: 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先看看吧。”“
10: 好，我这就让伙计去将他们接来。”
9: 说着，他一面打发伙计去接孩子，一面叹息着道：“
10: 我也曾请东街的郎中看过，什么补药都吃了，还是不见好转。”
9: 范蠡思索着：“
1: 有些病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治好的，但不管什么病，只要诊断准了下药，就该有些转机。”
9: 说话间，伙计已用箩筐挑着两个精瘦精瘦的孩子走进店来，范蠡让他们下地走走。两个孩子腿软无力，头发稀稀拉拉，牙齿也不整齐。范蠡看了看他们一样发红的眼睛和口舌，问：“
1: 他们平日 都吃些什么药啊？
9: 掌柜叹了口气说，
10: 郎中说要进补，就给他们每日进补人参、黄芪、枸杞什么的，凡能买到的能补就补。
9: 范蠡听了连忙摇头，
1: 赶紧停掉这些补药，孩子哪经得起这样的大补呢？
9: 他指指他们的眼睛和口舌，
1: 你看他们的火气有多大，夜里自然也就睡不好觉了。
10: 是啊，整天整夜不睡，将他们的母亲折腾得差不多了。
1: 他们不能走路是缺少壮骨的东西，不是进补能够奏效的。
9: 掌柜忙问，
10: 那吃什么能壮骨呢？
9: 范蠡不语，他一会儿摸摸孩子的头，一会儿捏捏孩子的腿，最后说，
1: 给他们每日喝些羊奶、鱼汤之类的东西。另外啊，你去某些老刺瓜取籽，烘干碾碎之后冲水给他们喝。
9: 掌柜怀疑的道，
10: 就这些？
1: 先这样，三月之内若有改善再找我取其他药方吧。
9: 掌柜连忙问，
10: 三月之后我到哪儿去找客官啊？
9: 范蠡顾左右而言他，
1: 你的店铺这么大，为何不出租一半呢？
10: 我也想租一半出去，可人家不肯出价啊。
1: 掌柜想要什么价呀？
9: 掌柜想了想说，
10: 一年100铲币吧。
1: 好啊，那我就租了，开个草药铺，明日就先预交一年租金。
9: 掌柜高兴的道，
10: 哎呀太好了，这样找先生不就方便了吗？
1: 我给你刀币行吗？
9: 掌柜喜出望外的道，
10: 行，我们这里铲币刀币都可流通。
9: 范蠡回到伊顿商号说，
1: 你我都是盲人，家中生意离不开，我想将草药铺打点好之后暂时先回家。
9: 伊顿恋恋不舍的道，先生匆匆而来又要匆匆而去，弟子我实在……范蠡打断他的话说，
1: 这已经打扰你多日了，我们来日方长嘛，请你这边的人多关注些楚国进贡的事。
9: 伊顿点头，先生放心，弟子一定让他们密切关注，有了消息随时禀报先生。昨天晚上才赶回家的易时一早就来到商铺忙个不停，直到午后才忙出个头绪。他刚坐在案前想喝点水，惠游带着哑巴来到店里。他先为易时斟了碗水递上说，
11: 大哥，这个哑巴到庄园去找活干，我和嫂子看他怪可怜的，就领到这儿来了，你看可以给他派个什么活吗？
9: 易时看了哑巴一眼，哑巴连忙低下头，样子显得十分可怜。易时问，
10: 你能扛货吗？
9: 哑巴连忙点头。易时说，
10: 那就在这里帮着装卸货物，没事的时候将商铺门前这条街扫扫。
9: 哑巴谦卑地拱起手来，一一向惠游和易时作揖。惠游见易时爽快地安置了哑巴，高兴地说，
11: 大哥，你们晚上早些回家吃饭啊，我和嫂子给你们做好吃的了。
9: 一时没等惠游说完便转身离开了。惠游无趣地将后面几个字吞了回去，一抹失落挂在惠游的脸上。哑巴看到这些只做未见一样埋下眼睛。陶朱公商铺快要打烊的时候，方南喜气洋洋地从外面跑进来，
12: 二哥，客栈完工了，够气派，这就要开张了，也不知大哥什么时候能回来。
9: 一时不急不缓的道，
10: 放心，大哥肯定会在开张前回来。
9: 哑巴挥着扫把还在扫地，他将商号里里外外扫得干干净净。一时看看他说，
10: 哑巴，你先回去吧，明日早些来。
9: 哑巴呵呵地说着什么谁也听不明白，见没人赶他，他又向远处扫去。方南来回走着说，
12: 大哥这回怎么出去这么久啊？
9: 一时盯着他笑了笑，
10: 怎么了？ 还没断奶？
1: 子规一旁偷笑着说，大掌柜走了，还有二掌柜管着你哦。
12: 哎，错了错了。
9: 方南拧着他的耳朵，干活去，别以为娶了亲就是大人，没老没少的，你叔永远比你大。
2: 子规做出一副怪相，方南举拳吓他，一时伸手一挡说，
10: 扫地去，让哑巴回去吧。
2: 他看了看那满天阴云，
10: 一会儿还要下大雨。
2: 子规接过哑巴的扫把，哑巴还很不乐意，但当看到一时眼中那股威而不发的目光时，哑巴连忙低着头走了。哑巴并没回家，他一直磨蹭到所有商铺都打烊了才离开。离开的时候，他的目光注满了机警和诡秘，见没人注意到他，才朝桃山外的一家小客栈走去。独臂补好，在客栈房间等候着，他抚着左臂空了半截的袖子，犹如旱地困龙般的无奈。哑巴推门走进门来，补好忙问，
10: 如何？
9: 哑巴开口说话了，他们真的一点也没认出我来，还安排我在商铺里装货卸货呢。
2: 看着阿丽兴奋的神情，补好不禁心魂颤动，他从心脏激跳到血脉奔流到双目涌泪，半晌才盯着他说，
10: 阿丽，太为难你了，为了报亡国之仇，竟然将自己毁成这样。
9: 阿丽竟哈哈大笑起来，咱们如今活着不就是为了报仇吗？您不方便出去，我只好豁出去了，虽然进不去朱公庄园，能到他们商号干活，也总能找到报仇的机会。
2: 吴好平息了一下自己的心情，
10: 是啊，
2: 他停了一下说，
10: 不过眼下就剩我们两个人，再不能像以前那样跟他们硬拼了，但他们在明处，我们在暗处，要置他们于死地也不是没有机会。
9: 阿丽道，这话说得对，他们绝对想不到他们前脚逃到桃山，我们后脚就跟来了。他嘿嘿一笑之后说，嘿嘿，奇怪的是那个贱人又回范贼家了，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2: 吴好听了也是一愣，
10: 以范贼的智慧不应该识不破他呀。
9: 范贼出门有些日子了，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2: 吴好叮嘱他，
10: 你能打入他们身边不容易，一定要稳住，先不要惊动他们，等抓住机会就
2: 他以手势做了个杀的动作。天擦黑的时候，几辆神秘的马车驶进秦国一个不大的客栈，厨使着人去安排房间时，他站在惹儿马车旁说，
9: 楚姬已经到了秦国，我们今晚就在这个客栈过夜，你好好歇一晚，明早再用心打扮一番，然后我们就去觐见秦王。
2: 他见没有回应，又叮问一声，
9: 听到了？
2: 惹儿仍未作声，还是喜鹊代答说，
11: 知道了大人。
9: 厨师道，听到就好。
2: 他望了望几扇窗户透出的灯火说，
9: 一会儿房间安排好了，你们便进去歇歇，吃的东西会送进房间。
2: 桃山陶朱公客栈就建在驿道路口旁侧，鲁吴带着弟子们终于将最后的工程完成了，客栈的落成更给桃山增添了几分春秋城镇的色彩。一时正在客栈厅堂里筹划着客栈开业的事，方南子规带着故宫将一切布置停当后，便得意地拉起一时去验收。子规拽了拽一时的袖子说，
13: 二叔，三叔和我都已经验收了，你再去看看吧，只要你能满意，父亲肯定也满意。
2: 其实一时只比方南大几岁，可在他们面前却是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他甩开子规的手，
10: 成了家的人了还这么孩子气，
2: 说着他便随着他们从厅堂到客房到马棚一处处看了一遍， 尽管心中已很满意，却故意一言不发。方南急地跟在他后面催问，
12: 二哥，你倒发个话呀，你说这么安排大哥会满意吗？
2: 一时故意皱了皱眉，方南紧张地看着他脸上的表情问，
12: 不满意？
14: 哈哈哈！
2: 一时笑声刚落，便从后面传来范蠡的声音，
1: 你二哥难得一笑，他这样开怀大笑，我能不满意吗？
12: 大哥，父亲。
2: 三人几乎同时转身望着突然出现的范蠡，他们个个喜不胜收，这种亲人间久别重逢的喜悦，只有久经罹难的人才体会得到。范蠡未及歇息，又拉着他们检视了一遍，范蠡不住地点头称赞，
1: 不错，很周到，讲得也很细致，我看呀，很快就可以开业了。
2: 方南子规多日来的辛苦得到了范蠡的认可，笑得嘴巴都咧歪了，一时吩咐方南道，
10: 将筹编三日的牌子挂出去。
2: 方南一推子规，
12: 听到没有，二掌柜让你这就去挂牌子。
2: 子规假作委屈地瞪着眼道，
1: 二叔叔叫我挂吗？三掌柜。
2: 范蠡一时见惯了他俩斗嘴，他们毫不在意的说说笑笑走进了厅堂。伙计将范蠡的行李送回庄园，正在带着婢女们打扫屋子的惠游一见，连忙接过行李。一个婢女问，
15: 有脏衣服吗？我拿去洗洗吧。
11: 不用，我自己来。
2: 惠游将行李放回范蠡房间后，捡出几件要洗的衣物亲自去洗，路过厨房时见邹图氏正在准备晚饭，便说，
11: 嫂子，老爷回家了，杀只鸡炖了吧，中午怕是太仓促。

0: 晚上他们回来总是要引起尊的。
1: 邹图氏也喜出望外的道，
0: 还是妹子想得周到，对，杀只鸡。
1: 说着他就去鸡窝抓了只鸡，可刚握起菜刀他就为难起来，望着慧友说，
0: 慧友，我不敢杀，你来吧。
1: 慧友看着那只叽叽叫着的公鸡也连连后退说，
0: 我也不敢，还是让下人去杀吧。
1: 邹图氏听了放下手中的刀，冷笑一声说，
0: 妹子既是一家人了，怎么还这么不实在。
1: 慧友困惑不解地望着他，
0: 嫂子，我……
1: 邹图氏以为他在做戏，
0: 你连人都敢杀，怎么会不敢杀鸡呢？
1: 慧友了解邹图氏的为人，他一般不会伤人，可刚刚说出的话就像刀子一样戳向了慧友的心。他知道自己不能叫疼，他用手捂着胸口小声说，
0: 鸡太弱小了，我真的不忍。
1: 本性忠厚温良的邹图氏从内心来说实在不想伤慧友，但此时却怎么也理解不了慧友的行为。他抑制不住自己的冲动问道，
0: 弱小？难道西施娘娘和惹儿强大，你怎么就忍心去追杀他们呢？
1: 慧友仿佛听到了心脏撕裂的声音，他大口地喘着气，还是止不住心灵伤口滴下的血。他曾以忠于越国忠于王后为崇高信仰，如今崩溃的信仰却演绎成了一种耻辱，一种无法抹去的耻辱。他只能任凭自己似泪横流，半晌才说，
0: 嫂子，我以为你能接受我，原来你心里也这么计较我的过去。
1: 邹图氏极力平复着心头的激愤，可话已至此，他也只能说个畅快。
0: 我接受你是出于同情，并不代表我不计较你从前的行为。以前我也曾和他们一样，都是被选去吴国的秀女。当一片爱国之心遭到无情践踏之后，心中的悲苦能想忘就忘得掉吗？爱国？难道我不爱国吗？我的爱国之心岂止是遭到践踏，我不仅爱越国，我还爱诸公庄园的每一个人。可庄园里能有几个人像子规子豪那样爱我呢？
1: 慧友瞪大眼睛，舌头僵直的几乎无法弯曲，只能在心里大声呐喊，痛苦与愧疚交集，悔恨与无言交加。慧友踉踉跄跄地跑了。子豪正准备去先生家，听到邹图氏与慧游的对话，他扔下书包转身去了后院。一只刚生完蛋的母鸡正在咯咯咯的得意的叫着，他见四处无人便更加放肆的满院子嚷嚷。子豪来到后院，一把抓住老母鸡，那老母鸡还没来得及邀完功，就被子豪抡起斧子咔嚓一声将头剁下。子豪将无头母鸡扔进厨房，那母鸡的翅膀还在扑腾着。邹图氏看着吓了一跳问，
0: 这鸡怎么了？头呢？
1: 子豪气呼呼的道，
2: 砍了，一个男子汉砍出鸡有何难。
1: 说完他便往慧游房间走去，邹图氏追在后面说，
0: 赶紧去先生家呀。
1: 子豪没有理会他，径直来到慧游的房间。他见慧游坐在床头哀哀饮泣，走过去将他的头搬向自己的胸前。慧游强忍悲伤，停止了哭泣问，
0: 你怎么没去先生家念书？
2: 不去了，我要让姐姐靠在男子汉的胸膛上，不再伤心。
1: 慧游再也忍不住了，他一把搂过子豪放声大哭。子豪眼泪汪汪地安慰着他，慧游见子豪也陪着他伤心，便再次忍住泪拉着子豪去洗脸。慧游刚给子豪洗好脸，范蠡便回到家来，子豪一见分别多日的父亲，即刻高兴地扑了过去。范蠡疼爱地拍拍他的背，
3: 才二十来天不见，怎么就像是长高了呀？
1: 随后他又奇怪地问，
3: 哎，正是上课时分，你怎么没去先生家念书？
1: 子豪一时心慌，用眼睛瞟着慧友，慧友掩护他说，
0: 子豪近日不舒服，我就没让他去先生那里。
1: 子豪像是找到了靠山，下意识地靠向慧友身边。慧友正要带他躲过父亲进一步的追问时，邹图氏急急地走了过来，他先恭恭敬敬地向范蠡问过安后，又忧心地看着子豪说，
0: 早晨练剑时出了一身汗，接着就用冷水淋，是不是着凉了？可刚才还砍了一只鸡呢，大哥还是给他看看吧。
1: 范蠡意识到什么，沉着脸拉过子豪说，
3: 过来。
1: 子豪硬着头皮走了过去，范蠡摸摸他的额头，又把了把脉喝道，
3: 小子还敢装病骗我。
1: 说完就要揍他，吓得子豪直往慧游身边躲。慧游连忙说，
0: 老爷不怪子豪，是慧游说的谎。
1: 邹图氏也怕子豪挨板子，捡起子豪扔下的书包对下人说，
0: 赶紧送少爷去先生家。
1: 子豪走后，范蠡板着脸对慧游说，
3: 以后不准护着他，这样会害他的。
1: 慧游第一次见范蠡对他发火，心中更是憋屈的慌。大家都进屋歇息去了，莹莹见厨房还亮着灯，进去一看是邹图氏在里面忙碌着。莹莹问，
2: 婶娘还在给谁做吃的？我来帮你吧。
0: 慧游晚上没吃饭，我给他煮碗面条。
2: 病了，难怪这几天他总是……
1: 邹图氏叹了口气说，
0: 都怪我嘴快，说了他几句，后来老爷又责怪了他。其实老爷说的对，子豪本就不爱念书，他还纵容他逃学，可转过来一想，他也怪可怜的，没有家也没有亲人，这命还不是跟我一样。
1: 说着竟又同病相怜起来。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用你的碎片。
8: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9: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孙瑞美、王艺林、王庆满报道。炎炎盛夏，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天气，我市却独守一片清凉，凭借舒适宜人的气温，成为大众夏日避暑康养的优选目的地。我市各大景区持续升温，客流涌动，避暑康养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坐拥浩瀚林海的林都伊春，有着丰厚优质的森林生态资源，空气清新，气候舒爽，凭借得天独厚的综合生态优势，成为远近闻名的夏日避暑康养胜地。清凉舒适的气候条件搭配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让盛夏的伊春绿意盎然，清爽宜人。记者王艺林。
11: 哪儿凉快去哪儿，那您就来伊春吧。您看我们这现在的气温啊，才23摄氏度，我出门呢都得穿一件这种薄薄的外套。我现在是在兴安国家森林公园， 满眼都是繁茂青翠的树木，那清风呢又裹挟着草木的清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来到这儿啊，

0: 城市的喧嚣与日常的疲惫都能尽数消散，整个人是身心的松弛，格外的舒畅。
1: 游客沿着蜿蜒的步道穿梭于林海间，一边欣赏层层叠叠的森林景致，聆听清脆悦耳的林间鸟鸣，一边驻足拍照打卡，定格夏日限定的林海美景。除了林海的清凉康养体验，趣味满满的生态互动玩法也深受游客青睐。漫步金山鹿苑，游人沿林间步道悠然前行，手持草料，投喂温顺小鹿，近距离同鹿群嬉戏合影，定格人与自然相融的温馨瞬间，沉浸式体验伊春天然氧吧独有的松弛与舒适。台湾游客杨庆松：
2: 今天到这边这个金山鹿苑，感觉非常的漂亮，满山翠绿，鹿子也很多，这个梅花鹿啊，梅花鹿很多，感觉这次来到这边游玩，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开心。
1: 舒适气候引来众多亲子研学队伍，新东方亲子研学团走进嘉义神州恐龙博物馆，开启研学之旅。馆内藏有大量恐龙化石及地质标本，讲解员全程细致讲解化石发掘、地质变迁与恐龙生活知识。孩子们近距离观赏化石，感受龙乡地质与文化，在游玩中学知识，启发科学思维。研学团成员家长肖杰：
3: 我觉得这个地方气候啊非常好，尤其是那个天空，我特别喜欢，就是蓝天白云，照在水面上的感觉太美了。
1: 本台消息，近日省关工委副主任贾杰、省关工委执行副主任陆敦英等一行三人深入伊美区、铁力市、嘉荫县，通过实地走访、查阅资料、座谈汇报等方式，调研指导各地关心下一代工作。调研组先后前往伊美区第二幼儿园、铁力市日月峡镇张道庭五老工作室、嘉荫县佛山社区关工委等地，调研关爱阵地建设、青少年法治教育、未成年人保护等工作，了解基层关工特色做法与工作成效。调研组强调，要紧扣新时代关工工作主线，树立大关工理念，明晰关工组织职能，激活基层活力，组织五老开展关爱育人活动，持续优化升级两站两市等基层服务平台功能，补齐乡村未成年人关爱服务短板，推动城乡关工工作均衡发展。要聚焦青少年思想引领、法治安全防护、特殊群体帮扶救助核心职责，全力推动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慧君、张哲、郭俊豪报道。夏日伊春，清风送爽。7月26日晚，枫林县新青小兴安岭户外运动谷热闹非凡，第五届伊春森林康养露营大会暨新青首届森林茶韵嘉年华活动吸引各地游客相聚红松林海之间，共享惬意森林之夜。本次活动是伊春森工集团森林康养业态全域联动提升行动系列活动之一，以森养茶时光、优享夏日凉为主题，依托枫林县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特色产业和旅游基础，将茶文化、露营夜游、林下产销有机结合，打造赏品购游玩享一站式林间沉浸式体验，进一步丰富伊春森林康养产品体系，擦亮林都生态文旅名片。活动现场内容丰富，武夷山专业茶艺团队带来传统茶艺展演，游客们亲手体验宋代点茶技艺，沉浸式体验氛围感十足。众多美食摊位汇聚林区特色铁锅炖、烤全羊等山野风味，林下产品展位集中展销北沉香、山珍干货等兴安特色物产，百余顶帐篷散落林间，供游客尽享森林疗愈慢生活。夜间无人机星空秀、篝火晚会、烟花展演轮番上演，精彩绝伦，欢声笑语回荡松林，大家吹着林间晚风，赏美景、品美食、看演出，尽情感受林都夏日独有的清凉与浪漫。游客罗野：
4: 我们林都骑士车队和伊春爱心车队组织60多台摩托、30多台越野车来到现场，车友们穿行林海，追风骑行，伊春的优质森林资源骑行搭配露营，我们既能感受小兴安岭生态风光，又能为露营大会增添活力，助力林都文旅发展。
1: 游客孙可欣：
5: 我感觉在这个小地方弄这个挺特别好，然后还有演出，还有吃的，还有玩的，小朋友也可以玩，我觉得整得很棒，还有这些家乡的特产都挺好。
1: 本台记者王明晶、佘雨桐报道。7月27日，伊春市2026年企业创新方法推广普及培训班在市科协开班。本次培训由黑龙江省科

0: 产业案例拆解、分组研讨、现场模拟实操相结合的多元化授课模式。授课专家将结合伊春矿业、能源产业、信息技术等特色案例开展教学，一对一指导参训学员运用创新工具梳理、破解企业现存技术堵点。据了解，自2022年起，我市已连续四年开展创新方法专题培训，累计培训企业技术人员200多人次，组织企业创新团队连续多年参与中国创新方法大赛，市科协连续多年获评赛事优秀组织单位。医美区新闻记者站李光耀、高闯报道。7月26日，一起超医美区第三届3v3街头篮球争霸赛激情开赛，活动以街头风暴、篮球狂欢为主题，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打造一场活力满满的夏日体育盛宴。开幕式前，精彩的热场表演轮番上演，活力满满的篮球操、气势十足的武术表演、动感时尚的裁判舞接连登场，迅速聚拢人气。现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群众体育运动独特魅力。比赛中，参赛队员斗志昂扬，配合默契，快速抢断、灵活突破、精准投篮，攻防转换节奏紧凑，每一次精彩出手都引来观众阵阵喝彩。本次活动深入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依托群众喜闻乐见的街头篮球赛事，联动林都美食一条街文旅资源，持续深化赛事加文旅加夜经济融合发展模式，以体育赛事引流，激活夜间消费，打造集运动、美食、休闲、游玩于一体的医美特色夏日体育嘉年华，有效拉动周边文旅餐饮业态升温，助力区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据了解，本届赛事共有15支队伍参赛，后续还将组织多支队伍前来比拼，赛期预计一个月左右。自即日起至8月末，每晚都将持续举办精彩比赛。本台消息，近日，东北林业大学小水滴公益课堂走进大庆山县岱林小学，将趣味科学实验、自然手工课堂带进林区校园，为孩子们带来一场沉浸式科普教学。本次公益课堂为期三天，由东北林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新富泰来依伴同行。小水滴科普实践团的十多名大学生志愿者组成授课队伍，开设果蔬植物创意手工、植物美育、趣味化学、光学物理、生态科学、大气压强等特色科普课程。课堂摒弃纯课本讲授模式，全程以动手实操体验为主。志愿者化身临时科学老师，将维 C 氧化、结晶反应、生态平衡、液体表面张力等抽象科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趣味小游戏，让孩子们在动手间体会科学奥妙。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 近日人社部正式印发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实务规划。规划提出，在养老保险方面，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优化就业、社保等方面年龄限制政策，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全面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户籍限制，持续扩大职工养老保险覆盖面，健全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调整机制，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向待遇较低群体倾斜，同时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健全参保缴费激励约束机制，鼓励有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等补助城乡居民参保缴费，健全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合理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基础养老金、地方基础养老金调整，适当向高龄人员倾斜。近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消费“十五”规划的批复，明确了“十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此次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社会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我国首次出台聚焦扩大消费的国家级专项五年规划，标志着扩大消费从政策举措上升为中长期顶层战略设计。十五时期把消费潜力和空间释放出来，进一步做大超大规模市场，是破解供强虚弱、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其中有三个点值得关注：一是明确提出了扩大消费的目标，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二是强调服务消费潜力释放，把服务消费放在商品消费前作为增长的主引擎，提出重点壮大文旅、康养、银发经济、教育培训等服务消费，这是适应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重大举措；三是着眼于打通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长效机制，突出强调进一步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其中，银发经济的系统性布局不但回应了老年人消费需求的升级，更是精准踩中了当前消费市场的核心增长点之一，针对适老化产品的研发引导，填补了以往老年用品同质化、低端化的供给短板，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的搭建则打破了城乡养老服务资源不均衡的壁垒，让农村老人也能享受到就近可及的养老服务。而银发旅游、老年教育等业态的拓展，更是精准触达了老年群体对老有所乐的精神追求，真正把养老变成享老。另外，规划并非单一聚焦供给端，而是从标准、人才、科技多个维度构建支撑体系，从标准完善到权益维护，从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的建立到数字化升级的推进，既瞄准了老年群体的极难筹判，也为银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搭建了框架。从进一步做大国内市场出发，把此次规划落实到位，需要加快重大举措的重点突破。首先呢，落实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其中重点推进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夯实居民的消费能力，坐实能消费的基础。其次，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以扩大消费积极促进扩大投资。与此同时，在高水平开放中扩大消费，做大国内市场。扩大消费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只有把此次规划的各项部署落到实处，才能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激发消费活力，让消费真正成为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主引擎。

0: 汤旺河临海七十景区依托依春都依你宠客服务品牌，景区把暖心服务融入游览全过程，用看得见摸得着的贴心举措，让优质服务与秀美的山水相映成景。景区出入口及主干道旁，工作人员有序开展交通疏导工作，耐心指导车辆停放，引导游客通行，及时疏导车流，保障游览秩序井然，出行顺畅。忙碌的值守身影为游客安全安心游玩筑牢第一道防线。服务窗口内工作人员全程微笑服务，高效履职，细致做好票务办理、线路引导、游客咨询等工作，耐心解答游客各类疑问，快速高效地处理游客需求，以周到细致的便民服务提升游客游览体验。林间观光车往返穿梭，贴心接送往来游客，让大家便捷游园。景区各处随处可见的都依你宠客服务标语，氛围感满满，处处彰显以诚待客、暖心宠客的服务温度。一步一美景，一处一温情，汤旺河临海七十景区立足游客需求，聚焦细微服务，深耕宠客细节，以规范的服务、温暖的态度、务实的举措，持续擦亮依春都依你文旅服务名片。
1: 今年是我开高铁的第三年，我的梦想就是把每个搭乘高铁的旅客平安地送到目的地。
2: 作为一名教师，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人，就是我的梦想。
3: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参与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我的梦想实现了。
4: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7: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0: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银发经济正蓬勃兴起。如何让积攒了一生的养老钱在安全的前提下实现稳健增值，成为每位中老年人步入晚年的必答题。中国银行秉持安全为先、稳健增值、适配需求的服务理念，致力于为中老年客户量身定制养老财富规划，用专业方案守护晚年生活底气，用贴心服务化解理财顾虑。精准洞察痛点，从单一储蓄到多元配置。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许多中老年客户习惯将养老金全部存放活期或短期存款，虽然呢保证了极高的流动性，但资金收益微薄，且面临资产贬值风险。针对中老年人风险承受能力偏低，追求本金安全，兼顾流动性与收益的核心需求，依托总行专业投研力量，打造了全品类养老金融产品体系，主打低风险封闭式养老理财，其投向稳健，运作规范，完美匹配中长期养老储蓄需求。同时呢，配套专属的养老储蓄、普惠型年金保险、大额存单等产品，形成稳健打底、灵活备用、长期增值的科学配置组合。真实案例见证贾阿姨的安心转型记。退休客户贾阿姨夫妇曾是银行典型的活

0: 期依赖型客户，他们拥有一笔积蓄，但因为缺乏专业知识，既担心理财亏损，又害怕急用钱时无法支取，只能无奈忍受低息活期。在详细了解二老的收支情况、风险偏好与应急资金需求后，为其制定了精细化的分层配置方案。30%的资金配置灵活支取的养老储蓄，作为日常应急备用金，确保随取随用，解决后顾之忧。50%的资金配置中低风险养老理财，追求长期稳健增值，让闲置的资金发挥更大效用。20%配置年金保险，锁定长期的养老保障，为未来的品质生活添砖加瓦。整个方案全程用通俗语言讲解，清晰列明风险与收益，无复杂条款与隐藏规则。经过一年运作，甲乙的养老资金实现了稳步增值，应急资金随时可支取，彻底打消了他的理财顾虑。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8: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6: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1: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四季养生，夏季重在防暑湿。湿是自然界六气之一，湿与脾相应，故湿多伤脾，湿性黏着，会影响人体的气血运行及腑脏的运化功能。中医把湿分为两种，内湿和外湿。湿邪呢非常难缠，有不易去除的特性。内湿是人体的气机运行过缓，形成了瘀滞。有些人体型较胖，爱出汗，走几步路就会气喘吁吁，容易犯困，打不起精神，经常的出现腹泻等症状。外湿是由于长期处于潮湿环境，外界的湿邪侵入人体，常年生活在潮湿环境中的人应该警惕因外湿诱发的各种疾病，如肩周炎、膝关节积液、骨关节疼痛等。祛湿方法有很多种，大体呢可分为内治法与外治法。内治法指的是药物、饮食等，外治法有拔罐、艾灸等。饮食法冬瓜、西瓜、丝瓜等，能够通过利尿来去除体内的湿气。茯苓、泽泻、薏米、赤小豆等食物都有利湿的功效，可熬粥后服用。白扁豆能补中气、健脾，气得运化则湿气自除。药物法藿香具有芳香化湿的功效，暑湿引起的肠胃疾病可使用藿香类中药缓解。拔罐法，有人喜欢夏天拔火罐，拔完后感觉一身轻松，要注意最好用真正的火罐，而不是要用气罐、压力罐等。火罐拔出的不仅是体内的湿气，还有体内的寒气。艾灸法，艾灸是去除体内湿气的好办法。艾灸呢，通过对身体穴位的温热刺激，不仅呢能除湿，还有通经活络的功效。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

0: 并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 18.7%， 比一季度加快 3.2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 84.89 元，同比下降 0.55 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 5.7%， 同比增长了 0.59 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3: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4: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2579.5% 和 31.2%。
3: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133.3%、 61.0%， 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 117.1%、 53.9%，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410.4%、 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4: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 71.7%， 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

0: 8.8%，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
1: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极难筹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4: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3: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5: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3: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5: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6: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2: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2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7: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8: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7: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2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2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9: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

0: 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1: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2: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1: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3: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4: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5: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4: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6: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7: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8: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9: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又回头客了。
8: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10: 这种传承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能量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8: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11: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8: 将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

0: 2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1: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0: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2: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3: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5: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采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4: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6: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7: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8: 受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营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9: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4: 红霞强我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10: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1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11: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3: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

0: 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1: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0: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全球发展倡议

0: 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旅游归其本质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逆运而生，从林都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七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红岩，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
0: 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逆运而生，从林都脚下出发。

0: 八，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七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1: 7月25号7:30，市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市委书记董文琴第一时间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了解气象研判雨情、水情和应急准备情况，调度各县市区伊春森工集团安全防范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严密举措筑牢防汛减灾坚固防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董文琴指出，当前我市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本轮降雨局地性强，持续时间长，未来一段时间仍多降雨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清醒认识当前防汛工作的艰巨性，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汛期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作为压倒一切的大事，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在岗在位的状态，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董文琴强调，要抓实抓细防汛重点工作，坚决打好主动仗，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紧盯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风险点及历史山洪区，对水库及桥涵坝体等水利设施逐一检查，提前腾出库容，要精准研判洪灾风险，坚决果断转移群众，坚持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妥善做好安置保障，做到应转就转、应转快转、应转尽转，要强化物资力量前置，防灾救灾人员设备和物资靠前备足，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要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实行24小时领导代班值守，紧盯重点河段、易受灾村屯、自然灾害点，完善临灾预警、教应行机制，确保信息畅通、反应迅速。董文琴强调，要统筹抓好旅游安全和防灾减灾工作，高度重视交通安全、景区安全及涉水露营项目安全，加强风险排查与游客提示，筑牢宠客安全底线，要因时因势安排极端天气停业、停客、停产，既要严格执行预警指令，也要结合实际情况果断决策，要组织发动群众做好农业排涝，提前排查城市雨水管网，备足防内涝物资，确保城市运行安全，各地各部门要压实落靠责任，强化协同联动，以知责担责的实际行动，确保全市安全度汛。
0: 耿家胜出生于车工世家，一家六口有五人是车工，出了两个全国劳动模范，两个国家级技能大师。
2: 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父亲留下的很多精品车道，所以每当看见他，就想起我父亲用他手把手教我学技术的很多情景。
0: 耿家的家风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劳动至上，技术传家，崇德修身。耿家胜秉承家风，一头钻进技术研究，一干就是30多年。
3: 企业转型升级需要更多的新的产品，而我们呢也要不断的学习。我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为了我们的复兴之梦做出更多的贡献和努力。
0: 家国情怀代代相传，复兴梦想责任在肩，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奋斗者。行进临城，发现伊春之美。
1: 晚风拂林海，烟火醉青山。 7月24号，第5届伊春森林康养露营大会暨第11届伊春森工桃山。

0: 美食集市中，山野特色风味小吃香气四溢，吸引游客纷纷驻足品尝。四五家山野菜、野生菌菇等林下药材和原生态农林特产在各展台整齐陈列，集中展示桃山优质林下经济产品，构建起独具森工特色的食养康养体系，让游客实现赏山水美景、品山野真味的双重享受。除露营与美食外，活动还配套丰富的文旅互动环节，户外趣味游戏、歌舞联唱、男女对唱轮番上演，川剧变脸惊艳全场，京胡独奏古韵悠扬，兴安岭上、大东北我的家乡等曲目饱含林区情怀，演员倾情演绎，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视听盛宴。夜色渐浓，本次活动的重磅压轴环节篝火狂欢晚会火热开启，中心篝火熊熊燃起，火光映红山林夜空，伴随着动感欢快的音乐，游客手拉手围着篝火载歌载舞，尽情狂欢，欢声笑语响彻山谷。精彩文艺展演、璀璨烟花秀、炫酷无人机灯光秀依次登场，在光影、音乐与林海夜色的交融中，为全年龄段游客解锁别样的夜间康养体验。据悉，本次活动以赴枫林康养之约，享受美食露营之趣为主题，紧扣森林康养、兴安疗愈的核心主旨，依托悬阳峰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全域规划六大特色功能区域，打造集生态疗愈、美食展销、星空露营、房车旅居、互动游乐、夜间演绎于一体的沉浸式森林康养盛宴，旨在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度挖掘林区生态文旅资源，激活夏季文旅消费市场，持续擦亮桃山生态旅游名片。多年来，悬阳峰美食帐篷系列活动已成为桃山林业局公司标志性文旅 IP， 历经多届深耕打磨，持续迭代活动内容与形式，吸引省内外数万游客前来打卡，成为拉动地方文旅消费、展示林区风貌的重要窗口。本次大会是伊春森工集团森林康养业态全域联动提升行动的重点活动，也是桃山林业局公司深耕生态文旅产业、推动两山转化的生动实践，为伊春森工森林康养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1: 出国，
2: 出国，
1: 出国，
3: 挺住，
4: 挺住，挺住，
5: 挺住，挺住。
6: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7: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8: 1、2、1，请打准！
6: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9: 敬礼！
6: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致敬新中国，我们都是奋斗者。
10: 聚焦先进典型，关注拼搏故事，宣传创新做法，奏响我市奋斗之歌。虽然身在最北方，但我们心向党中央。
0: 朋友们，七月的林都松涛阵阵，绿意盎然。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伊春在同城、百度地图等六大主流平台热门榜单中全线飘红，创下大满贯佳绩。更令人振奋的是，七月七号，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伊春被正式列入全国重点旅游城市。这座素有中国林都美誉的生态之城，由此跃升至国家战略布局的新坐标，开启了从区域旅游目的地向全国乃至全球知名生态旅游名城跨越的新征程。回望2025年，伊春旅游产业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历史性飞跃，

全市累计接待游客同比增长 36%， 旅游总花费同比增长 39%。 端午、暑期、国庆三大关键节点到达人次增长率连续位居全省首位，夏季旅游热度同比激增 155%。 伊春连续五年荣膺冰雪旅游十佳城市，跻身2026全球50亲子目的地，获评2025美丽城市称号。一个夏季火爆、四季皆宜的全域旅游新格局已然成型，标志着伊春旅游正由单纯的观光游向休闲度假、森林康养、研学体验深度融合转型。过去来伊春看的是林子，吸的是空气，现在不一样了。我们一家三代人在这儿住了五天，每天进山走一走，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来自广州的游客张女士感慨道，从打卡式观光到沉浸式旅居，伊春正在经历一场深层次的产业变革。正如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负责人所言，从观光游向休闲度假、森林康养、研学体验的深度转型，正是伊春入选全国重点旅游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所在。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对伊春而言，全国重点旅游城市既是荣誉勋章，更是责任清单。这份底气源自400万公顷浩瀚林海、83.8% 的森林覆盖率，源自负氧离子的纯净呼吸，更源自一步一个脚印的扎实耕耘。晨光熹微，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林间栈道上，来自上海的退休教师李先生闭目深呼吸，在这里站上十分钟，感觉肺里积着一冬的浊气都被涤荡干净了。这正是伊春森林康养最朴素也最动人的魅力。伊春坚持科学引领，将芬多精转化为可量化、可感知的健康价值。2025年，伊春成功举办森林康养产业发展大会，聘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尹伟伦等权威专家组建伊春文旅智库，联合东北林业大学开展为期一年的芬多精专项监测，发布伊春森林芬多精研究成果，为森林康养提供了国际可比、科学可信的数据支撑。省卫健委与市政府签署共建协议，创新推出呼吸调理、睡眠调养、体重调控、身心调试四大疗愈模式。目前全市新增四处国际森林浴基地，六家单位入选省级研学品质提升试点，两家单位跻身省级文旅标准化试点。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至五营红松林海景区至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线路被中国登山协会定为全国冬季徒步大会的经典线路，并被携程评为国内最火爆冰雪森林穿越目的地，真正做到了让好生态产出好效益。入选全国重点旅游城市靠的是真金白银的投入和扎扎实实的建设。2025年，伊春完成景区建设投资超2亿元，实施核心景区硬件升级项目200余项，灯光、花海、无人机基地等新业态竞相涌现，全年新增 3A 级景区一家，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一个，乌翠区旅游休闲街区获评省级示范街区，丰岩山寨入选省级中医药健康旅游基地，旅游供给体系日益丰富。林都号、伊春号高品质旅游列车运营案例入选中国文旅品牌出海百强，成为展示伊春形象的重要窗口。从硬件升级到品牌塑造，从招商引资到消费激活，伊春正在加速构建链条完整、业态丰富的现代旅游产业体系。如果说生态和项目是伊春旅游的硬实力，那么都依你重客服务体系则是伊春最动人的软实力。下了火车就有志愿者递上一杯热茶，景区里随时都能找到工作人员帮忙，感觉整个城市都在欢迎我们。来自北京的游客王先生由衷的赞叹。2025年，伊春创新构建都依你宠客服务体系，升级文旅局长量身份机制，实施一加五大户游、社旅投诉先行赔付等举措，设立都依你宠客联盟驿站，服务游客超126万人次，机关停车位、卫生间向游客开放，实心实意服务承诺。

0: 地有声，诚信伊春、好客伊春的氛围全面彰显。他们和临海秦石景区率先实现扫码入园、自助导游、数据中心实时追踪客源结构与复购情况，以大数据精准对接游客需求。看到伊春上榜全国重点旅游城市，我们既激动又觉得实至名归。在汤旺河景区门口，来自浙江的游客刘女士表示，这座城市不光风景美，服务更暖心。伊春正以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林都之家的温度。在新建的旅游服务中心内，都以你服务驿站设施完备，充电宝、热水壶、急救药箱、旅游手绘地图一应俱全。电子屏滚动播放着四季风光，春赏杜鹃花海，夏享林间清凉，秋观五花山色，冬戏雪松奇景。这幅生动的画卷正是伊春旅游发展的缩影。站在155新起点，伊春已锚定前行方向，坚持以森林康养为核心主线，围绕全域全季、引客入伊的两大格局，推进等级融合管理三项提升，加快打造国际森林康养与冰雪运动目的地，以春赏花、夏避暑、秋观山、冬戏雪四季主题为引领，全年谋划推出不少于15个特色旅游产品、20条精品线路。市场开拓上，向南深耕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北方生态后花园，向东拓展山东及周边市场，依托新增航线推出定制产品，向西向北深化哈伊同城化合作，借高铁开通契机促进客源的双向流通。高铁通了，我们要让游客一下车就能感受到林都的热情。市文广旅局负责人介绍，以哈伊高铁开通为契机，伊春正在构建交旅融合服务网络，实现高铁场景广告全覆盖，推动旅游服务中心迁入高铁西站，在客流密集区动态增设移动服务驿站，持续扩大都依你的品牌影响力。谈及新目标，市文广旅局负责人信心满怀，荣誉是新的起跑线，我们要让每一位来到伊春的游客都能在红松林海里找到内心的安宁，在都依你的服务中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到2030年，我们希望伊春不仅是中国人的森林康养目的地，更能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生态之美的一扇窗口。从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到全国重点旅游城市，伊春用5年时间完成了从区域旅游目的地到全国旅游版图重要节点的华丽跃升。这既是对过往奋斗的肯定，更是对未来征程的期许。林海苍茫，征途再起，一座有生态厚度、有产业高度、有服务温度的森林旅游名城，正趁着155的东风，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1: 这条河为界，对面就是缅甸了。
2: 董发昌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景哈乡土鲁村的借物员，守护国境线的那条路上，他已经走了20多年。
3: 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责任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事情嘛。
2: 在云南省4060公里的边境线上，有1000多名傣族、彝族、哈尼族、汉族等不同民族的普通农民，发挥自己对边境地形熟悉与邻国边民语言相通的优势，从事借物维护工作，守护着祖国的国境线。在这群普通边民组成的外事借物员心中，守土就是他们爱国的最好诠释。
3: 我爱我们的国土，我爱我们的国家。
2: 用每一个脚步丈量每一寸国境线，用每天的坚守宣告这里就是中国。我们在路上，我们都是奋斗者。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凸显国际交流愿景，华北五省份携手联办京津冀杯青少年三大球联赛，西城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贯通，台风红霞即将登陆，国家防办调度部署防范工作，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记者7月25日从中国科协获悉，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当日在陕西西安启动。本届大赛以勇担时代使命，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主题，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港澳台地区以及27个国际代表队的近700名代表参赛。据介绍，本届大赛强化国际交流，增加国际代表队大学生选手数量，共有来自亚洲、非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共27个国家的代表参赛，并首次组织国际选手参加现场团队科技挑战任务，让国内外选手全程同台切磋交流。通过举办国际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国际代表可感受中国科技创新成果和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促进文明交流互鉴。2026年，中国科协启动实施全国青少年科技社团支持计划，广泛汇聚各类优质社会资源，体系化、常态化支持全国近5000家青少年科技社团开展科研实训。这一计划与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相贯通，使大赛成为培育科技创新

0: 后备人才的长效加油站。据悉，本届大赛由中国科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持续至7月29日。新华社消息，由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五省区市体育局联合主办的京津冀杯2026年第二届华北地区青少年三大球联赛25日在天津开幕。来自华北地区的30支参赛队将在未来3个月里同台交流，切磋技艺。开幕式上，天津足球名宿段举、篮球名宿张楠、排球奥运冠军为秋月协赛事冠军奖杯登场，将象征三大球精神传承的京津冀杯交与青少年运动员代表。五省区市体育局负责人共同推杆启动赛事卷轴，标志着本届联赛正式启幕。开幕式后，当日进行了两场篮球比赛，天津男篮85-63战胜山西男篮，天津女篮50-75不敌山西女篮。本届赛事设置足球、篮球、排球三大项目，各项目分设男女组别，采用主客场双循环赛制，总计120场对决，赛事将持续至10月底。新华社消息，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5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包座隧道位于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由铁一院设计，中铁二局承建，设计时速200公里，全长11795米，为全线控制性工程。中铁二局西城铁路四川段工程指挥部安全总监黄根茂介绍，包座隧道平均海拔3500米，坐落于青藏高原东缘墙构造挤压地带，是全县一级高风险隧道。为确保高原施工质量，建设团队落实智能化、机械化全方位安全管控，配备超前地质预报、地质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设备，预判掌子面前方危险隐患，同时搭建24小时有害气体和危险变形双重监测系统，筑牢施工安全屏障。西城铁路连通青甘川三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兰西广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通车后，将搭建起西北、西南地区互联互通的交通新走廊。新华社消息，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预计台风红霞将于25日夜间至26日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南海东北部、广东东部沿海、珠江口等部分地区阵风可达12至13级，广东、湖南、江西部分地区降雨量大，局地极端性明显，黑龙江、山东、河南等地近期持续降雨，强对流天气突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25日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部门和广东、福建等9个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和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强调，要全面掌握台风影响海域重点目标和人员底数，对山洪沟口、狭窄行洪道、老旧小区、养老机构、旅游景区等高风险区域人员进一步摸排，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同时加强转移人员管理和物资供应保障，要强化灾情研判，做好易灾地区抢险救援力量准备，严防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出险以及城市内涝，落实好群测群防、工程巡查、应急抽排等措施，把水库安全摆在突出位置，确保运行正常、泄洪通畅。新华社消息，正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25日通过决议，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1项。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含御窑厂窑址、落马桥窑址、观音阁窑址、大武坑瓷石名矿遗址、小物里溪谷瓷石开采加工遗址以及水路运输网络遗存等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总计7524.7公顷。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

0: 天，请听新华时讯。
1: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大会24日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一项决议，批准联合国秘书长有关土耳其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提议。土耳其的新任期从2026年10月12日开始，到2030年10月11日结束。土耳其来自奥地利。2022年9月，联合国大会根据联合国秘书长的提议，批准任命土耳其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任期4年。土耳其于当年10月上任。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25日宣布，其子公司科威特石油公司已与由多家国际投资机构组成的财团签署一项总额160亿美元的协议，共同开发科威特原油管道基础设施。根据该协议，科威特石油公司将与包括黑石集团、博丰资产管理公司和科尔伯格克拉维斯罗伯茨公司在内的合作方成立一家合资企业，科威特石油公司将持有合资企业51%的股份，保持控股地位。协议涵盖科威特石油公司13条国内原油出口管道网络的使用权。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表示，交易完成后，科威特石油公司预计将一次性获得78.5亿美元资金，用于支持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的资本支出计划，包括实现到2035年将原油产能提升至日均400万桶的目标。听众朋友，由张一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菠菜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白手起家。
1: 人们呢，往往梦想着自己能拥有越来越多的财富，但如果要落实到行动上，怎么赚到第一桶金呢？又很难知道该从哪里做起呀。在唐代就流传着一个13岁孩子白手起家的经商传奇，今天咱们一起来听听。窦毅，陕西扶风人，13岁时亲戚从外地带回来10几双用丝绸做的鞋子分送给孩子们。窦毅等大家都挑完了，最后只剩下一双尺寸稍大的鞋子了，他根本穿不了。窦毅拿起这双鞋，随后就来到集市上叫卖，换回了500钱。然后他又一溜烟跑到铁匠铺，用这500钱打制了2把铁锹。转眼到了5月，窦毅满街搜集了10余斗鱼钱，他找到伯父请求，我想借您闲置的荒地做点。

0: 事情。他的伯父担任着检校工部尚书，有座庙院。伯父看到窦毅一本正经的样子，就笑着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在那片荒地上，窦毅挖沟打水浇灌播种渔草，每天挥汗如雨。等到秋天，地里竟然长出一尺多高的小榆树苗，一共有1000多株。看着那些郁郁葱葱的小树苗，窦毅内心充满了成就感。到了第二年，榆树苗已长到3尺多高，窦毅挑选枝条茁壮直挺地留下来，把没长大的小榆树苗挖出来，共有100多捆，每捆卖了10余钱。5年后，当年植种的小榆树苗长大成材。到这时，窦毅的生活用度已经富足有余，完全实现了财务自由。事实上，今天我们只讲了窦毅致富的前一半故事，他后来通过商业运作建立了窦家店，成为了长安首富。用今天的话来说，窦毅的经营之道在于他特别善于发现不同行业的商机和潜在利润，并用最低的成本获得，然后不断进行产业升级。此外，窦毅乐善好施，热心公益，一直被看作是唐代商人智慧和胸怀的代表。
1: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一叶障目。古时候，楚地有个穷苦的读书人，读《淮南子》这部书时，看到书上有这样的记载：螳螂用树叶遮住自己的身体，其他小昆虫就看不见它。要是有人能得到那片树叶，就能用它隐藏自己的身体。看到这里，书生呆呆地想，要是我能得到那片树叶该有多好，我用树叶遮住自己，想要什么只管到集市上去拿，再也不会过这苦日子了。想到这里，他扔下书就往树林里跑去，想找那种螳螂藏身的树叶。他抬着头，一棵树一棵树地找过去，脖子都酸了，也没找到那种叶子。忽然，他看见一只螳螂躲在一片树叶的背后，他高兴极了，赶紧爬上树，准备采那片叶子。可巧，一阵风吹过来，树叶纷纷飘落，他要采的那片叶子也落到地上。究竟哪片树叶是螳螂藏身的那片，他怎么也分不清。好不容易找到的宝贝树叶，总不能不要呀。他准在这堆树叶里。书生脱下衣服，把地上的树叶都包了回去。回去之后，他一片一片地拿起树叶遮住自己。

0: 己的眼睛，问他妻子：“
1: 你能看见我吗？”
0: 起初，他妻子老老实实地告诉他，看得见。后来，见他没完没了地问，他妻子不耐烦了，说：“别问了，看不见了。”他高兴地跳起来，大声喊道：“宝贝，可找到了！宝贝，可找到了！”说完，拔腿就往市场跑。市场可真热闹，什么东西都有。书生满心欢喜，一只手拿树叶遮住自己的眼睛，另一只手去偷人家的东西，结果给人当场抓获，被扭送到县衙门。县官审问他的时候，他老老实实地说
2: ：“我找到了一片能隐身的树叶，用它遮住自己的眼睛，什么都看不到，这才去拿人家的东西。不知怎么搞的，这片树叶失灵了，我给别人看见，就被逮住了。”
0: 县官听了，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知道是个书呆子，训斥了一顿，就把他释放了。古语有云：“尽信书不如无书。”任何理论都不能盲目轻信、盲目崇拜，必须经过科学的调查和验证，以谦虚谨慎的态度来看待。再有，无论做事还是在看待和研究问题时，我们都不能一叶障目，自以为是，被局部现象迷惑，而要从多角度、多视角，充分地分析问题，了解问题的实质，这样我们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范仲淹心定如山。
1: 北宋时期有一位文武双全的官员，苏轼称赞他为初为名相，楚为名贤。朱熹说他天地间际第一流人物，况中称他宋朝第一人。一个人啊能有如此盛名，他是谁呢？我想大家应该已经猜到答案了，他就是北宋名相范仲淹。可是每当提起范仲淹啊，我们想到的就是他的心怀家国，想到的就是他的鞠躬尽瘁。可是大家知道吗？范仲淹啊也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他为人做事呢从来不被外界干扰，他的内心坚定如山。我想这也应该是他能够成为一代名相的重要原因。在范仲淹幼年时期，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家境非常的贫寒。可是他的母亲谢夫人呢很有远见，一直要求范仲淹认真读书学习，参加科举考试。范仲淹也很懂事，学习十分的刻苦。长大后呢，范仲淹就到了宋代著名的书院应天府书院求学。当时呀，这里有许多著名的老师在这里讲课，还有很多珍贵的书籍可以借阅。但是呢，最吸引范仲淹的一点就是应天府书院不收学费，因为求学时代的范仲淹实在太穷了。大中祥符六年，也就是公元1013年农历正月的时候，宋真宗赵恒到应天府朝拜圣祖殿。听说皇帝要到应天府来，全城轰动，连应天府书院里的老师学生也都放下书本跑出去，想看看皇帝长什么样。这个时候范仲淹的个性就充分展现出来了，他好像完全不知道皇帝要来应天府这事儿，一如既往的在书院里读书学习吃饭，该干嘛干嘛。有一些关系好的同学啊专门过来喊他走呀，去看皇帝啊，千载难逢。可是范仲淹很淡定地回答，皇帝是早晚要见的，以后有的是机会。同学听了后呢目瞪口呆。当然范仲淹后来的经历我们都知道，当年这个苦读圣贤书，不闻窗外

爱诗的少年，真的成为了一个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朝堂之上日日参见皇帝的重臣。天圣四年，也就是公元1026年农历八月的时候，范仲淹的母亲谢夫人病逝。范仲淹内心十分悲痛，范仲淹回家守丧时给母亲选了一块墓地。按照当地的风俗呀，这个墓地选好后得请风水先生去看一下风水，可没想到风水先生看了之后呀，就劝范仲淹说，你赶紧换一块地吧，如果葬在这里，范家可能就得绝后。范家的人听了后呀，都觉得非常担心，就等着范仲淹去拿主意。可是范仲淹说，何必再换来换去，把这个绝地留给别人家呢？要真当我们范家断子绝孙，换个墓地也没用啊，这在当时看起来是不可理喻的。那么范家绝后了吗？当然没有，不仅没有绝后，而且范仲淹的四个儿子个个出类拔萃，不管是在朝堂上还是在民间都口碑极佳。通过刚才的这两个小故事呢，我们了解了范仲淹极为个性的一面，而这些个性背后隐藏着的是什么呢？其实是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豁达胸襟。正是基于这样的人生态度，范仲淹的一生就如同他赏识的晚辈张载所写的那样，范仲淹真正做到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孙瑞美、王艺林、王庆满报道。炎炎盛夏，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天气，我市却独守一片清凉，凭借舒适宜人的气温，成为大众夏日避暑康养的优选目的地。我市各大景区持续升温，客流涌动，避暑康养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坐拥浩瀚林海的林都伊春，有着丰厚优质的森林生态资源，空气清新，气候舒爽，凭借得天独厚的综合生态优势，成为远近闻名的夏日避暑康养胜地。清凉舒适的气候条件搭配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让盛夏的伊春绿意盎然，清爽宜人。记者王艺林。
4: 哪儿凉快去哪儿，那您就来伊春吧。您看我们这现在的气温啊，才23摄氏度，我出门呢都得穿一件这种薄薄的外套。我现在是在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满眼都是繁茂青翠的树木，那清风呢又裹挟着草木的清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来到这儿啊，城市的喧嚣与日常的疲惫都能尽数消散，整个人是身心的松弛，格外的舒畅。
3: 游客沿着蜿蜒的步道穿梭于林海间，一边欣赏层层叠叠的森林景致，聆听清脆悦耳的林间鸟鸣，一边驻足拍照打卡，定格夏日限定的林海美景。除了林海的清凉康养体验，趣味满满的生态互动玩法也深受游客青睐。漫步金山鹿苑，游人沿林间步道悠然前行，手持草料，投喂温顺小鹿，近距离同鹿群嬉戏合影，定格人与自然相融的温馨瞬间，沉浸式体验伊春天然氧吧独有的松弛与舒适。台湾游客杨庆松：
5: 今天到这边这个金山鹿苑，感觉非常的漂亮，满山翠绿，鹿子也很多，这个梅花鹿啊，梅花鹿很多，感觉这次来到这边游玩，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开心。
3: 舒适气候引来众多亲子研学队伍，新东方亲子研学团走进嘉义神州恐龙博物馆，开启研学之旅。馆内藏有大量恐龙化石及地质标本，讲解员全程细致讲解化石发掘、地质变迁与恐龙生活知识，孩子们近距离观赏化石，感受龙。